那就退了，那不可能说，都停在那里，也没有进，也没有退，不进就是退，就如同我们那个船这个船呢，往逆水的方向行驶，你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呢，它就退了，就退转了，因为你是往那个逆水在行的，你没有前进，那就是退了，那不可能说停在那里都不动，没有进也没有退，你不进则退了。那么退呢，当然你就会生烦恼了。那有进步那就自在快乐。这个也是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大家多少都有经验。就讲我们眼前我们眼前，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观察呢，我们是不是都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实在讲退得不要太远那就算不错了因此我们道场提倡这个共修就是依众靠众依众靠众那么就是互相勉励、互相依靠、互相提醒了。如果自己一个人修，很容易懈怠，很容易退转。如果自己一个人修，能够精进，那当然也是可以，没有问题，不一定要跟大家共修了，自己知道要精进，因此道场提倡共修目的就是预防懈怠退转，所以这个唐朝的时候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那个时候开始提倡共修其实更早就是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倡共修了所以他建一个莲社，123个人在一起念佛。那么他那个莲社是最殊胜的123个通通往生西方一个也没漏掉。那么他们那个结社那是真清净。所以共修在净宗是从远公中国净土佛教净土宗初祖他那个时候开始提倡共修。那么他们住在这个一个道场那古时候的环境清净没有现在干扰这么多所以那个时候人的根性善根也比较深厚那么再加上这个共修那么他的成就就是100%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实在讲共修还不行这个还是会退的因为呢诱惑太多让我们退转的因缘太多逆境会退转，顺境退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就很难有进步了，很难有进步。
那么要精进啊，还是要一些助缘的 啊，要一些助缘啊。人总是啊，太过安逸啊，太过享福啊，那么就容易懈怠啊。这个也很自然的啊，就容易懈怠啊。因此啊，要有一点呐、要吃一点苦啊，要吃一点苦。能够啊提起啊我们这个精进的用功啊，能够提得起。另外呢啊，我们这个到精进这个地方啊，也要说明啊，这个精进这个精纯而不杂叫做精。进就是有进没退。那么现在人有的人我们看他也非常用功，不能说他不用功，真的有的人非常用功，但是他那个用功啊，他那个进啊不叫精进，他叫乱进，叫杂进，杂修，乱修，盲修瞎练，那个怎么精进呢？没有结果啊！修到最后啊，也是得不到结果的啊！所以这个精进啊，我们要把这个字看清楚啊。那个这个不要看到进哦，那我这个很用功来修来练佛啊，这个叫精进啊，那个这个不见得啊。要看他怎么进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精啊，就是不夹杂。那有很多人说，我不夹杂了，我不夹杂其他法门啊，我专念佛啊，专精念佛啊，我也没有念咒啊，没有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啊，我是很精了啊，没有夹杂了。但是呢，你没有夹杂念其他的经典，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但是呢，夹杂妄想，夹杂烦恼啊，夹杂这个啊，其实夹杂这个是最主要的了啊。这个夹杂呢，一般人啊，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因此啊，你这个要做到精进啊，没有依照善知识的指导，自己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明白什么叫精进，实在讲啊，我们自己都是在乱进杂进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都在夹杂。那我们也夹杂其他法门，但是夹杂烦恼啊，还有没有烦恼啊？还有没有这些妄想啊、妄念、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精进就是你能够，我们净宗啊，它标准不高，不必断烦恼，但是呢，也不是都完全没条件啊，不用断，但是你要服。就是要控制得住啊，让这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不要发作。你一面念头一面发作，你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行啊。不要说十万声啊，你念二十万声都不行啊。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就是有在进，但是没有成绩啊。很用功，但考试都零分啊。所以这些我们要明白啊，所以这个精进啊，我们也不能。那就进，这里讲啊，不断进步，进步就自在快乐。那这个可以测验自己嘛，你到底快乐不快乐啊？这个快乐不是外面的刺激啊，是自己内心的喜悦啊。像伦理里面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
啊，不亦乐乎，就很快乐啊，从内心啊生出来的快乐，我们佛法叫做法喜充满啊。啊，我们有没有得到这个法喜啊？啊，还是一天到晚烦恼还是很多啊？如果烦恼还是很多啊，那说明啊，我们没有在精进啊。纵然你很用功啊，也不是精进啊，是乱进，是杂进。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什么叫境界啊？不夹杂妄想烦恼，你念这句佛号，你念一句就一句就相应啊。那么我们现在做不到，做不到就念念，你要把这个功夫啊，要把这个烦恼啊，能把它控制住啊，啊，控制住，你自己就会感受到佛光铸造，法喜充满，就自在快乐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功夫啊，还是会生烦恼。啊，生烦恼又会很沮丧。那说明啊，我们这个还没有做到精进啊这样的功夫。啊，因此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精进。这个是进啊，那么进，我们净中伏烦恼啊，就算及格了。其他法门伏烦恼还不及格啊，必定断烦恼才会有成就。那净中啊，它的方便就是你伏烦恼，烦恼没断，根还在啊，但是不要让它起现行。不要让它发作，这样啊，待业往生，这个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啊，它自然就断了啊，分两个阶段，那比较容易了。那其他法门，除了净土之外，你都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断烦恼，你才能超越啊。唯有这个西方净土这个法门，不需要断，只要伏。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弥陀的加持了，佛光的铸造了，自己就很清楚啊，自己的感受非常清楚啊。当然啊，身心清安快乐，这个是必然的啊，就必然的。我们再看23第四会，这是自性般若智慧启用，心不散乱了，就是弥陀经说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个会啊，此地的先师的讲解啊，就是自性般若智慧起的作用。啊，自性般若啊，它这个本来就是定的，它本来就不散乱，自性本定啊。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慧啊，是讲到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不是一般的慧了。啊，自性般若的智慧啊，就是自性。本定啊，自性的智慧起作用啊，自性本来啊就无量的智慧啊。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他见到五祖啊，啊，他给五祖讲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那就是他见性了啊，自性啊，般若智慧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弟子心中常生烦恼，我们现在是常生烦恼。其实

烦恼跟智慧实在讲啊，是一不是二。你那个智慧是从一心生的，烦恼也是从那一心生的，通通是这一个心啊，没有第二个心啦 啊，这个叫一心啦 啊。为什么大圣经典常讲啊，烦恼即菩提？那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啊？迷了就烦恼。悟的就是菩提，但是迷跟悟，那什么在迷，什么在悟呢？啊，是谁在迷，谁在悟呢？啊，大家去参这个啊，参透你就开悟了啊。是谁在迷，谁在悟？那谁在生烦恼？啊，谁在得清安快乐？那还不都是这一个心吗？没有其他的了。啊，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讲啊，就因为迷悟不同而已啦。啊，其实啊，都是我们这个心。啊，你觉悟了还是这个心，迷了还是这个心啊？那没有说另外有一个心啊？不是的，就这个心，这个叫一心，这一个心啊，叫一心啦。那么。自性啊，它本来就不乱了。啊，我们现在乱啊，就是迷了嘛。啊，本来不乱啊，那认为是乱的啊。那我们看错了啊，起了这个啊分别执着妄想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唯识里面讲啊，这个遍计所执依他起，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啊，缘成实性就是自性了啊。那么依他起啊，就是依这个自性而起的啊。遍计执啊，就是无中生有，你自己去。就看错了啊！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啊，用个比喻啊，好像看到一条绳子，一个麻绳啊，麻绳就是很多细麻把它卷起来的啊，那一条麻绳。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遍计执就是说，你看错了，把那条麻绳啊，你看成一条蛇啊，那都吓死了。啊，这个叫遍计执。那我们现在呢，凡夫就是这个遍计执。我们看到呢，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都是分别执着啊，把原来自性啊，本来不生不灭的，那看成都是生灭的啊，这叫遍计执啊，无中生有啊，啊，《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啊，那个假的，虚妄的，我们把它当真的。啊，把那个绳子看作一条蛇，你们吓死了。啊，再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凡夫就都在这个遍计执当中了。啊，那么如果提升啊，你依他起性啊，那看到呢啊，是原来是一条绳子了，那不是蛇了。那这个就不怕了啊。啊，但是呢再看清楚啊，那条绳子是怎么做的，麻啊，它的本体是麻。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人生的形形色色，那是什么，通通是我们自己的自性。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妙明真心所现的。啊，那就看到真相了。啊，看到真相是怎么样呢？就像《心经》讲的啊，啊，远离颠倒妄想啊。啊，这个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的嘛。
这苦厄都消失了嘛。好，所以这个地方啊，讲这个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要学习《金刚经》《心经》，才知道啊，这句话它讲的是什么。自性般若智慧啊，本来这个智慧就是圆满的了，不需要修的。不是你修去学才有的。你只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它自然就现前。大家如果去读读六祖坛经啊，也就比较容易有这个概念了。所以自性本定，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都是本有的啊，不是外来的，不是你外面去学来的，不是你本来就有了啊，本来就有，现在迷了啊。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是比较我们一般人可以一般的常识可以理解，就心不散乱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心不散乱是在讲啊，我们不懂得回归自性本定啊，我们用意识心在修啊，意识心的定跟自性本定那个定是不一样的啊。你八识在修禅定，你最多能修到阿罗汉啊，全教菩萨，那不能明心见性啊，因为呢，他没有用真心。用妄心在修，用妄心在修，修到最高可以修到四圣法界，十法界当中四圣法界。这个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这个慧啊，我们现在如果不是像这个六祖一些上根立智的，我们还是要从教下去下手帮助我们开智慧所以古大德讲开慧楞严成佛法华所以楞严经帮助我们开智慧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那么真心和妄心不是两个心，我们要记住是同样那个心只是迷了就叫妄心，悟了就是真心其实迷悟它是一不是二了都是这个心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一心不乱弥陀经讲这个一心不乱有四一心离心那么离心就是自性了明心见性了。四一心断见思惑尘沙惑没有破无明，离心是破无明。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浅的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浅的最浅的一心不乱。我们能够练到浅的一心不乱就是福很恼福见思惑。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能够扶住我们临终就能够心不颠倒这个过去李老师这个在佛际开示开示到这个不是说你念了佛那临终就心不颠倒这个根据弥陀经讲你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起码要以最浅的福祸福烦恼这个才能心不颠倒如果扶不住烦恼那就没有把握也不是说决定不能往生就看临终最后一念那能不能提起这一句佛号，能够念这一句佛临终这一念是不是能够记住信念行如果临终最后一念记住信念行，一念十念也能往生但是这个事情
也不能图侥幸。平常你没有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啊，那想在临命中的时候啊，能够一念十念提起佛号，那也不容易。临命中不像我们平常这么轻松啊，啊，那个

藕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讲啊，没有平常的一日至七日，哪里会有临终的一念十念呢？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临终一念十念能提起念佛啊，也是平常啊练功夫的啊，好像平常练兵啊，临终像打仗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图侥幸了。好，我们再看24，四神主理念是一心不乱，会是心不颠倒，如此才得大自在，才能事事如意。啊，这是四如意主啊，就四神主，这个如意的标准啊。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世间人总是，哎呀，啊，我现在要做什么事啊，啊，都能如我的意，啊，很多事情啊都能如我的意啊，我想赚钱，钱就赚了啊，我想得到名啊，就出名了啊，这个事事如意，这世间人的事事如意，那佛法的事事如意不是这个，啊，世间的这个事事如意啊。那不是真的事事如意啊，因为呢，你有得就有失啊，患得患失啊。啊，你如意的时候，啊，不懂得回头啊，那很快不如意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呐，用那个如意啊，就是回首如意啊，要懂得回头，你才会如意。不懂得回头啊。那不会要如意的，所以四神主啊，念啊，这里是讲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呢，用功就是用在这个上面了。我们有机会啊，再跟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啊。李老师的这个佛七开示啊，当然很多开示都很重要啊，都很重要。好，我们这个我们要练啊，要练。那么这个要练到一心不乱呢，实在也不容易。这个念佛啊，现在就是一个李老师讲的，像以前在台中啊，台中莲寺的，那么他讲的这个也是我们要去真正理解啊，那要去修啊。这个念啊，也是要求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头的，我们的心念。啊，要求自己的心念啊，这个念呢、啊、是心念啊，主要是这个心。所以李老师他这个开示这个百八念佛啊，啊就念108句啊，我们这个念珠108颗啊，这个原来是古人啊，用功用念108句佛号。啊，这个烦恼有84000啊，那么这个祖师大德把它归纳成百八烦恼，108啊类的烦恼。那么用108颗，就是意思啊是表法啊，就是对治啊百八烦恼。那么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这个108句的佛号。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算了。啊，你念到107句啊，突然冒出一个妄念啊，那就要重来啊，从一再开始念啊，一定要念到108啊，那么都没有起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完成啊，用这样来训练啊，所以不能看这个108句很少啊，大家可以念看看
100年不要记，能不能不起？

起个妄念啊。啊，我有试过，不容易啊。所以我现在呢，我是采用印光大师的啊，印光大师那个实际啊，那实际就比较容易嘛。啊，实际的时间就比较短，108时间就比较长啊。啊，你要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你有一定的功夫才做得到啊。啊，所以我现在是实际。啊，你心里默数一到十。啊，我是建立啊，可以从印光大这个实际。啊，但是印光大师啊，他还有一个方便啊，就是说你实际记不住啊，因为年纪大了实际记不住，那就334啊，就是你一数到三啊，那么456啊，然后再7、8、9、10啊，这个334啊，分三段。那目前我现在这个实际啊，这个默念实际啊。啊，这个还可以啊，啊，从这个念实际开始，那么实际你念的都没有妄念了，再提升到108啊，108啊，这个是真正在念佛了啊，真正在念佛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口念啊，口念比较多。啊，这口念弥陀心三乱啊，哦，这个是我们的现状啊，我们的现状就这样啊，口中念阿弥陀佛。那么真正上根的人，他一提起佛号念佛啊，他就妄念他就扶住啊。那中根的人啊，他就念了一段，他就能够扶住啊。上根他一提起就扶住，那中根啊，我念了一段时间他就糊涂。那下根的呢，就一面念一面的妄想昏昏啊。那像我就是下根的，哈哈，妄念一大堆。那这个还是要念啊，所以这个李老师也开示啊，以口熏心啊，这个下根如果我们打火机拼命念拼命念啊，以口熏心啊，我也试过啊，也有短暂的诶可以得到清净啊，用口念来熏我们这个三乱心啊，所以口念啊也是要帮助我们心达到一心的啊，功夫成变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平常啊要练的啊啊，所以一心不乱啊，这个不是短时间可以达到啊，但是啊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根气上根的人，他很短时间他都就能达到了啊，所以这个有分上中下根三种不同根气。那么这是李老师的开始，那么下莲居老居士他在静语的开始啊，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念啊，他讲的就更精辟了啊，他这个开始讲啊，念佛啊，这个妄想千般都莫管啊，一声佛号要昏明啊啊，那我们念佛啊，我们就是要服这个妄想，那么我们的经验里面啊，你越想服妄想，他妄想就特别多啊，不但服不住还增加啊，特别多啊，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使不上力了啊，这个妄想啊啊，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服住，要怎么把它压住啊，我们总是啊想要把它降伏啊，但越想降伏他就妄念就越多，越伏不住。那么现在夏老这个开示啊也是很精辟的啊，就您不要管他啊，不要去管那个妄念啊，不要理会他啊，妄想千般都莫管，不要去管他，
起来让他起来，不要进。

理会它。啊，你只要抓住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从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进去听得清楚，这样就好了，其他都不管。啊，你这样念啊，就符合一向专念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去达到了。但虽然说容易达到，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心去念的。啊，这个只要提起这句佛号啊，这个要做顿功夫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啊，要不断去提起。啊，提起这句佛号啊，心中念这句佛号就是正念了。我们修净土的正念。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念如意足，我们这个念头要如意是一心不乱了，一心不乱就如意了啊，就没有这个妄想烦恼来干扰我们的身心，那当然就如意了嘛。那么这是讲念佛啊，那么念佛的功夫我们还是要在敬礼里面啊，有很多有关念佛的开示，我们还是建立同修啊，要多看看，多去体会了啊。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在这个特别在忏念这方面，就是帮助我们服妄念的啊。所以在敬礼里面，这个下卷嘉陵音里面也讲啊，我们敬中就是用这个忏念的方法、唱诵的方法来降伏妄念啊。这个药之节拍即妙用，妄念前品音节控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就透过这个唱念来把它控制住啊。你在唱赞啊，那个板脸啊，那个板脸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敲花鼓啊，是结眼的，不是在修行的啊。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如果你要真正修行，不能敲花鼓啊。我学三十七念啊，教我们三十七念明镜老法师不是允许我们敲花鼓的啊，一定要敲正板鼓。那个正板鼓就是控制我们妄念的啊。但是我现在讲这个啊，大家还是喜欢敲花鼓啊。啊，实在讲啊，我们真的要修行，就要用正版的。啊，那么你真正要进入状况啊，要敲正版鼓。那还没有进入状况啊，结结眼要敲花鼓。敲正版鼓，我看他都睡觉了。他就睡着了。啊，所以有一次在上海啊，我就给同修建议，我说我们两天法会，一天敲正本，一天敲花鼓。那第一天呢、这个敲正本鼓啊，那第二天呢、那些同修师父啊，我们还是敲花鼓啦，我们比较习惯啊。啊，但他们不懂了啊。他们不懂啊，但是这个你要修定，你要敲正板鼓啊，你要结结缘热闹热闹啊，敲花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啊要了解啊，要把这个道理啊要了解清楚啊。我们这个修行的是想这一生啊达到一个结果，还是结结缘啊？那结结缘那就反正来生来世再说了，这一生呢不想往生啊，那就越花越好，那就尽量花吧。如果你要求往生呢，那要那都不能这样的啊，跟你讲真话啊。

这个能接受的人不多了啊，所以真正要修行求往生的人啊，在精不在多，人很多肯定是结缘啊，不要说多少了，二十个都是结缘。你真正要求往生的，我看有三五个就不得了了，就不得了了啊！啊，如果三五个也没有呢，啊，那最好一个人修吧啊！啊，你看那个很多人站着往生，坐着往生，通通是自己一个人修的啊！那自己一个修，自己能够精进，那反而他能够成就啊，因为呢。你跟别人共修，有的要这么修，有的那么修啊，那这个也是会扰乱啊，影响啊。啊，这讲我们修行念佛的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那么共修当然有它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你共修到一个阶段啊，你自己啊有把握自修。可以不懈怠退转，那可以啊。但是我是建立共修到一个阶段，那除非你自己本身就是能够精进的啊。有一些人呐、啊，他就一个人要去修，那修到最后都失败了，那他还是退转啊。所以他要有一定的一个程度了，那么自己再去修啊，他就能成功了。那么慧是心不颠倒啊，这个心颠倒就没有智慧啊，才会颠倒。所以《弥陀经》讲的，临命中啊，你平常念到一心不乱，那临命中都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因，心不颠倒是果。啊，那么如此才得大自在，这样才能得到大自在，啊，才能够事事如意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这个事事如意啊，它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再看25，佛教人第一要把我执舍弃，才能找到真正的我。这个我是佛经说的常乐我净的我，禅宗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是真正的自己。如果执着这个身是我，就永远找不到真的我。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刹那生灭，舍了假的，真的就现前了。好，我们学佛啊，如果这个学佛的这个纲领、要领不知道，都不是在学佛。啊，不是在学佛啊，学到最后都变魔啊，这个魔。啊，我们学佛要搞清楚啊，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都要搞清楚啊，那么你要依照佛经啊，经教。经教自己看不懂，还要善知识来指导，你才不至于盲修瞎练啊，乱修一通，很精进，修到最后啊，没有结果啊，变成无益的苦行啊。修苦行，但是没有利益啊，没有帮助啊，得不到解脱啊，无益的苦行啊，那你修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啊，所以我们佛法教学就是破我执的啊，就是一个
人我执，一个法我执。人我执就这个身啊，啊，我们都还都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见身见，都是把这个身当作就是我，我就是这个身。啊，那么这个总是没有把这个我这个字的定义啊搞清楚，什么叫做我？我是什么呢？我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我们或者说我在这里，这个就是我。那你说你看我们人不都这样吗？啊，中国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吗？这个叫做人我执，执着这个身就是我。这个叫做身见。啊，那么我的定义是什么？我它只有一个，没有两个，那两个还叫我吗？啊，你我他啊，那两个还叫我吗？啊，我们这个身体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变化，他这个我就是他的定义啊，就是他能够你能够主宰，你自己能掌控，能够不变啊，这个才有我嘛啊。如果我们不能主宰，我们不能控制，那这个就没有我啊。我是一个主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了，我们能够主宰啊，一个独立的啊，这个叫做自信，哈哈，自信。我们现在讲的独立自主的啊，你没有独立自主，这个当中你这个身体这一切你没有独立自主啊，这个就是无我啊，没有我，你把它看作我啊，看作有我，执着有我啊，这个就错了啊，把这个希望的啊执着啊执着真有一个我啊。如果这个我们要慢慢去分析啊，就是你十年前的照片跟十年后就不一样了啊。那你拿十年前的照片跟今天照的照片拿来对照一下，那不一样啊。那你要怎么说呢？你的我要怎么说呢？啊，等于说这是十年前的我，这一张是今天的我，是不是？啊，这就两个我了，起码就两个我。如果你把它细分了，那每一天都不一样啊。那我都太多了，那我怎么可能那么多啊？啊，那么多就不叫我了。啊，不叫我是什么？就无我，没有我了。但是无我，我们都把它执着有一个我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嘛，观念啊，这个身见。那么阿罗汉呐，知道身不是我啊，所以阿罗汉比我们聪明啊。但是阿罗汉呢，他人无我，但是执着这些妄法是真的。要法我的没破，所以他不能明心见性。那菩萨呢？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知道人我空，法我也空，人法都空了啊。他的大自在，那才叫大自在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我们现在这个现状啊，就是这个我执要舍弃，就是你这个虚妄的执着要舍弃了啊！这个虚妄的当中，它没有我，你是执着那个虚妄的我。佛劝我们，你要看清楚事实真相，这个是虚妄假的，你要放下啊。
那么无我

是讲这个希望的，希望的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希望的啊，这个啊，这个身见边见啊，这个人我执、法我执，这希望要放下，要舍弃，你不要执着那个希望的。那么有没有真的我呢？有啊，啊，所以大圣经上讲啊，常乐我净。啊，有常有乐，有我有净。那么小圣呢、啊，他就讲到啊，无常无我啊，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啊，这个是小圣啊。小圣讲就针对我们这个世间凡夫迷的啊啊，把这个苦当作快乐的啊。把这个无常当作是常，把无我当作我，把不清净认为是清净的，这是我们凡夫的颠倒见。啊，那么二圣小圣人他也有颠倒见啊，那他这个啊，把这个执着这个法啊法执啊，这个啊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不净的执着这个，他不能明心见性，这是二圣人的颠倒。啊，那大乘菩萨。常乐我净啊，就是你把那个希望的我执舍弃，那你就见到真我了啊，有真我了，不是没有啊，就是常住真心了啊，那就是才是真正的我啊。所以这里举出禅宗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是真正的自己。这些话如果我们听懂了，你就法味无穷了。现在我们听的为什么没有法喜呢？没听懂，不知道在讲什么，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没听懂。你真体会到一点点啊，那你的法味无穷啊。所以禅宗啊，过去读书人啊，不会讲几句口头禅啊，语言无味。他禅宗为什么有这么，他的语言都这么有味道呢？因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本来就这样。啊，他得大自在大解脱啊。那我们现在是苦哈哈的啊。那个完全不一样啊。那为什么这么苦呢？我们把假的当作真的。把当真的呢迷失了啊。那冤枉受这些苦。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学习金刚经的啊，金刚经啊，这个金刚经啊，般若智慧啊，我们总是要有一点般若智慧啊，你才懂得怎么修了，不然啊，保证啊是盲修瞎练啊。所以黄念老讲啊，般若为导啊，净土为归啊，般若就是眼睛啊。啊，你人四肢都很好，没有眼睛，你走路很危险呐、啊，会走路歧途啊，啊，所以菩萨六度如果没有般若，就不叫波罗蜜了，不能到彼岸啊，必定要般若啊，那你持戒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能到彼岸，才是波罗蜜啊，所以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啊，这是真正的自己了啊！这个禅宗讲的自性，那是真正的自我啊，那才是真正的自己。明心见性，见性成果啊，见到真正的自己，见到真我。真我是什么？不生不灭的啊！如果执着这个身是我，就永远找不到真的我。那我们就执着在这个假象啊。啊，执着这个希望的，啊，把那个真的给忘了，啊，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刹那生灭，啊，所以不要执着这个身，啊，不要执着这个身，舍了假的，真的就现前了，啊，因此我们修净土啊，也要舍这个假身呐、啊。

那么要去换一个莲花化身呐、啊，啊，你这个舍不掉，那的西方也去不了，不一定要把这个舍掉，啊，去换一个莲花化身，那是真的了。啊，再看26，能依教修四神足，就能恒令身心清安快乐，这是受用。啊，这一条讲能够依啊依教奉行啊修这个四神足，就能够啊恒令啊，就是恒之恒常了，永恒的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清安快乐。那么我们身心能得到清安快乐，这是受用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身心呢，啊，沉重痛苦，啊，这个身体好像几百斤东西压着啊，这个、压力，现在人讲压力很大。啊，身心呐、啊、感到很沉重，啊，心里不快乐，啊，所以我们修学，无论修哪个法门，你修到身心清安快乐，那就有受用了，啊，就有它的效果。那么有了这个受用啊，那么再往上提升，这个信心就增长。就增长，我们这个为什么会退转呢？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修了很久，烦恼一大堆啊，可能不但没减少，还增加，那、啊、当然就退转。那扶不住这个烦恼了，肯定就要退转了啊，这也是必然的啊，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27，清安是佛法修学最初正德的境界，身心安乐，永离烦恼。凡夫身体粗重，就是烦恼，习气太重，得不到清安。当我们自己修学功夫得力的时候，清安的境界会现前，但是时间很短，不能保持。那么这一条讲，我们同修如果老同修啊，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经验啊。比如说我们在打佛机念佛啊，啊，有时候念得很短暂的啊，身心感到清安啊，这个经验啊，啊，应该一些老同修啊都会有啊，都会有这些经验。那么清安也是我们佛法修学最初正德的境界啊，就初步了，初步的效果，身心安乐。那么身心安乐呢，就是永离烦恼，就是这个没有烦恼啊来干扰我们的身心了、啊、没有这些烦恼。那么这个也是业障减轻的现象啊，像《了凡四训》里面呢、啊，改过之法就是忏除业障啊，这个业障忏除了、减轻了，那么你会得到身心安乐啊。晚上啊，做梦啊，做好梦啊，或梦到啊，你身体在空中挥啊，挥步太虚。啊，或者梦到活菩萨放光现瑞啊，或者梦到啊口吐黑雾啊，口吐出黑的东西，脏东西都吐出来啊。大概在30年前呐、啊，啊，在美国这个惠城呐、啊，有一个同修啊，也是我叔家呢住在戏子啊，一个。戏子的同学，他移民到美国去啊。那时候他也有讲啊，他读《无量寿经》
那读到呢，他是啊，做梦啊，他吐出口中吐出很多塑胶袋，他不是梦读，哎呦，都是塑胶袋。我说那个塑胶袋好像也是垃圾吧，垃圾啊，那吐出来也是好好现象啊。我说你要继续努力了啊，不能这样就停止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感念。像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我过去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忙啊，我一天最多自己读八遍，那读八遍啊，那就感到身心清安快乐啊，有这个感受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啊，我们还是要从了凡四训来修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啊要的功课的啊。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你修忏悔法，那忏悔法有很多种方法，你有得到效果啊，你身心第一个是清安快乐。所以了凡四训讲嘛，你业障消除了，或回嗔作喜啊，回嗔作喜就是平常你很看不顺眼的人事，你一看就讨厌的，一看就生烦恼的，你现在看了不生烦恼了，反而生欢喜心了，那这个就是业障消除了啊。那反过来讲呢，你业障深重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顺眼，那看活菩萨也不顺眼。就业障深重啊，自己要觉悟，要修忏悔法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方法很多了，读经是一个方法，念佛是一个方法，拜佛是一个方法，那依照那个经忏来做也是个方法啊，或者呢你努力去做善事啊，修福也是一个方法，的方法很多啊，看个人啊。所以这个消业障啊，很多法门啊。那么像海贤老和尚，他就是干佛啊，他的消业障方法就是干佛，从早干到晚啊，那修福嘛。啊，这个《地藏经》讲啊，福能除障啊，福报能排除这个业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凡夫身体出众，就是烦恼习气才重，我们得不到清安。那么有这样的现象啊，就业障深重的现象，我们要觉悟啊，要努力用功来排除这些粗重的业障，业障减轻，智慧就增长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啊。当我们自己修学功夫得力的时候，清安的境界会现前，但是时间很短，不能保持。哎，这个我有经验啊，这个打佛七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啊，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清安的现象啊。那么清安的境界现前，就是啊，这个善根花相啊。但是呢，我们用功的时候也会有业障花相啊。这过去都跟大家讲过啊，有这两种现象。那两种现象啊，现前都是好现象啊。清安的现象当然是好啊，业障发相那也不是坏事啊。啊，那我们知道业障很重啊，要继续努力啊，要继续努力。那么你能够达到清安，那你有初步的效果啊，我们这个信心就会提升了。啊，这是我们当前啊，大家要努力的。28，在念佛诵经的时候，偶尔会短暂感觉身心清凉自在。有人在念佛时，突然感觉身体没有了，非常舒适，这都是清安的境界。啊，那这个在念佛诵经啊，偶尔啊，会有短暂啊，感觉身心清凉自在，

这个有很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还有人啊，念佛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没有了，这个我也听人家说过啊，感觉到他身体没有了啊，的感觉都很舒服啊，这个也都是清安的境界啊。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以为哇，这个很好了，不再进步了啊，这个只是初步的一个效果。我们功夫啊，要不断的提升，不能停在这个地方。这些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体验的我们大家可以来体验，特别打活期的时候可以来体验。我们再看29。一定要修四念处，四念处是看破，纯粹是智慧。修四正勤，断恶修善，修四如意足，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四念处啊，这一条先师讲一定要修这个。语气就很肯定了那不是说不一定要修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要就可修可不修了，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那一定就是说你非修不可就是要修了。那么我们现在功夫不得力，也都是在没有从这个修四念处下手，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比如说破身见见破第一个身见，我们不要说断身见就看淡一点不要把这个身过度的执着但你要观身不净。观身不净是什么？第一个四念处第一关就观身不净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身见你总执着这个身这个身不清净，那你认为是清净的，就在颠倒了嘛就颠倒了第二，观受是苦我们这个世间只有一个苦，没有快乐，要去观察我们只有苦没有乐第三观心无常我们这个心变来变去无常的金刚经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现在这个妄心，妄心你不可得妄它是虚妄的虚妄的。那么妄心我们要明了它的真相我们也就不会去挂碍这个妄心了因为它是希望的嘛，那希望的就不必去挂碍希望的它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观这个心是无常的那观心无常，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这一首偈我们要常常念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过去心都过去了，你不可得了现在心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你不可得，它也没有停留因为它没有暂停，没有暂停所以你也不可得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未来，未来没到所以三心不可得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执着那个希望的，在乎那个希望的，回忆那个妄念那自己都真的是说清楚，就是无事找事了自己缠服自己没有人缠服我们那么第四呢，观法无我，法就一切法，这个无我我们
不能主宰的啊，这个虚妄的啊，如梦幻泡影，那你这个没有我啊，这个最好是修金刚经的所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我们一定要去观这个啊，像我们眼前这些啊都是做梦啊，做梦境啊，我们能够把眼前这些啊啊观啊如同啊晚上睡觉做梦一样，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了 啊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做了一个梦醒过来，无论好梦噩梦醒过来就没有了啊，痕迹也找不到啊。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白天这一切也是梦境了啊，白天这一切也是梦境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了啊，晚上也在做梦，白天也在做梦啊，反正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六道轮回的大梦。那活菩萨是什么？那梦醒过来了啊，我们还在梦，还没醒啊。那活菩萨醒过来啊，给我们摇醒啊，醒醒吧，不要再做了啊。啊，活菩萨劝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还在做大梦啊，活菩萨已经梦醒了啊，给我们摇醒啊，叫我们要醒过来。那醒过来啊，那这一切六道十法界没有了啊，像永嘉大师讲的，梦里明明有六气，劫祸空空无大钱啊，这个我们做三十七念常常念啊，所以这些都梦。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你对这一切都不会去分别执着计较了，因为是梦了，你就不会放在心上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四念处是看破，纯粹是智慧啊，帮助我们看破，修四正勤，断恶修善。那既然是假的，看破了，还要断恶修善吗？这样才不着空啊！古大德讲啊，大做梦中佛事，我们做梦在梦中，就像演戏一样。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戏台上，我们现在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哈哈啊，所以叫大做梦中佛事，把你梦中你的角色演好啊，知道是梦啊，但是大做梦中佛事啊，所以要断恶修善，修如是如意足啊，就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四神足啊，神足庄严呐 啊，这个恒令身心清安快乐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呢，是五根庄严呐 啊，这个五根庄严呐 啊，我们下一次啊，下一次再来学习。下一次的时间是十月。好像8号还是9号 ?9 号啊。啊，因为下个星期啊我不在啊，下个星期不在。所以下下个星期啊，就十月份了啊，十月份。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经本129页。从第六行第三段看起。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啊，那么专心听就好。第三段，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三，若不专念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啊，这个一段啊，行彻大师啊给我们啊提醒啊，这个若啊就是假设的话啊，就是假若不专念，这个一段啊，关键在专念跟求生啊，我们要求生彼国啊，这个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不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没办法往生。那么这个地方啊，专念，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专念两个字，专，那我就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我都不念了。那么这个是专，那么念就是不夹杂其他的妄念啊，事出不断世间法，不再念这些世间法啊，不再去想，不再去念这些世间的事了啊，心里的念头啊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些世间事都放下了啊，不再牵挂了。不但世间法放下，连佛法也放下了啊，佛的经典很多，法门很多啊，也都放下了啊，心里啊只有一句佛号，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那么这个才叫专念。那么昨天啊，也跟大家报告啊，我们净宗九祖啊，这个行彻大师啊是净宗十祖啊，我们佛期圆满啊都会离祖啊，那么他是十祖。那么偶一祖师啊讲一篇念佛开示啊，这篇念佛开示呢，的确开示得非常好啊，让我们念佛人啊知道一个真正念佛人的一个标准啊，在这个开示给我们讲啊，说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及大布施。那么大布施就是我们身，就是这个身体，心啊，就是我们心里的念头，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心里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全放下了，那么这个叫大布施啊，大布施，身是身体，心是心理，身心世界
现在住的世界全部放下，所以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我们现在呢，拿一些钱，钱拿的再多去布施，身心世界如果没有彻底放下，那个都不算大布施，只能说是小布施啦，不算大布施。所以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大布施。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那做到大布施呢，那才圆满，才到家。那么第二个呢，若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即大持戒。不再生烦恼了，对这个世间不会有贪恋了，看到不如意的事情也不会生气了，他没有看不顺眼的人，也没有看不顺眼的事，所谓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贪心没有了，嗔恨心也没有了，依痴心也没有了。什么叫依痴呢？是非善恶分不清楚，颠倒，颠倒了，没智慧了，把是看作非，非看作是，善看作恶，恶看作善，是非颠倒，那这个依痴心也没有了，所以贪嗔痴没有了。那么真正念佛人呢，他心里没有贪嗔痴，那么就是大持戒。持戒的目的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不再升起这个贪嗔痴的念头，那当然啊，持戒就到家了。持戒的目的啊，就是要熄灭贪嗔痴的。那么我们用佛号来念佛，让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不起现行，那就是大持戒。那么不计是非人我，不去计较这一个了，即大忍辱。那是非人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自己很清楚，但是啊，不去跟人计较了，别人的是是非非也不放在自己心上了，像海贤老和尚，他就不计是非人我了，他也不起贪嗔痴了。他真的念佛真的是到家了。那个收电费的呢，去跟他有一次收电费的来，他看到那个电费单就问一句说，这个月怎么电费这么高，就被打两个耳光，那我们一般人一定受不了，就是问这么一句就被你打，肯定跟他打起来，但是呢，他能够若无其事，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呢，他真的大忍辱，不计是非人我了，不跟他计较了，那是真正的念佛人，功夫到家了。真念佛人不烧间断夹杂，稍就是稍微的间断夹杂，那么这个夹杂呢，就夹杂是这个妄念，夹杂其他的，或者修学其他的法门，间断呢，就是念佛常常忘记，妄念又起来，

啊，二六时钟啊，就是一句佛号啊，绵绵不断啊，行住坐卧，出生念末念啊，始终这句佛号啊，没有忘记，没有间断，那么极大精进。真念佛人啊，不负妄想持主啊，真正念佛人啊，念到有功。

就不起妄想，即大禅定。啊，念佛啊也是修定。啊，所谓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功夫成片啊，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啊，他有定，他能除烦恼。是一心不乱啊，定当中开智慧，断烦恼，断见思惑。离一心不乱啊，破无明烦恼。啊，所以就是有定功。那么定功当然这个浅深啊，这个次第差别也非常多了。那么我们一个最粗浅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现行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能够控制得住啊，让它不要发作，这个就是功夫成片了啊。心里啊只有一句佛号啊，没有其他的念头了。那么这是大禅定啊，不负妄想持足啊。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即大智慧啊。他计就是种种的言论，种种的言说，不被迷惑了啊。人家修说什么修什么法门好啊，或者呢啊，这个很多啊，像现在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反对会籍本的人很多啊。那么有一些念佛人啊，的的确确受到了影响啊。现在呢，在很多国家地区啊，啊，有华人的地方，佛教道场啊，这些法师啊，反对汇集本的啊，无量寿经汇集本、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非常多啊，真的呢，有史以来啊，没有这么多啊，这么强烈。啊，那么我们净宗有一些同修的确呢也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影响啊。那么开始啊接受这个汇集本啊，后来听人家讲这些啊，自己就没信心了啊，就放弃了。那么这些种种啊，这个都是属于他计所惑。那么这个反对的人啊，也标榜他是修净土的。那么修净土的人啊，就反对这个，反对那一个，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真正念佛人。他真正念佛人啊，他就不会去反对这个，反对那一个了，啊，去制造啊这些问题。啊，所以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福建福鼎啊，一个寺院啊，那这个寺院这个法师啊，也是早期在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法师啊。那么当时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以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啊，作为啊大家学习的一个经本。那么学了之后呢，不但没接受呢，反对啊。那有一次呢，我到他那边去啊，请我吃饭啊，那么他就提这个事情啊，他就反对这个事情啊。后来我说，这个你不接受这个汇集本，那你来修圆历本也很好啊，因为汇集本就从圆历本来的，五种圆历本来的

那么自古以来啊，一千多年啊，为什么无量寿经很少人去读诵啊？大多数啊，修净土的都是读弥陀经。那么无量寿经是净宗三经第一部经典啊，就是主要的一部经典。反而啊，去读诵受持的人很少。啊，这个经讲的详细啊，是西方净土啊啊一个主要的依据的经典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一个跋文啊，也讲到啊，因为啊，现在从汉朝到宋朝啊，无量寿经从印度传到中国翻译有12次啊，就是12种翻译本。那么经过历朝历代的战乱，改朝换代，有7种啊，只有目录，经本没有了，经文没有了，只有目录，经题还有，已经7种啊已经遗失了，找不到。现在我们在大藏经看到的只有剩下5种。那么这个5种呢，把它拿出来看啊，对照一下呢，这个经文内容啊出入很多啊，有很多啊这部经有讲到，那一部经没讲到。那么古人啊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看到呢不晓得读哪一本啊，读一本呢不完整，要全部读呢不方便啊，而且呢原译本啊有一些翻译它是用直译的啊，我们中国人啊读起来啊不顺口，所以大家就不读。那反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啊，用意译啊比较适合中国人啊读诵的习惯，大家读得顺口，大家都读这一部了。无量寿经啊就很少人去读。但是这部经是最重要的。啊，很多人对净宗没有升起信心啊，就是对净土这部第一经啊没有接触过，不认识，不了解。啊，所以这个汇集啊，从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啊，到清朝魏默生、彭继清啊，一直到民国初年啊，夏联居老居士4次的这个第4次汇集呢，才算圆满啊。以前汇集都不圆满啊，所以以前汇集的也没有人去读诵啊，也是收在大藏经，也很少人去读诵。啊，所以才有重新啊汇集的必要。那么这个经早期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过一遍，也做过名著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佛教界啊，很多老法师呢反对啊，所以也就没有普遍流通啊。因为这个障碍啊，攻击啊太大。就暂时没有流通。那么韩馆长50岁那一年啊做生日啊，我们敬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到台北来讲经了，住在他家里啊，就把李老师拿给他的这部梅著啊，那个时候啦说印了1000本啊给他祝寿啊，祝寿呢他就请这个经啊回到台中向李老师报告啊，他想在台北啊来讲这部汇集本啊。当时李老师就不同意了啊，李老师说你还年轻，你刚刚出来讲经啊啊，真的是人微言轻啊，在佛门很多老法师啊不能接受这个汇集本啊，如果他们大家合起来攻击你啊，

招架不住啊。啊，后来老师这么跟他一讲啊，他也就放弃了。啊，改讲啊《楞严经》。啊，那所以《楞严经》啊，我45年前啊，听老和尚讲经就讲《楞严经》啊，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讲楞严。啊，那么一直到民国75年啊，李老居士往生那一年啊，老上再从箱子把这个迷住请出来。啊，当时啊，他叫我去找印刷厂来估价10000本啊，纪念啊李老师。啊，那个时候啊，印出来流通啊，很多居士看到啊，大家看得很欢喜，哎，这个经从来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啊！我早期啊看到的《无量寿经》是这个康生凯翻译的，这个汇集本没有看过啊，是我出家以后这个李老师往生啊，那么我们看到老和尚啊印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啊有这一本。那么当时很多居士啊说，哎呀，请师父讲这个经啊，啊，这个经我都还没听过。啊，所以当时印出来啊，最早讲啊，我们老和尚是在美国啊，加拿大啊，啊，后来呢回到台湾呢、啊。我们台湾的同学请他在图书馆讲这部经啊，那么这部经啊，先讲之后啊，那么在世界各地啊普遍受到欢迎。那么夏莲居老居士当年提出来的这个净宗协会啊，因为啊弘扬这部经典啊。啊，世界各地啊，纷纷成立净宗协会，啊，所以成立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汇集本。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啊，这个批评啊，有一些净宗同修啊，啊，受到影响，这个叫他计，啊，他就是其他的。啊，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言论，啊，受到影响，啊，受到影响啊，就是受他去影响。那么现在呢，啊，我们真念佛人啊，他就不受这些影响了，啊，不受这些影响。啊，这也不会跟人家啊去批评、去攻击，也不会。啊，真正一个念佛人，他绝对不会这样，不会受这些影响。啊，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他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也不去批评这些、批评那个。啊，他成佛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为他计所惑，即大智慧。啊，那另外呢，啊，还有这个，有很多净宗同修啊，听到本愿念佛啦，啊，什么实相念佛啦，啊，因为很多人呢讲出这些，他也是讲标榜修净土啊，跟我们修的又不一样，啊，有些同修又受到影响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他计所惑，啊，那么也就是不是真正念佛人了，啊，真念佛人这些，啊，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说法，是不会影响他的，他不会受到影响，啊，真念佛人。所以偶遇祖师讲了啊，那么真念佛人啊就是这个标准啊，
真念佛人一句佛号六度圆修，一句佛号菩萨的六度万恨啊，圆圆满满，一点都没有欠缺。那么祖师又讲了四字检点啊，就自己反省检点啊，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贪嗔痴慢还会起来，是非人我还会计较啊，还是会间断夹杂，妄想还是很多，种种的言论他计还会迷惑我们，那就不是真念佛人了。所以此地讲这个专念啊，我们以偶遇祖师这个一篇的念佛开示来做一个标准。如果我们念佛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求生彼国啊，那这一生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毫无疑问的。那如果不能做到这样的专念呢，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这个也是必定的。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还放不下。不能专念求生彼国，那必定啊随我们这个造的善恶业啊去流转。流转就是还是在六道里面继续啊搞轮回。搞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轮回呢，果报就是受苦无量啊。我们去享受这些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三界啊，只有苦没有快乐。我们现在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啊，也是苦。那个叫坏苦。那个乐过去，苦就跟着来。所以三界通苦，只有苦没有快乐的。不往生西方，那必然是受苦无量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我们这生是有机会脱离六道了。那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是要继续在六道啊随业流转受苦无量，还是希望我们这一生就到西方去了啊，不要再来六道啊流转，再受这些冤枉苦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想啊继续在六道流转受这些冤枉苦，那我们就必定要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间啊所有一切什么都要放下，身体要放下，放下身心世界。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念佛人啊有病啊应当一心待死，不要求病好，求往生，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如果一直想求病好啊，舍不得放下这个世界，那往生不了，死了之后还是要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念佛人要常常提起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段。四，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吃苦切必能感，佛吃慈悲必能应。这个心性无二啊，就是我们的心性跟佛的心性跟一切众生的心性，它是一体的，无二就是一体的。那么既然一体

自然能够感应道教。啊，所谓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啊，他就会有应。啊，这个应就是回应。啊，这是感应。那么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我们念佛啊，没有啊，没有感应啊。啊，一般的人啊，以为说，哎呀，我看到佛了啊，那这个有感应啊，看到莲花了啊，这个有感应啊，闻到异香了啊，这个有感应。那、啊、这个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闻到啊，感觉这个我们念了这么久都没感应啊。那其实啊，你有感。什么叫感？你这里心里动一个念头就是叫感啊。那么佛菩萨就有回应。实在讲啊，不但佛菩萨回应，一切众生都有回应，因为一体的嘛。啊，你动一个善念是感啊，回应是善的；动个恶念也是感，回应是恶的。啊，动一个无忌念，不善不恶，回应也是无忌的。啊，那么我们动个念头念佛，这是感，那佛呢，它就会有应。没有，今天念了一天了，没有看到佛啊，啊，应在哪里呢？啊，这个感应啊，其实你有感就必定有应。啊，但这个感应啊，有四种。这个显感显应，你明显的感，明显的求，那佛菩萨也很明显的回应，很明显啊，你见到了或者梦中见到了啊，这是显感显应，你明显的求佛菩萨，佛菩萨很明显的回应，这第一类。啊，那么第二类呢，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的求啊，好像我们拼命念佛，但是好像没什么很明显的回应啊。但有没有回应呢？有啊，明就是不明显，有应不明显啊，你当时啊感觉不到啊。一般都是过了之后呢，哎，再回想，你似乎好像有应了，有应了，但是不明显，啊，不是很明显，啊，如果你很明显的感受啊，那个显感显应，啊，那么不明显的叫明应，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种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没有很明显去求佛菩萨啊，那个念头啊不明显，但是有那个念头啊，自己呢也不是很清楚，哎，但是佛菩萨却很明显的回应。那么这一类呢，大多数是过去世的宿世善根。宿世啊，种了很深的善根啊，所以他没有特别求佛菩萨，佛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啊，这是敏感啊显应啊。第四类呢，敏感明应啊，就是求也没不明显啊，心里啊自己有动了念头，但是不明显，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敏感。也求佛菩萨的念意念，但是不明显。那佛菩萨呢，回应也不明显。啊，那么这个感应有这四种啊。那么四种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我们显感啊，好像都是明应啊。啊，为什么我们显感明应呢？因为我们还有业障啊，叫身。啊，你就是多念佛、常念佛、恳切的念，念到业障消除了，
你就感受到啊，活菩萨的应啊，你就很明显啊，感受到了。啊，明显感受到。啊，所以你有念就有应。但是我们这个感当中也有不同。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念佛的心态不一样。啊，因为你这个感不一样，应当然也不一样。好像我们敲这个大磬啊，你敲大力一点，那么它的回响就大声。啊，你给它敲小声一点啊，那么它的回响就小声。啊，关键啊，我们感这一方面啊，所以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教，这个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过去这个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啊，有些念佛的同修啊，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正在啊，中国正在抗日战争啊，世界呢各国也在都在战争，真的是天灾人祸啊。那么每一个人啊，人人自危啊，啊，随时啊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啊，天灾人祸。那么同修难免身体啊有生病病痛，那请教印光祖师啊，那么印祖你病痛啊，念佛之外啊，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啊，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帮助你减轻病苦啊。那么印祖给大家开示说，你念啊，你感觉说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你只管大胆啊去给人家讲，大胆给人家讲啊，你说没有感应了，还是有感应，绝对没有有感没有应的啊，只是啊显感明应啊，冥冥当中啊菩萨帮助你啊，暗中帮助你啊，你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啊，还是有帮助你，不是没有啊。所以这个关键呢，还是在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啊。信心如果足够了，那的确呢，菩萨能帮得上忙。啊，信心不足啊，有时候啊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像好像前年啊，两三年前啊，那个我们社团啊，这个在我们社团工作的啊，这个文龙啊，啊做电脑的啊，他跟他太太啊两个人都在我们社团工作上班。那么他太太怀孕了啊，怀孕了，过年了，好像除夕那一天啊，除夕那一天啊，那么他太太血崩啊，很危险。那么医生啊，住在医院里面啊，医生给他建议呢，说我们现在的医生护士人都有空啊，建议呢他剖腹生产开刀，不能说很危险。啊，那么一般人他就是应该会接受医生的建议啊，去开刀了啊。啊，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平常我跟文龙啊也很少谈过话什么的啊。那么大概呢，他常常听到吧，我在普观音前啊，就打个电话给我啊，突然打个电话，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我，今天打个电话给我啊，我想大概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果然啊，他就给我讲出这个事情。他说，师父啊，你帮我卜个观音钱啊，那我太太现在呢一直血崩啊，

医生建议啊，要开刀剖腹生产啊，他觉得呢，能不开尽量就不要开。那么啊，请我帮他卜个观念签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就跟他卜了啊，卜的第十七卦啊，自己卦。那么第十七卦呢？一首句，第一句就是病善生安泰啊。那么第四句呢，前程第三句呢，前程以守旧啊，灾祸自消磨。前程以守旧，根据这个签的这个含义啊，我就跟他分析了啊，我就给你参考了啊。啊，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你们家属嘛。啊，我说菩萨讲啊，前程以守旧啊。就可以不用开刀了啊！那么我就把印光大师啊，劝人家要生产啊，多念观音菩萨，这个告诉他。印光祖师在文超啊，当年啊，都是对居士讲要生产啊，你至今啊，你们家属给他助念啊，人往生要助念啊，要出生也要助念啊。印光祖师说，你那个家属要助念观音菩萨，他就不会难产。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科技不发达，医学不发达，啊，现在说可以剖腹，过去都不能剖，没有这个那么方便嘛，啊，那么都是靠一些祖宗流传下来的处方，啊，那么佛弟子呢，求佛菩萨加持，那印光祖师就是说，你们大胆跟大家讲，你只要自心念观音菩萨呢，绝对得菩萨加持，不会难产。我说菩萨是这个签啊，就是不用开刀啊，你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们家属在房间门口给他助念啊，要人要生也要助念，死要助念，生也要助念啊。啊，那么我这样跟他讲啊，啊他就接受了，他就给医生讲，我们不开了啊，不开呢，第二天呢，正月初一啊。又开始血崩，这个时候他心就慌了，说师父啊，还是血崩啊啊！说相信观音菩萨啊，你既然相信观音菩萨，就相信到底啊，继续念啊啊！结果念到第二天呢、啊，他又打个电话给我，说师父啊，他太太顺利生产了啊，所以我举出这个例子啊。当时就有一个信心问题啊。那么另外呢，我在山东做百期啊，2009年，在五年前，福建石狮一个居士啊，因为石狮也是讲闽南语的啊，啊，但是他们有一个腔调啊，泉州石狮啊，我到石狮去过啊。那么他跑到山东找我，我说这个又是从福建跑到山东来啊啊啊，也有一定有事情。那么他就又讲，他说他这个儿媳妇啊，他的亲家呢，他儿媳妇怀孕了，他的亲家听到医生讲，医生给他讲啊，就是说。他说你这个媳妇，你这个女儿啊，根据检查呢会难产，有生命危险啊，所以医生呢、啊、建议他堕胎堕胎。他说师父啊啊，这个我们是佛弟子啊啊，都不能杀生啊，就不能堕胎了啊。当然他是不敢去堕胎啊，但是他又想到呢，啊，说他媳妇难产有生命危险啊，然后他去给他亲家沟通啊，那亲家母呢都坚持要堕胎啊，但是说他不想堕胎，那么他的亲家跟亲家母啊，他的亲家跟亲家母就提出一个。

压力给他了啊。他说那好，那如果你不堕胎，那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啊？万一我女儿真的难产死了，那你怎么对我交代？哦，他这个压力够大的啊，就跑到山东找我。后来我给他普观音签，观音菩萨说没事啊，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媳妇不会死啦，你回去啊念观音菩萨，求菩萨加持啊。啊，但是他也接受了啊，接受了啊，接受了之后啊，回去他就不堕胎了啊，不堕胎啊，他就扛这个责任啊。但是他们亲家母一个压力给他，万一我女儿真的像医生讲的这样难产死了，那你怎么办呢？当然他有这个压力啊，所以回去啊没多久啊，那念观音菩萨，后来呢也不用连剖腹生产都不用，也是顺利生下来啊，念观音菩萨顺利生下来了啊。所以后来啊现在那个我救了一条命啊，救了一条命啊啊，所以这个我两三年前到实施哦，他带来小孙女哦，光棍的，他也是讲闽南语的啦，你的孙女啊，这个足巧哎啊，很聪明啦啊，他就带来看我啊，他说你这条命是师公给你救回来的。那么根据我这两个实际的例子，我觉得齁真的是弥陀经讲信念行。当初他们的一个决定在哪里呢？决定他的一个信心。你要相信医生还是相信佛菩萨？信心的问题。如果你对佛菩萨信心不够你当然还是相信医生。当你相信医生呢，你就要去挨一刀嘛，就这样嘛。你不相信活菩萨嘛，相信医生所以相信活菩萨呢信心具足不怀疑啦，活菩萨真的能帮得上忙这是一个实际我提出这个是实际的例子，我亲身经验的一个例子所以这里讲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们对这个明白之后呢，他就不会怀疑，就有信心了。关键是信心，你有没有信心我们为什么信心不足呢？对这个道理了解不够。了解不够所以呢一般呢我们佛弟子大多数停留在半信半疑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如果你基足真信那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那自然感应道交。那么你半信半疑呢也是有感应，那感应当然没有你全部信那么殊胜这个折扣是自己这一边打了折扣，不是活菩萨那一边的问题所以下面讲我知苦切必能感，苦切就是很恳切的就是呢一心一意求活菩萨这个叫苦切很诚恳的，很恳切的这样去改佛之慈悲必能应佛菩萨大慈大悲呢，他怎么会没有应呢？一定会应的只要我们用苦切心去改，佛菩萨必定能够跟我们起感应道交，佛菩萨真的能帮得上忙。那么这个关键呢还是信心第一段这个果无真信那个真信两个字是我们修学成败的一个

钱啊，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事出世间法，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么你没有信心啊，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就啊。就连做个小偷强盗，他还是要信心啊，他相信他能偷得到。他相信那一个啊。啊，当然我们不是去鼓励人家做坏事。啊那个做坏事啊，做得成就，他相信他干坏事能干得成啊，他相信那一个。啊，所以他就啊去坏事做成就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信啊，真信啊，清净信心啊，所以事出事法呢，能不能成就，关键在信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信心危机，信心问题啊，我们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好，我们接着看第五段。佛念众生如母一子，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现佛，去佛不远。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给我们说明这个感应的道理啊。为什么我们众生跟佛会起感应道交啊？因为呢，佛念众生啊，我们现在说我们念佛，那佛也念我们啊，佛也在念众生啊。那么佛念众生啊，如母忆子啊，啊，像母亲思念子女一样啊。我想我们同修啊，已经为人父母的人啊，做人家父母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体会了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特别是母亲啊，啊，就是子女啊，从他的肚子生出来的啊，从他肚子生出来的。以前我外婆常讲啊，啊，能够离得开丈夫啊，离不开子女啊，啊，子女啊，从自己肚子生出来的啊，啊，所以母亲跟子女那种感情，跟父亲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做母亲的人啊，你看这是一个天性的啊。你看我们双溪啊，那个道场蓝雀啊，那蓝雀长得很漂亮。那我们那边啊，有很多注重啊，常常被蓝雀攻击啊，被他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他生小孩啊，然后在那个树上，然后我们人从那边走过去呢，他要保护他的子女。啊，以为啊，这个人靠近过来啊，不让这些人靠近过来，怕伤害到他的子女，他就攻击。啊，所以畜生道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如母一子，一个母亲想念自己的子女，到死了，那口气要断了，他还会想念自己的子女。那么只是用这个世间啊，大家比较能体会的啊，像母亲时时刻刻啊没有忘记自己的子女那种心情啊。那么佛念众生啊，就如同世间这个做母亲的人啊，
一天到晚心里挂念的

子女啊，他都没有忘记啊，不管这个子女啊在天涯海角啊，有些人说我不想不想啊，说骗我啊，啊嘴巴是说不想不想，心里是很想啊，啊如母一子。所以佛念众生啊，就像母亲常常想念子女一样啊。当然啊，佛念众生啊是超过世间的母亲啊。啊，为什么呢？佛念众生，他生生世世都念众生啊。这个母亲啊念子女啊，也不过一生一世啊。这次呢死了呢，来生来世忘记了。啊，那佛不一样啊，生生世世啊，啊，那超过世间的父母，那是一点不假。那么佛念众生，佛时时刻刻念我们，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那佛时时刻刻念我们，那我们也念佛，那就感应了嘛。啊，因为只有单方面的那不能感应嘛。啊，佛念我们，我们常常把佛忘记了，那这个就不起感应了。啊，佛念我们，我们也念佛，那自然他就感应了嘛。啊，好像啊，母亲想念子女，子女也想念母亲，也他就感应了。啊，如果母亲已经想这个子女，那个子女呢很不孝，那个根本就不想父母。那你做父母的想死的啊，也不会有感应。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有孝子啊，啊，他母亲啊，为了他，以前呢没有手机啊，不能打手机啊，他儿子出去啊，他希望儿子快回来啊，他就用心电感应的摇了一个指头啊，他儿子心就痛了一下，知道哎呀。可能他母亲要找他了，啊，回来果然没错啊，心电感应。他为什么感应啊？心性无二啊。所以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忆就是没有忘记了，啊，时时刻刻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必定也是很肯定的。必定会见到佛啊！那么这个见佛就是现前，就是现前见啊。我们还没有往生呢、啊，念佛念佛念念，哎，见到佛了啊！你天天在想佛啊，见到佛了。那么当来就是将来啊，或者临命终的时候啊，佛来接引啊，那个时候见佛啊。当然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天天见佛了，啊，时时见佛了，啊，所以我们，你只要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么这个见呢、啊，也有定中见、梦中见啊，有的止境的时候啊，见到佛，啊，有的呢睡觉啊梦见佛啊，这个都是见佛。啊，有现前见，有当来啊，将来见的。那么这个必定见佛啊，一定是要忆佛念佛啊，那才能见到佛啊。如果做不到忆佛念佛，常常把佛忘记了，那不是佛不让你见啊，是你常常把佛忘记了啊，是自己这一方面的问题，不是佛那一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念佛啊，也不要一面念一面想见佛啊，我念了这么久了，怎么佛还没来啊？啊，这是个大妄想啊！因为呢，佛是教你忆佛念佛啊，不是教你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过去啊，有个老菩萨呢，临命中啊，人家给他助念。
啊，初念呢念了好几天了，也没往生，也没看到佛。啊，他就用闽南语讲了啊。啊，念这句啊，念无啊，念没有啊，念这么久了也都没有。他那个没有就是没有看到佛了。啊，他一直念，一直想看到佛，怎么念了这么久还没来？他是一直盼望。啊，这个叫夹杂啊，这个叫夹杂啊。你现在呢，你就不要管他呢见不见，你就是你只管忆佛念佛，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管见不见啊，你忆佛念佛啊，念到功夫纯熟，你自然就见到了啊。还没有见到，你也不要着急啊，念的功夫还不够，佛也不会轻易示现给你看，不然佛要示现给你看，那很容易的事情嘛。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心还没有念到功夫成片。啊，你这个心啊还会起心动念，我就不会轻易啊示现给你看。为什么呢？给你看没有给你看还好，给你看啊那你就忘记自己是谁了。哇，那你这个一欢喜心升起啊，那个贪嗔痴慢就起来了。啊，你们念那么久佛都没看到，我才念多久就看到佛了。你们通通不如我了，完了，着魔了。这个念头一起来啊，魔就趁虚而入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最近有一个居士在澳洲，就弄得这个两年前啊，弄得风风雨雨的啊。啊，他说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还出本书要帮他印。啊，我给师父讲，这个书不能印啊，因为这个我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嘛。啊，因为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啊，就是经典。啊，经典讲得很清楚，佛菩萨示现啊，偶尔示现给你看一下，他不会常常示现。啊，除非啊你功夫成就了，那你随时要见都能见。啊，你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啊，天天看到活菩萨那就有问题啊。啊，如果你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你常常看到活菩萨，你随时想要见就见得到了嘛。啊，那个就没问题。啊，如果功夫还没有成就呢，你说天天见到阿弥陀佛，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那就是魔来干扰了，不是真的佛。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只要啊，我们忆佛念佛，放下万念就好，不要管他啊，见不见都没关系啊。众人见到佛啊，印光祖师在文钞会给我们开示，见如不见就对了。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到你不要欢喜，没有见到你也不要懊恼，啊，也不要打妄想。啊，如果你能够见如不见，啊，印光祖师讲了，你看见佛就跟没看见是一样的，你心还是平静的。那这样啊，不但啊。真的佛现前你得利益，他说纵然是魔现佛身来骗你啊，你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你通过这个考验啊，你及格了，你也得利益啊，佛来也得利益，魔来你也得利益啊。如果呢见到佛哇就生欢喜心了啊，那个就生烦恼了啊。那个不但佛魔来啊有损害呢，佛来对你还是有损害啊，破坏你的清净心嘛，破坏你的平等心。那佛菩萨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呢？当然他是帮助你成就清净平等的，他怎么会破坏你的清净平等呢？这个道理啊

0: 定要懂啊。
1: 啊，所以能够这样念啊，去佛不远。啊，去佛不远。我们只要保持忆佛念佛啊，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都没有关系。啊，功夫纯熟啊，你自然啊能够见到佛。而且呢，去佛也不远。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六段：居足真信，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那么这个一段啊，我们念回向偈啊，都会念到愿离此功德啊，庄严佛净土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庄严佛净土呢？必须要有功德啊，如果没有功德啊，这念一念啊，也庄严不了净土。那么怎么样才是功德呢？这里讲啊，居足真信，你真信发愿念佛要往生西方啊，你现在还在这个世间啊，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都可以回向西方啊。回向西方啊，就是我们愿生西方了，不求人天福报啊，不求人天福报啊。虽然我们做的善事呢很少啊，修的福报也很小啊，但是呢，一毫之善，一尘之福，这么小的、这么少的善福，都可以回向西方去庄严净土啊。那如果反过来讲啊，如果没有居足真信，那你修再大的善啊，修再多的福报，也不能庄严净土啊，因为你不想去西方嘛，那怎么庄严净土呢？啊，所以关键呢、啊，还是在居足真信啊，真信必定发愿。发愿呢、啊，必定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才是叫真信啊。关键在真信啊，所以我们修学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呐、啊，我们做什么好事，一点一滴的好事，都不求人天福报啊，都可以回向西方啊，庄严净土。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信发愿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回向的这些善福啊，那也是不能庄严佛净土啊。不能庄严佛净土呢，那什么果报呢？人天福报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前面讲的啦，你这个果无真信啊，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世间善人报身善处受乐啊，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啊，前面第一段讲的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念佛的人啊，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啊，他念佛啦、持斋啦、吃素放生啊，也做好事，但是呢，他并不是真正发愿啊要去西方。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啊放不下了，放不下了啊，还有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时间，放不下了。

放不下修的这些呢，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做种种好事，来生得人天福报。啊，像现在呢，这些大企业家啊，有做大官的、大富贵人家的，过去生都修行人啊，那过去生没有修行，那这一生怎么可能得这么大的福报呢？

其他的法门啊，没有断烦恼，就变成人天福报。那人天福报呢，有因必有果啊，果报现前呢、啊，你要去享福啊，享福啊，也就过去生修的事情就忘记了。人一享受，一享福就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就造罪业啊，罪业造满了，福报享尽了，那死了之后又堕三恶道去受苦。啊，所以这一段跟第一段呢、啊、是相呼应的啊，相呼应的。啊，关键呢、啊、在真信啊，真正相信啊这个世间苦，真正相信啊极乐世界真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再看第七段，七。修行别无要素，但真信愿生一向专念，则一切行理无烦改则。啊，修行别无要素啊。那么这个修行啊，指我们修净土这个行门啊。别无要素呢，就是没有其他重要的方法啊，也就是说也不需要啊其他什么补助啦，也不需要啊。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只要做到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就是也不需要再假借其他的方便法门了，不需要。你只要做到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那么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自然你心就开了，不需要再借用其他的方法了。那么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修行别无要素，单真信愿生一向专念啊，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什么叫都摄六根呢？就真信愿生啦啊。都摄六根是什么意思呢？放下万年啦，放下身心世界啦。啊，那个愿才生得起来啊！啊，如果这个世间呢，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都放不下。啊，那个就没有多摄六根了。啊，你这个六根呢、啊，还是往外攀岩呐、啊。啊，因为你没放下，你就收不回来了。放下它就收回来了，就是真信愿生。愿生净土，必定愿舍娑婆。啊，那一向专念呢、啊，就是净念相继嘛。啊，真信愿生就是都摄六根，一向专念就是净念相继。啊，你如果做到了这样呢，那你就不假方便智的心，不需要用其他方便法门啦、啊。啊，则一切行理啊，无烦改则啊。行理就是这修行法门啊，你就不需要了，有什么调整，有什么改变就不需要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我们在念佛啊，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啊？啊，我们是不是？真信愿生啊，一向专念啊。啊，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人说，我真的相信了、啊，我也愿意往生西方啊，啊，我也在念佛啊，啊，那么后面呢，我会再问一句，是真的吗？啊，真的才行啊，假的不行啊，真信啊，真的才行啊。
这个事情啊，做不得一点。

假啊，其他世间什么事可以骗人呢？临终这桩事情是骗不了人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真信愿生啊，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往生西方啊，你的心态是跟一般人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啦。是哪个地方不一样呢？你不会生烦恼啦，你也没有看不惯的事情啦，啊，看不那些没有看不惯的人事物啦，啊，你看到一些人家不如法的，你也不会生气啦。真信念生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呢？你没有真信念生嘛，啊，你还留恋这个世界嘛？还留恋、贪恋、舍不得、放不下，那放不下了，那放不下你才会看不惯嘛，看不过。只要放下了，你什么事情你都不在乎了。啊，别人乱我不乱，啊，别人生烦恼我不生烦恼，啊，他乱他的。我们看到很多呢。真正念佛临终有瑞相往生的，看他平常生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你看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光碟，他就是这个表现啊！他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做，什么苦的事情都做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一般人说哇，那个生活日子怎么过？但是他过得很自在。他为什么过得很自在呢？他真信愿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什么环境对他来讲，对他来讲，他没有什么影响啊，那他不生烦恼啊。那我们一般人啊，走到哪里都生烦恼啊，关键就是放不下，不是真正愿生西方。啊，天天在佛前念啊，是有口无心啊，有口无心啊。所以真信愿生的人一向专念啊，就像偶遇祖师讲，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含摄六度万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位全有了。如果你不是真信愿生，一向专念，那不行，你还得要其他的来补助啦。啊，那补助呢，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啦。啊，因为你没有看破，没有放下，你要生遇到事情来生烦恼，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我们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弟子规》这个问题。啊，《弟子规》为什么？老僧那念佛就好啦，叫我们学那个弟子规干什么啊？问题你放不下，你就要学啊。那放下的人他不用啦，啊。啊，因为放下的人他不生烦恼了嘛，啊，你还会生烦恼，你就要学，啊，要学弟子规。要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学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出家人还要加个沙弥利益啊，因为你不老实，你放不下，你就要这些来补助啊。可能有的业障比较重的啊，啊，像我这一类的，啊，还不够啊，哈哈。啊，还要加上般若经、金刚经来补助，帮助你看破放下，不然你就放不下啊！啊，这个放下的真放下才行啊，不能你放不下呢，为了面子说我放下了，那个也不行啊。这个事情不能做假的，啊，也不能骗人的，啊，其实也不是骗人的，只是骗自己啦。啊，那么我们自己。
有没有放

当下自己常常反省检点啊，我就自己常常反省检点，没放下啊。以前呢、啊，我也觉得说我放下了，那我生了两次大病了，发现了，哎，哦，那个人的临命中，那不是我们平常想象那样的，后来妄念一大堆。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呢，哎呀，以前我以为放下了啊，结果呢，这个生一场大病啊，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放下啊，所以我自己知道自己啊。那么我们看到别人能老实念佛，真正放下万年的，我们非常赞叹，但是我们要学他，我们是不是学得来啊？如果能够学得来，那非常好。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看海贤老和尚啊，光碟看一千遍啊，就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我们倒是大家有时间呢、啊，可以多看看啊，对我们念佛啊，看破放下呢、啊，有一定的帮助。啊、如果看这个还不行啊，我建议还是听老和尚的经啊，《大经科注》。那个药比较大铁，较大铁啊，那个比对我们这个业障深重的比较有效果啊。啊，所以个人啊根器不一样，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啊，一定要知道它关键的开示在哪里，一个关键的啊。如果你不懂那个关键的，好像囫囵吞枣这样念过去，好像懂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懂啊，我们没有真信愿生一向专念了，以为自己真信愿生一向专念，到临命终啊去不了啊，到时候啊还怪佛佛经讲的不灵，那就罪上加罪啊，啊自己没有反省检点啊，自己没搞清楚，就怪佛菩萨，那我们业障就越更重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啊不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真的放下万缘了，你真的经都不用听了啊，也不用念经了，也不用念咒，就这一句佛号就念下去，时间多长呢啊？如果根据弥陀经最长七天啊，最长七天，那我们现在老上讲的时间比较长，说三年啊，那就算三年吧，那不是很长，真的就成就了啊。比较用功的那真的不用那么长啊，真的呢一天到七天呢、啊、在历史上啊真有人修成功的啊，这一点不假。关键呢、啊、我们有没有真正放下啊，真放下真的打一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这个也是不假。啊，我们打了几百个佛七还心还乱糟糟的，就是没放下嘛。你没有多次六根净念相继嘛。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写到这一段啊，下面第八段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35页，235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啊！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留意

啊，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疏忽了。啊，你看呐，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啊，在《了凡四训》讲啊，《四训》第四篇啊，第四训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啊，牵卦六爻皆吉啊，这个《易经》啊，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啊，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事出世间圣贤呐、啊，都是教我们要谦虚啊，我们也要学会啊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啊，是现代人很流行的啊。啊，他的创作，那实在讲啊，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啊？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啊，他只是转述。啊，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啊，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对古圣先贤呐、啊，他相信，他不怀疑啊，所以孔子啊。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佛所说的。啊，这个在42章经我们可以看到。啊，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啊，所以有自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啊，这个谦德啊，就是谦虚。以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孝。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啊，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啊，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功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呢、啊，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那么学佛啊，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不能啊疏忽看过去啊。这个地方啊，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啊，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

啊，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啊，仁慈啊，仁慈的人啊，那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啊，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啊，那我来说出啊第一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啊，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二十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啊，坐了二十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二十几个人啊，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上讲哦，见不到啊，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 1.2 的啊，那个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些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能见到这些物象啊，是靠光啊，有日月星这些光啊。那在室内啊，我们要靠灯光啊，那没有这些你就见不到了。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啊，我们现前啊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啊，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看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啊，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啊，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否定啊，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阎浮提东方有

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它还是侦测不到。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现在潜艇啊，就潜水艇啊，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啊，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啊？这个龙宫啊，我们读了十三业道经，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啊，潜到海底，啊，没看到龙宫啊，啊，那么这个药师经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那现在啊，太阳啊，这个科技啊，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那没有看到月光菩萨啊，那究竟有没有啊？啊，有，人看不见啊，就像我们在地球上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啊，还有畜生道能见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啊，那么没看到不代表它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啊，我们在这个15年呐、啊，这个也组团呐、啊、去朝过五台山。啊，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啊，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啊，他朝五台山呐、啊，他就见到大圣竹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听众啊还一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啊，这个历朝历代啊，到近代都还有。啊，这些事迹啊，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啊，下次如果再来啊，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啊，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啊，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啊，再回头一看，不见了啊，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那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佛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啊。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啊，见到观音菩萨啊。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啊，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啊。那另外呢，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在云南啊鸡足山。那浙江温州啊，还有一个

雁荡山也是很有名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去年呢、也组团去旅游，啊，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啊。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啊，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啊，纵然罗汉呢、他跟我们碰面了，我们也不认识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得肉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你把它当作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啊，讲这个。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啊，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的，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上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义。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啊，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啊，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2点钟，肚子也饿了，就到小吃店吃面，因为这个拍外景往往都拍到很晚啊，特别啊要拍那个晚上那个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啊，拍电影的啊，那常常啊拍到3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啊，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啊。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了、去玩一玩了、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那看到卖吃的东西啊，正好晚上2点钟啊，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

档也不对。啊，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啊，才晓得啊，他遇到鬼的街道了。啊，他这个昨天呢 啊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啊。啊，不是人的街道啊，是鬼道的街道。啊，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啊，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两三年都不能工作。啊，人瘦得不像样子。啊，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啊，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啊，影剧界啊，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啊，这些演艺人员啊，影剧界呢，他们都相信。啊，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原因是鬼道的空间维持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众生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啊，啊，到处有鬼神啊。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恭敬，要尊重。远啊，是不跟他学习。我们要重视儒家的祭祀，鬼神能够安稳，对世间的安定与动乱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那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他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四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啊，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啊，互相杀，互相吃。
我们的业

豹生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报众生恩。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以心性相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它供养我们，我们有回报给它，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它不结冤仇，跟它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我们净老和尚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亲眼见过狐狸精，是个男的，那个是抗战时期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那个面目很模糊，但是那个人身体是人的样子，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他说这个，据说狐狸要修成人形要500年，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人还差一点所以他那个脸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古人记载这些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他们家乡我们净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了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那他们家乡就是巢湖所管的那现在是一个县城余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那以前都是走水路用船运过去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从跳板上船有人去找找不到以为是眼睛看花了

看错了，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啊，但里面呢一粒米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晓得啊，是那个东西在作怪。

啊，所以我们敬老啊，讲啊，这个大概啊，他那个亲戚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去得罪这个黄鼠狼啊，黄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啊，让他呢白跑一趟啊，所以鬼神这些事情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所以深信不疑。啊，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大家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附体的了，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附体，啊，现在呢，我们外国啊，外国人呢，附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啊，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啊，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忤逆罪为最极恶啊，造这个忤逆啊，是最恶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那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到3岁，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啊，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啊，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啊，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啊，那么实在讲啊，胎教啊，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啊，这个母亲呢，是孩子啊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熏习了，啊，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啊，所以在胎里面呢，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啊，夫妻两个人呢，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呀。啊，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啊，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他都不用教了。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现在学啊，啊，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啊。啊，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啊，"人不学不知义"啊，没有学习圣教啊，他不懂这些义理啊。

啊，连父母都要杀害，啊，那太离谱了。啊，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啊，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啊，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啊，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哦，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人间呐，众生的福田，那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呐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众福的机会了。啊，这个罪很重。啊，所以杀阿罗汉呐，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啊，他的影响力的范围，啊，这些地方的人来结罪，不是只有对一个人。啊，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啊，比如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祖师大德啊，那么他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啊，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那等于是杀阿罗汉了。啊，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啊，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啊，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以二心破坏泥塑、木雕、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那恶意就是故意的啦。啊，那么这个出佛身血啊，也有这里两种啊。那佛不在世的啊，你要去出佛身血也没有啊，但是有佛像啊，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啊出佛身血。啊，如果无意的啊，那个是过啊，那个不是罪。啊，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身，和合身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罪很重。啊，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身。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啊，譬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啊，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呢，慢慢念，啊，这就不同了，啊，但是啊，只要记。

一族信念行都能往生啊！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念行，都能往生西方。啊，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身了。啊，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身。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祖师大德在著书里的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啊，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作佛，所以不犯罪。他是教学啊。那我们要是恶意啊，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血的重罪了。生护经啊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衣食生物，以盗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在非耕作期间，一些学佛的居士就到寺院啊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寺院会分派工作，读书人帮助抄写经典，一般人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我们现在讲做义工啦，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都是白吃生物，罪过就很重。那这个白痴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试验啊没有允许他吃，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啊这个主持啊请你吃啊，像我们啊这个中午啊用餐啊，有一些外面的人来啊，我们都是开放啊请大家吃的啊，那这个没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里讲的主要是说不允许啦，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啊，那就犯了盗戒，那这个罪就重啊。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啊，罪过很重。一切物品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与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超过其他地狱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
堕落地。

以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因次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啊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这个早年我们净老和尚的确都劝我们同修把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个《文昌帝君因次文》那么当作早晚课来念。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就听经了，听了15年才出家。那当时听也认同但是也就没有认真去读诵。没有认真去学习。那总觉得听这些大经大论。总觉得这个是人间善法我们学佛法尤其学大圣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所以到老来一事无成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因次文》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就是把它当作戒律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看不懂五戒十善那些条文念一念我们念了似懂非懂不知道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因次文，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这个跟十善业道这部经合起来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有这个基础那么学戒才能成就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灰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根蛇，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蛋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列出这个20几种这个地狱的名称复有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就是附色的这个比较小的地狱。
那么地藏菩萨列说22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一片佛海啊！那么佛啊，从四个角落喷出来，人在里面呢、被烧煮，昼夜不间断。僧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堕他的身，有没有痛苦？神是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如果遇到手撕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他的时候，他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如何不怀恨？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绝不杀害众生了。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来报复。挥刀地狱，无边刀轮像下雨一般从空而降，人在地狱里真是浑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自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火箭地狱，古代弓箭是带火的，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再是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所以这些我们也要这个警惕这个。造这个业是受这个报那真的是怎么讲都划不来你看在人间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一下子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

佛出现在世间，啊，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呢，啊，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啊，所以佛恩实在讲啊，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还有几个地义啊，我们啊下一次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35页，235页，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人子，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啊！人子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疏忽了。你看啊，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啊，在《了凡四训》讲啊，《四训》第四篇啊，第。

是信，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啊，牵卦六爻皆吉啊，这个易经啊，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啊，只有牵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教我们要谦虚啊，我们也要学会啊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啊，是现代人很流行的啊，他的创作，那实在讲啊，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他只是转述，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古圣先贤啊，他相信，他不怀疑，所以孔子啊，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么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佛所说的。这个在42章经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所以有自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这个谦德啊，就是谦虚与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孝。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借取见、邪见，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那么学佛啊，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不能疏忽看过去这个地方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仁慈的人
啊，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啊，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啊，那我来说出啊地狱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啊，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二十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啊坐了二十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二十几个人啊。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上讲哦，见不到啊，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1.2 的那个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些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能见到这些物象啊，是靠光啊，有日月星这些光啊。那在室内啊，我们要靠灯光啊，那没有这些你就见不到了。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啊。我们现前啊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啊，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看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啊，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啊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否定啊，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阎浮提东方有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那还是侦测不到啊。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现在潜艇啊，就潜水艇啊，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啊，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啊？这个龙宫啊，我们
读了十三业道经。

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啊，潜到海底，啊，没看到龙宫啊。啊，那么这个药师经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那现在啊，太阳啊，这个科技啊，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那没有看到夜光菩萨啊，那究竟有没有？啊，有人看不见啊，就像我们在地球上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啊，还有畜生道能见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啊。那么没看到，不代表他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啊，我们在这个2015年呐、啊。这个也组团呐、啊，去朝过五台山啊，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啊。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啊，他朝五台山呐、啊，他就见到大圣竹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啊，听众啊还一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啊，这个历朝历代啊，到近代都还有。啊，这些事迹啊，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啊，下次如果再来啊，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啊，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啊，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啊，再回头一看，不见了啊，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那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啊。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啊。见到观音菩萨啊，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啊，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啊。那另外呢，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在云南啊，鸡足山。那浙江温州啊，还有一个雁荡山，也是很有名的。啊，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去年呢、啊、也组团去旅游，啊，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啊。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啊，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啊。纵然罗汉呢、啊，他跟我们碰面了、啊，我们也不认识，
他变化一个普通人

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

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你把它当作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啊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的，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上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义。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啊，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啊，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2点钟，肚子也饿了，就到小吃店吃面。因为这个拍外景往往都拍到很晚，特别要拍那个晚上那个 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拍电影的那常常拍到3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一玩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那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2点钟肚子也饿了就到小吃店吃面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才晓得他遇到鬼的街道了。他这个昨天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不是人的街道是鬼道的街道。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2、3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影剧界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这些演艺人员影剧界他们都相信。

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次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园林是轨道的空间维次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众生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呀。啊，到处有鬼神了、啊。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恭敬，要尊重。远啊，是不跟他学习。我们要重视儒家的祭祀，鬼神能够安稳，对世间的安定与动乱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那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呢、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它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啊，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啊，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啊，互相杀，互相吃。我们的业报身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啊，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啊，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啊，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啊，报众生恩。啊，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它供养我们，我们有回报给它，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它不结冤仇，跟它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啊，亲眼见过《狐狸精》是个男的那个是抗战时期啊。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那个面目啊很模糊但是那个人啊身体啊是人的样子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他说这个据说啊狐狸要修成人形啊要500年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人还差一点所以他那个脸啊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古人啊记载这些啊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敬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他们家乡我们敬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了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那他们家乡就是巢湖所管的那现在是一个县城宜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那以前都是走水路用船运过去。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从跳板上船。有人去找找不到以为是眼睛看花了看错了。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但里面一粒米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晓得是那个东西在作怪。所以他的亲戚回家之后他的米还在仓库里面没动。开这么一个玩笑。所以我们敬老讲这个大概他那个亲戚不晓得什么事情就得罪这个防鼠狼防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让他呢白跑一趟。所以鬼神这些事情我们敬老和尚亲身经历所以深信不疑。

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他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附体的啦，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附体，啊，现在呢，我们的外国啊，外国人呢附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啊，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啊，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忤逆罪为罪极恶，啊，造这个忤逆啊是最恶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他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到三岁，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刻啊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实在讲啊，胎教啊，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这个母亲呢，是孩子啊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熏习了，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所以在胎里面呢，啊，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夫妻两个人呢，啊，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呀，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他都不用教了，所以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见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先来学啊，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啊。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人不学不知义啊。没有学习圣教啊，他不懂这些义理啊，连父母都要杀害，那太离谱了，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啊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阿罗汉
是

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啊，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哇，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人间呐、啊，众生的福田，那、啊、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呐、啊、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众福的机会了。啊，这个罪很重啊，所以杀阿罗汉呐、啊。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他的影响力的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来结罪，不是只有对一个人。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比如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祖师大德啊，那么他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啊，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那等于是杀阿罗汉了。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以恶心破坏泥塑木雕、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那恶意就是故意的啦。那么这个出佛身血也有这里两种那佛不在世的你要去出佛身血也没有但是有佛像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出佛身血如果无意的那个是过那个不是罪，那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身，和合身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罪很重。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身。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慢慢念，这就不同了。但是只要具足信愿行都能往生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西方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身了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
依照这个经论修。

行正果的人，这是身。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祖师大德在著书里的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作佛，所以不犯罪。他是教学啊。那我们要是恶意啊，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血的重罪了。深护经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衣食生物，以盗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在非耕作期间，一些学佛的居士就到寺院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寺院会分派工作，读书人帮助抄写经典。一般人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我们现在讲做义工啦，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都是白吃生物，罪过就很重。那这个白吃也就是说他这个试验没有允许他吃，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这个主持请你吃像我们这个中午用餐有一些外面的人来我们都是开放请大家吃的那这个没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这里讲的主要是说不允许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那就犯了盗戒，那这个罪就重。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罪过很重。一切物品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一禅体是犯理，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以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超过其他地狱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堕落地狱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

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啊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啊，这个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的确啊，都劝我们同修啊，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啊，那么当作早晚课来念。啊，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也就听经了，听了十五年才出家。啊，那当时听啊，也认同啊，但是啊，也就没有认真啊去读诵，啊，没有认真去学习。啊，那总觉得啊，听这些大经大论，啊，总觉得啊这个是，人间善法啊，我们学佛法，啊，尤其学大乘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啊，所以到老来啊一事无成了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 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 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是把它当作戒律啊，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啊，看不懂啊，五戒十善啊，那些条文念一念啊，我们念了似懂非懂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啊，这个跟十善业道啊这部经合起来 啊，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学戒才能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啊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灰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根石，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弹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真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啊就是列出啊这个二十几种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啊，复有啊，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啊，就是附带附设的啊，这个比较小的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列说二十二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啊，一片佛海啊！啊，那么佛啊，从四个角落喷出来，啊，人在里面呢、啊、被烧煮，昼夜不间断。
生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啊，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堕他的身，有没有痛苦？神是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手尸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他的时候，他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如何不怀恨？啊，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啊，绝不杀害众生了，啊，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啊，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啊，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你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来报复。挥刀地狱啊，无边刀轮呐，啊，像下雨一般呐，啊，从空而降。人在地狱里啊，真是粉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恣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啊！火箭地狱啊，古代弓箭是带火的啊，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啊，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啊，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啊，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再是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也要啊，这个警惕啊，这个造这个业啊，啊是。受这个报啊，啊，那真的是怎么讲啊，都划不来啊！啊，你看在人间呐，啊，啊，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啊，一下子啊，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佛出现在世间，啊，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啊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啊，所以佛恩实在讲啊，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还有。几个地狱啊，我们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2尧舜之事。建古傍木，立之于朝，殷周则亡，小人愿立，则启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互心，尽及下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傍木，毁谤的谤，木头的木，这两个字啊，是相传尧舜时代。以交通要道树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称为傍木。就是交通要道，像我们现在讲大马路十字路口，那么有一个木头做的柱子就像现在那个留言牌一样那个作用就是让人在上面写谏言因为可能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所以让人在那边写这个叫傍木。小人，这里的小人是指一般的平民百姓。怨戾怨恨咒骂的意思戾就是咒骂。聪明指明察事理这是非善恶能够明察秋毫。不讳就是不隐晦大家都敢谏言。不会说不敢讲或者不愿意讲。大家敢讲。互心呢指地位低微的人。这条讲尧舜的时候在朝堂设敢谏之鼓。这个朝堂外面就像我们看那些古装戏有冤情去报官在外面击鼓声冤那么在尧舜那个时代在朝

澳堂外面呢、啊，它就有设这个人家要来建立的感见之鼓，人家赶来执剑的这个鼓。那敲这个鼓啊，就知道有人要来报告事情了、啊，要来建立朝廷啊，哪些地方要改正啊，哪些政策要调整。

0: 这个交通要道啊，用这个木头做的这个柱子啊，让大家留言，把那个要劝谏朝廷啊，修改政策的啊这些原理啊，写在这个木头上面，那朝廷就会去看了，听到啊人民的声音了。殷周二朝的圣王，殷就是商朝，周是周朝，这两个朝代的圣王啊，对待百姓的怨骂、骂力，那有一些人民百姓他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发泄情绪，那骂出来的话呢就不好听，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圣王啊。文武周公啊，对待百姓的怨言啊，总是洗耳恭听，很真诚的接受，听听他们的声音啊，所以才能够啊明察事理啊，那这个各方面的声音都听到了，他才能够明察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些道理。是非善恶才能够明察秋毫啊，就是多听听啊下面的声音啊，让别人直言不讳，让大家呢敢直接把一些要讲的话讲出来啊，不会说不敢讲啊，或者是不愿意讲啊，那这样的做法呢，大家就敢讲了。那上面呢，就能够真正知道啊，民间疾苦问题在什么地方，可以去修正啊。所以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呢，广泛的听取一般人民百姓他们的声音呢啊，前面呢、啊、详实的了解民情啊，知道民间疾苦在哪里。那相对的，现在我们看民主国家啦、啊，这个媒体发达，那反而啊，上面的人他不听下面人民的声音，也不能去分辨啊人民声音了、啊，有的讲的对，有的讲的不对的，这个上面的人也不去辅导啊，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都很乱啊，所以这条。啊，也是纳谏古圣先王啊，他们接受一般人民建立的这些态度跟做法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3。予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弦钟鼓铎磬，而自陶以待四海之事，为名于损惧，曰：教寡人以道者，及古；教寡人以义者，及忠；教寡人以事者，正夺；告寡人以忧者，及庆；欲寡人以颂誉者，挥陶。此之谓五

0: 身是以鱼长距一溃而栖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不恐四海之事流于道路，吾恐其流无门庭也。是以四海之事皆至，是以于朝廷间可以罗雀者。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一《谕旨》。这个铎是古代的乐器，大铃的一种，古代宣布政令或遇战事时用之，是一种青铜制品，形如针，而有舌，有一个像舌头一样，这个有声音出来的。其舌有木质和金属质两种，它这个舌啊，有木头做的，还有金属做的两种，故又有木铎和金铎之分。这个磬啊，就是像我们在寺院呢、看到吉磬、大磬、引磬，这个磬是古代打击的一种乐器。古代啊，这个磬啊，形状好像曲尺一样，用玉、石或者金属制成的。这个陶啊，一个格在一个招是念陶，有柄的小鼓。就是有一个手柄可以拿的一个小鼓，这个我们在寺院道场应该看过。这个名啊，是刻写在器物上的文辞。笋具啊，就是古代啊悬挂钟磬的一个架子，横架为笋，直架为具，这个叫笋具。震啊，挥动、摇动的意思。门庭啊，就是宫门啊，朝廷门外的地方。这个罗雀这两个字是形容门庭极静或者冷落。这条以白话来讲啊，就是渔网啊，大禹治水啊，这个渔网通过聆听五种声音来治理天下。朝堂门上啊，悬挂着钟、鼓、铎和磬，旁边呢、摆放着陶，以此接待天下士人，并且悬挂钟磬的木架上啊，这个刻着铭文，说：“以道教导我的，请击鼓。”如果要以这个道，道理的道。来教寡人呐、大禹啊说要来教我的，请你击这个鼓；以义教导我的，请敲钟。跟我讲义的，请敲钟；教导我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请摇铎；告知我国家忧患的，请击磬；告诉我诉讼之事的，请摇陶。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声，五种声音啊，那么来听听国人的声音，他们的需求、需要以及他们的建立。因此啊，渔王曾经在吃一顿饭的期间啊，七次起身处理政务，接待啊来找他的人，一直忙到正午忙到中午，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吃饱一餐饭，所以很忙。渔王说呢，我不怕天下的贤者停留在路上，我担心没有及时听取宝贵建议并加以处理，而让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庭啊，因此天下士人纷纷到来就是到禹的朝廷来各方面的人都来了。也因此禹的朝廷很清静，因为他事情都处理好了，刚要发生的事情或者预防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所以他朝廷啊就很清静了，就没什么事情了，在平常啊也都处理好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4。其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圆。这一条出自于谏19汉书7。高祖是指西汉高祖刘邦，圆，这个字念圆，转圆，跟圆满那个圆一样，它是古字，就现在我们讲的圆满的圆，同样，念那个音。这一条讲当年汉高祖采纳善言唯恐来不及。听从谏言，就好像转动圆形之物那样顺畅迅速。也就是高祖很容易接受人家的谏言。我们大家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条也是教我们接受别人的谏言，不要拒绝。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5。通直言之徒，隐而自知，非为名也。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色，耳目色于内，愚者顺之于外，此三句所以自亡而不自知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附子》。这个三句是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就是这三个朝代末代的皇帝了。这条讲敞开直言之路，招引获得谏言，不是为了取得好名声，而是认为听不到正直的言论，自己就会耳目闭塞。自己耳目闭塞，阿谀的人又凡事顺从自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灭亡的原因，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一条也就是指出夏商周

0: 三个朝代啊，最后一个皇帝，他们为什么会亡国、会灭亡？这个原因啊，也就是听不到直言，那没有人敢跟他讲真话了。啊，因此他对国家、人民、百姓、民间疾苦完全不知道，一些实际情况完全就不知道，哎，听不到，因为没有人敢直言，直言啊，他们不能接受，啊，没有人敢说了。那不敢讲直言的人不敢讲，那阿谀奉承的人，他就出来了。阿谀奉承啊，事事啊都顺着皇帝的意思，皇帝啊对的也顺，不对的也顺，通通顺从他。那么这个皇帝啊不对的政策啊，也不敢跟他直言进谏，请他改正，还是顺着他。那这样啊，到最后就导致亡国了。所以这个三个朝代末代的皇帝啊，他们自己怎么亡国的自己也不知道了。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人敢跟他讲直言，因为他们听不进去，听到的都是顺从自己的意思。那自己意思如果错了，他也不知道，阿谀奉承的人通通顺着他，那就一直错下去，到最后啊，导致亡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很可惜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亡国的原因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6。扁鹊不能治不受真要之急，贤圣不能正不实善言之君，故皆有关龙旁而下亡，纣有三人而丧灭，故不患无疑无有余之论，患无凡木之听耳。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这个针药啊，就是针灸药物，这个中医啊治病啊用这个针灸啊，还有药物。关龙旁这个是桀的臣子，这个桀啊，他做这个酒池塘秋，为长夜饮，做一个酒池啊，喝酒喝整个晚上都不睡觉的。这个龙旁啊，利剑被杀，这个他的忠臣啊，直言啊，进谏。劝这个夏桀啊，不要做这个酒池啊，那结果被杀了。三人啊，这个是指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啊，这个是商朝啊，商纣王那个时候的三个忠臣。夷吾就是管仲，有余是春秋时候天水人。为秦穆公啊出谋划策啊，

0: 这个秦国啊，位列春秋五霸，这得力于啊这个游仪的出谋划策啊，秦穆公啊接受他的谏言，结果这个秦国在春秋啊也是五霸之一啊。这一条啊也是一个国君啊能不能接受纳谏，关键啊一个国家的成败啊。扁鹊呢不能医治不接受针灸和药物的疾病。啊，这个扁鹊是我们中国啊古代的名医啦。医术很高明。啊，很多疑难杂症他都能够医治。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他不接受针灸药物，那这个扁鹊也没有办法医治了。贤人和圣人也不能纠正不接受劝谏的国君。啊，这个国家呢有真正的贤人跟圣人啦、啊。圣贤的人讲了一些正直的建议啊来劝谏国君。但是呢国君他不接受听不进去。那这个贤人圣人也没有办法去纠正啊这个国君他的错误了，他不能接受他的错误啊，就一直错下去了。啊，所以虽然有圣人贤人啊，对国家呢就使不上力了，啊，因为呢国君不接受他们的劝谏了。因此呢，夏桀啊，夏朝的桀王啊，虽然有关龙旁这样的忠臣。那这个忠臣呢、啊，劝他不要做酒池，被杀了，听不进去，啊，夏朝啊还是灭亡了。啊，这个商朝殷纣王啊，虽然有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个人人，这三个忠臣劝谏纣王啊，不要施行暴政，不好的政策，纣王也是听不进去。这个还把他的叔叔比干啊挖心啊把他杀了。虽然有三个这么好的贤人啊，但是商朝还是灭亡了。啊，因为呢纣王他听不进去啊，一意孤行啊。可见不用担心臣子没有像管仲、游仪那样好的见解，就怕国君不能像齐桓公、秦穆公那样愿意听其谏言，所以不用担心下面没有人了，就怕国君呢，他不能像齐桓公、秦穆公啊那种态度，能够听取啊下面啊这些忠言。我们一般讲啊，忠言逆耳啊，有时候忠言是不太好听，但是呢。接受了，那么对自己本身国家真正有帮助了。这个是劝谏啊，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7。是故为人君者，所以有必则正人。

观览必察正向，晃正身而弗听，远令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所以由这个由啊，就是交友啦，结交。正声啊，是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多为靡靡之音，故称晃荡不雅正的音乐为正声。啊，后来啊，凡是靡靡之音啊，都形容啊，就如同郑国的音乐，不是雅正的音乐。我们现在讲靡靡之音啊，让人听了之后想入非非。让人听了之后啊，这个心啊迷惑颠倒。这个令人啊，就是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那很会讲话啦，讲得很好听，但是呢都是假话，会巴结奉承的人。那么跟这样的人就不要接近。这一条说啊，做君主领导的人啊，他所交往的一定要挑选正直的人，要认识的人，要挑正直的人来交往。那不能啊去跟那个不正直的人交往。跟不正直的人交往啊，对自己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所观看的一定要选择正大光明的景象。这个观看啊，那范围就很广了。比如说你现在看书，你不能看那个邪知邪见的书，要看正知正见的。所以过去雪庐老人也讲啊，读这个《论语》的注解啊，自古以来啊，那个注解太多了。有的注的比较正确，有的注的不正确。特别现代人的注解啊，可能看的啊，都让人啊产生邪知邪见了。所以这个看要选择。还有电脑网络，这个也要选择啊，好的、正面的，现在的话讲正能量的这些节目来看。不要去看那些邪僻的啊，邪知邪见的这些事情、这些景象。特别现在电脑、手机那五花八门的那太多了。要选择性的来看。像听经啦，听传统文化啦，这个正当娱乐这方面，那些不良的那些节目不好的，就不要看。抛开庸俗的音乐而不听，就是靡靡之音不要听了，听着坏人的心事啊。疏远谄媚巴结的人，不要跟他接近，敬而远之。那么呢，一个君主领导的人，如果能这样做，才能使自己这个邪恶之心不生。不生这个邪念，不生邪知邪见，这个心就不会生起来，而正道呢，也可以得到弘扬了。没有邪心，你接触的都是正直的人，正面的这些景象，就是接触正面的这些事物，包括现在电脑节目、电视节目、音乐。也是多听古琴能够让人这个心静下来。那这个邪心不生他这个心就正了。心正正道，那就可以弘扬了。那一个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弘扬正道，全国人民

0: 整个团体都会走向正道。所以这个要度禅邪，度就是度劫啊，不要接近。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8。或问天子所在是矣，有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内守在身，曰何谓也？曰至尊者，其公之则众焉，故平辟欲事，公人主而夺其财，尽性妻妾，公人主而夺其宠，亦有忌欲，公人主而夺其志，左右小臣，公人主而夺其行，不令之臣，公人主而夺其事，是谓内寇。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谏。是矣，是古代华夏族啊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个偏僻是指君主左右受宠幸的小臣，亦是啊帝王的侍从。不令是不善不孝的意思。这条说，有人问啊，天子的守卫在于防御四方夷狄的入侵，是吗？就是防范啊外族的侵略，这个是天子的守卫啊，是不是这样呢？答：这只是对外的防御了。对外面，天子啊，对内的防御在于自身。天子啊，防御啊，有对外，有对内。对外啊，就是好像对外国啦、外族啦，防范呐、他们的侵略。对内的防御啊，是在自己本身了。接着呢，又问了：此话怎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是回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进攻他的人很多。因为这个君主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啦、那么要进攻他的人就很多啦。逢迎谄媚的侍从，供人主之心啦。因为呢，大家都以他为主了，为对象了、那么要去亲近这个天子，那就有很多人呢、去逢迎了、谄媚巴结、那这样的人呢、他是供人主之心呢、供这个天子啊领导人的心呢、而尽相取得其财力。就是去逢迎他啦，顺他的意思啦，讲他喜欢听的话啦，看他喜欢什么啦，那就尽量满足这个天子的这种欲望欲求啊。那么这些人呐、就是在这个当中啊，要取得他的财力了，竞相啊去谄媚巴结，大家呢。就是在天子这里啊，要取得他的利益啊。人主亲近的妻妾啊，宾妃供人主之心而争夺其宠爱啊，那这个是自古以来啊，这个皇帝啊，妻妾就很多啦啊，这个三宫六院妻妾那么多，人主他只有一个，大家呢？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互相啊会去争取这个天子的宠爱。如果得到天子的宠爱，那么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他的地位啊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 自古以来啊，这个宫廷里面啊，这些皇帝的妻妾嫔妃啊，互相争宠，嫉妒障碍，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很多啦。啊，这个大陆啊，在过去啊，有演这个宫廷里面啊，这个嫔妃的互相啊，明争暗斗啦。啊，那这个就是妻妾嫔妃啊，攻人主之心，就攻他的心啊，让他欢喜而得到宠爱。放纵游乐的歌妓艺人，攻人主之心，使其玩物丧志。那这个歌妓啊，唱歌啦，音乐啦，还有一些技艺表演啦，这个也是攻人主的心啦。啊，那么让这个人主啊，这个天子啊，他整天啊沉迷在这个上面。啊，这个叫玩物丧志啦。啊，那像这个我们现代人啊，那喜欢玩这些手机电脑啦，里面的游戏啦，现在是这个。那古时候啊，当然没有这个。但是古时候啊，也有这些来迷惑啊这个天子啊，让他呢放纵，一天到晚啊就是游乐，听唱歌啦，听音乐啦，听靡靡之音啦，看表演啦，啊，或者呢有一些去打猎啦，啊，那打猎呢是一种户外的活动，在我们现在讲啊，就是你看啊，各种球类的比赛啦，这些通通属于这一条。啊，用这个来攻人主之心，让这个天子啊沉迷在这个上面，整天就是玩物丧志了，没有心情处理朝政了。人主左右的小臣攻人主之心，使其品性不端，心怀不善之臣啊，攻人主之心，使其贻误大事，这些可说是内部的倒扣了。人主啊，左右的小臣啊，那么他攻人主之心啊，就是说知道他的心理，让这个人主啊品性不端了，就做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个是左右的小臣在这个人主旁边的啊，这个在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宫廷剧太监，这个就很容易啊做这个事情了。心怀不善之臣啊，攻人主之心啊，但这个心怀不善啊，这些人啊，这些大臣呢，他攻人主之心啊，那使他呢贻误大事啊，重要的政策啊耽误掉了。那么以上啊，回答举出来这些可以说是内部的倒扣了。那可见的呢，外面的外敌比较明显，那么自己身边的这些亲近的人啊，这个内扣啊比外敌更严重，更麻烦，而且不容易察觉啊，如果没有这些正直的忠臣在旁边提醒，很容易被这些人所迷惑，那导致国家衰败，甚至亡国。所以要度谗邪，要杜绝这样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必须要避免这些人，要知道去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9。奸臣因以四象之言而为之荣悦，人主不能别也，视而悦之，祸乱其心，举动日谬，而常自以为得道，此有国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闻；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正书》。荣悦啊，是起义啊，逢迎。以取悦于上啊，这个古字啊，说这个字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心字旁啊，那个喜悦的悦是通用的。这个谬啊，是错误、拐误的意思。这一条啊，是说奸臣啊，用乍听起来像是正道的话来谄媚君主。君主没有能力辨别，以为啊是对的，而心生欢喜，混乱了自己的心思。啊，这个君主啊，这个领导人的心思啊，那么被奸臣这个似是而非的话混乱、混淆了、扰乱了，啊，心思被扰乱了。那么这个心思被扰乱了，这个行为日益拐离正道，这个行为啊，那么就渐渐的啊偏离这个正道了，偏离这个正确的道路了，却还总认为自己做得合乎道义啊。那这个君主自己偏差了、错误了，听信了奸臣的这些谄媚、似是而非的话，听了之后啊，那自己这些行为就不正当了。那还认为啊，自己做得合乎道义啊，总是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合乎道义，没有错的啊。这是君主领导人的通病。这个自古以来啊，那很多这个君主最高领导的通病啊，那这个讲最高领导啊，那也涵盖所有啊各阶层的领导了啊。这个我们要这样看啊，不能说啊那是古时候皇帝的事情啊，那跟我没关系。那其实每个人啊都有为君为臣啊这样的身份啊。你在一个家庭是一个家长啊，那你就是君啊。啊，那你在朝廷办事，你在朝廷是臣。啊，但是朝廷啊也有每个阶层的啊这个最高的领导。啊，所以每个人啊都有为君为臣。

0: 成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这个我们要这样理解。那讲这些金主的通病啊，都是被这些奸臣啊，用这种奸佞的原理啊，所迷惑扰乱了啊。因为呢，那些奸佞讲的话呢，啊，讲的原理啊，啊，他柔和顺心，而又有文采，文采讲的很好听了啊，柔和啊，这个就是像佛经上讲的绮语了。绮呀，是绸缎，很美丽。绸缎啊，这个布啊，可以织成很好看的布匹、衣服，很好看。那么用这个来形容啊，啊，这个讲话呢，花言巧语了，讲得很好听，很美丽。啊，这个有文采，就是讲得很动听了。听了啊，让这个君主领导人啊，心里就很欢喜啊。但是啊，被奸臣这些不正确的话呢，误导了，自己不知道。那么忠正的臣子，他们讲的话呢，简朴直接，而多半听来逆耳啊。这个比较忠正的臣子啊，他们就不会讲那些好听话了。讲真话了啊，这个真话听起来啊，多半是逆耳，逆耳听得不是很舒服啊。所以俗话讲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但是如果能够接受听这个忠言啊，忠正的言理啊，忠正臣子所讲的话，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才真正有帮助。好像吃那个药很苦，但是你吃下去啊，病就好了。是，那这个一条啊，是讲啊，这个要能够辨别啊，啊那些奸臣讲的话，虽然很好听啊，啊但是不能被他迷惑误导。忠诚的人呢、啊，讲的话不是很好听，但是有道理。就要去接受啊，这样啊，对自己、对国家、对团体、对一个家庭，才有真正的帮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谗邪。六十，谗媚小人，翻笑以占善，面从之徒，虎结以称功，一死或则不觉其灰，自谓有端砚之节，过人之辩而不悟，斯乃召唤之精。这条出自于卷五十《道铺子》。面从啊，就是当面啊，顺从啊。虎结啊，就是集结，形容啊，十分的赞赏。这个用拍的啦，打击的节啊，是古时候啊一种乐器，这个制成节拍的乐器，用竹子做的，集之成声啊，这个意思更加端砚啊，是指子贡跟晏子这两个人，

0: 这个变啊，就是通辩才那个变。另外一个字是悟，就是觉悟，认识到。这个字啊，跟觉悟那个悟啊是通用的。经，这个音啊，跟经典那个经是一样的。这个是讲到啊，谄媚的小人啊，总是笑着称赞啊，叫好。当面呢，奉承的人总是集结称赞功德，就是很会巴结人啊。啊，那当面啊，都是顺从。那么更是迷惑的人觉察不出自己的错误，因为有这些小人在旁边啊，把他迷惑了，谄媚、赞赏啊，说他做得很好。那其实他有错误啊，他自己不知道，都被这些小人啊给蒙蔽了啊，用这些奉承的话、谄媚巴结的话，把这个领导人呐、啊、迷惑了。那这个小人啊，自己就认为啊，有如同以前古时候啊，子贡跟晏子那样的敏捷啊。那这个是在春秋时代啊，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啊，晏子啊是当时啊很有名的这个大臣啊，那他们都很敏捷。那这个小人啊，自己认为啊，跟子贡、晏子差不多那样敏捷啊，以及啊，觉得自己有超越啊一般人的辩才，很会讲话。那这样呢，自己不能醒悟过来，没有觉察到自己错误的地方。那这些呢，正是招致祸患的旗帜了。这个招感啊，灾祸泛滥的一个因缘啊。啊，这个是讲小人这一条啊，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当面给我们谄媚啦，讲我们很多好听话，我们喜欢听的啊，那我们不要欢喜啊，不要高兴啊，也不要得意忘形啊。听听啊，他讲的话很好听，但是呢，有没有道理啊？啊，如果没有道理啊，我们就不能听信啊这些小人的话了。啊，虽然他当面对我们很顺从，他讲了很多很诱惑人听的话，啊，显示自己的才能，啊，我们也要仔细去辨别清楚，不能听信这些谄媚小人的话了。啊，这样啊，我们才能避免了一些祸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第三行啊，从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最下面的12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从这里看起。啊，我们昨天讲到这一段啊，没讲完。今天呢、啊，接着啊，再继续来学习。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身啊，持诵大悲咒。所得到的啊，这个十二种善身啊，第十二种啊，就是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这个意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心里的意愿啊，愿望啊，心里啊，想要求的啊，这个欲啊是虚虚为欲啊，需要必须。我们一般有这个愿望啊，所求。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求的方面呢 啊也很多。那么像经典上讲的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啊，求男女得男女。那么经上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啊，在楞严经、药师经啊，很多经上啊，大部分呢、啊、举出这几个例子啊，当然这几个呢是一个代表啊，代表我们生活上啊所有一切的需求。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我们想要求的啊都能满愿，皆须称遂啊，这个遂啊就是能够满愿啊，能够遂心如意。那么我们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最近比较少提了啊。过去啊，早年讲经啊，在10年前啊，讲经也还常常提到。那么早年啊，还没有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很早了啊，大概我听经之前了啊，可能我听经是19岁听经，可能前1年2年。那么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在西陵南路法华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净老和尚啊
这个讲经法会啊，之后啊啊听经啊，听他老人家常常提起才知道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概四五十年前了啊，大概四十七年前，在西陵南路讲《地藏经》。啊，听说呢，啊，当时广钦和尚也去听过，那么好像基隆有一个法师，常常去听，那么听经啊，啊，我们师父上人他在讲《地藏经》啊。就讲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你在佛门里面啊，啊，不管你求什么愿望，都会有感应啊，佛菩萨都会加持啊，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法师呢，啊，听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常常听我们。师父啊，讲这个有求必应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么有一天啊，这个法师就请问我们师父上人啊这个问题啊，他说听法师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我们佛弟子啊有什么求愿啊，佛菩萨都能满我们的愿，啊，都有感应，啊，但是呢，他有怀疑呀，啊，他说呢，我求观音菩萨呢，求一个电冰箱啊，求了三年呐，都没感应，啊，都没人送电冰箱来啊，啊，他说这个有求必应好像。好像没有感应啊，啊，他天天求啊，求了三年都求个电冰箱都求不来啊。啊，那么当时我们老和尚啊就问他了啊，说那你常住呢，住几个人啊？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那我们师父就回答他了啊，他说。那你一个人用不到冰箱啊，啊，这个菩萨呢，看你这个，你只有一个人啊，不需要用到冰箱，所以就没有感应了啊。那么这是过去啊，我们敬老也常提这个故事啊，这个都真人真事啊。那么另外呢，早年他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啊。张家大师也曾经告诉过他，啊，就是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啊，佛菩萨都能满你的愿。但是呢，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就是自己有业障没有消除，啊，自己业障啊障碍住，啊，不是佛菩萨呢。不帮忙不加持啊，你自己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必须忏除业障啊，自己业障忏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第十二种善生这一段啊，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求什么愿望啊？在佛菩萨面前求啊，没有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佛菩萨呢不加持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障碍住了。那么障碍住呢，就是要消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啊，忏悔业障。业障忏除了，
感应就现前。所以忏除业障啊，是我们学佛啊修行主要的一个功课。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摆在第四个第四愿，忏除业障。那么忏除业障可以说从凡夫地修行一直到成佛啊，实在讲啊，修的都是忏除业障啊，每个阶段啊，这个业障啊都要忏除啊，从这个最重的业障啊，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三大类的烦恼都是业障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我们也谈不上断啊，那个断啊真是忏除。那么我们现在现前呢，只能做到福断啊，福烦恼啊，把这个业障啊降伏住啊，让它不要起现行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好，我们现前呢，要做到福断啊，不是灭断啊，断烦恼是灭断，业障是灭，都没有了。那福断呢，是暂时扶住，烦恼还在，但是它不起现行啊，这个叫福断啊，这个都忏除业障啊。所以忏除业障啊，也是我们当前呐 大家要学习的一个主要功课。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有改过之法啊，前面讲立命之学啊，接着就讲改过之法啊。改过就是忏悔业障啊。那么忏悔业障啊，有忏悔业障的理论方法啊。忏悔业障的法门呐，也很多种啊，有分事忏、分理忏啊。那么了凡四训讲啊，改过之法啊，从心改啊，从心改就从理心忏啊，从理改从理忏啊，从事改就事忏，这个层次啊也不一样，效果也不同。那么这个大悲咒呢，古大德也编一个大悲忏，也编一个大悲忏。那么总之啊，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啊，适合。

自己根气的方法来修学，来忏除业障。啊，因为个人的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个人的时间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那么这个方式上啊，自己可以选择啊，选择自己呀、啊、适合现前生活环境啊，适合自己的根气啊，这个方法来修学，那么这个就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那么我们求啊，要懂得这个求的理论方法啊。这个理论方法呢，讲的最具体的还是了凡四训啊。那了凡四训呢、啊，第一篇叫立命之学。啊，立命之学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啊，求这个愿望啊，我们可以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这个原理啊，来修学，啊、必定有感应。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也提出来啊。补充这个地方的一个注解啊，这了凡四训银谷禅师教了凡啊，改造命运啊，那么他这个道理啊，听明白了啊，知道啊，命自己造的，命运自己制造的，啊，自己也可以改变，啊，可以改善。那么银谷禅师啊，教他济公过格，啊，他第一次发愿啊，修三千件善事。那每一天呢，登记啊，善则计数，恶则退除，啊，这个就加减乘除了，啊，每一天呢，有做好事，有做坏事，那么加减乘除，且教持准提咒，以其必应，啊，那每天呢，这个断恶修善啊，做好事啊，那么又教他念准提咒。啊，求佛菩萨加持，啊，让他这个能够有应验、有感应。啊，我们一般讲啊，灵验。啊，意义曰：福禄家有云，不会疏忽被鬼神笑，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么银谷禅师呢，教了凡是教他持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比较短，啊，他只有两行，咒语只有两行。啊，我们这个寺庙啊，一般道场啊，早课啊，这个初时啊，都要送个准提咒。这个咒语不长，啊，很好记。那么大悲咒就比较长了，啊，
啊，这八十四句。

那么交叉池准提咒，那么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说葫芦家呢有云呐，啊，葫芦家就是道家道教画符的，画葫芦的。啊，这个道家的画符啊，有很多。啊，这个葫芦家就是画符啊，这个道士啊要画符，要会画符。他说，这个道士如果不会画符啊，那就会被鬼神呐，看笑话了。啊，当道士不会画符啊，会被鬼神看笑话。啊，但是我们看，大概道士都会画符。啊，以前小时候啊，常常跟着母亲啊去那个庙啊，啊，那个道士都会画符。啊，那个符啊，种类很多。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止血符啦，啊，这个很多种类，但是呢，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在画符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啊，有会画跟不会画的，啊，会画符的人呐，鬼神看到他就尊敬，那不会画符的人呢，鬼神看到他呢。就去笑话他，啊，甚至啊，去跟他开玩笑，啊，所以不会疏忽啊，被鬼神笑，啊，这是葫芦家讲的。那怎么样才叫会疏忽呢？怎么样才叫会化符呢？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他这个当中啊，有个秘传，啊，秘诀啊。我们一般讲啊，秘诀啊，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这个当中有个秘诀啊，啊，传授给你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只是不动念你，只要你心里不起心动念，这个就是秘传。执笔疏忽，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啊，就是你拿起笔来要开始画这一道符啊，你心里啊什么都不要想，啊，先把万念啊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一尘不起，啊，就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啊，那么从此就从这里啊，这个念头不动，啊，你心所的念头。先放下，啊，这个时候啊，念头不动，这个笔下去一点，谓之混沌开机，啊，那一点叫混沌开机，一笔点下去，然后一直画到这一度这一道符啊画完成，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啊，就是你点下去呢，那么一直画到这一道符。画完成了，这个过程啊，没有思虑，没有这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此符便灵啊，啊，就是说这道符啊，就灵验了，啊，这道符就灵验。凡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啊，齐天立命啊，就是这里讲的啊，意欲所求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齐天立命啊，你有所求啊，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求啊？这个就是教给了凡先生啊，也是教给我们啊，要从无思无虑处去感格。

啊，你不要有私利啊，不要有妄念呐、啊，夹杂在里面，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这个儒家、道家都懂这个道理啊。你看呢、啊，他引用孟子讲啊：“孟子论立命之学啊，而曰：夭寿不二，夫夭以寿，自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啊，细分之，风欠不二，然后可立贫户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贫贵贱之命；夭寿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唯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引谷禅师引用《论语》，孟子讲的。啊，论这个立命之学啊，那么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那什么是夭，什么是寿，啊，什么是穷，什么是通，都没有了。啊，这些妄念呐、啊，全部放下，啊，这样啊。才能够立命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自修身以事之，乃积德齐天之事啊。修身呢、啊，就是修行啊。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曰事则一毫即与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那么修身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口啊，有过恶呢，就把它对治啊，治而去之，就把它改过来。那么这个叫修啊，那么事就是等待的意思。啊，但是这个等待呢，你心不能有悸语，不能僵硬。啊，这个心里啊，不能一天到晚呢、啊，哎呀，我求那个愿呢、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感应啊？啊，到底还有多久才会有感应啊？那这个就又悸语又僵硬，啊，这个妄念呢、啊、一大堆，啊，这个就自己呀、啊，这个妄念呢、啊、起来就变成一个障碍。啊，跟活菩萨呢，就这个感通啊，就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些都要放下啊。那么，如果能够呢，把这些都放下啊，不悸语，不僵硬啊，这些妄念一起来啊，就把它斩掉啊，不让它起来。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到这个地位呢？就达到啊这个先天之境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啊，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啊。但是呢，我们凡夫啊，这个妄念呐、啊，哎呀，你不要刻意去想，它都会跑出来。那。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但是呢，要做到这个直达先天之境啊，直照先天之境啊，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那了凡先生呢、啊，也跟我们一样啊，所以这个引谷禅师也知道啊，所以就给了凡先生讲：如未能无心，说你。还不能做到无心呢、啊，无心就无思无虑，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你现在还不能做到无心，但能持准提咒，那不能持做到无心呢，就是教他呢，你但就是你只要啊能够持这个准提咒，好、啊。无拘无束。

不令间断。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呐、啊，持这个准提咒啊，就是给他讲不要计数。那么，藕益大师教人念佛啊，要计数。啊，你一天呐、啊、要念一万两万呐、啊，要定个数。那每一天呢、啊，都要念到这个数字。那么计数跟不计数，啊，这个看个人，啊，都可以，啊，这只是一个方法，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念佛念咒啊，那、啊、现在都有计数器啊，念一句呢，按一下，念一句，按一下，念一句，按一下，然后现在还有那个像计算机一样的，啊，那个按了啊，都你一天念几句啊，都可以计算出来。啊，念咒也是可以计数。那么以前没有这个计算机啊，都用念珠来计。啊，像这个念珠108颗啊，念一串就是108句。啊，那么如果咒啊，念一遍啊，播一颗，啊，念完一串啊，就108遍。啊，以前都用这个念珠来计数。所以计数不计数都可以。啊，看个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啊，人家不记我们就跟着不记，人家记我们就跟着记啊，这个不一定啊，因为佛没有定法啊，就是随个人呐 啊，你看呐、啊，你记数效果比较好，还是不记效果比较好啊？只要你能达到这个效果，达到这个目标啊，记数不记数都可以。那么，这个银谷禅师教了凡是教他说持准提咒，但是不用记了，啊，你不要管他念几遍。啊，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呐、啊，持准提咒啊，说你就不用计数啊，但是呢，不要间断啊，一天24小时啊，这个不要间断啊。那么不间断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声啊，你默念也可以啊，就是你心里啊不要间断。啊，晚上啊睡觉啦，啊这个睡着了啊，那随他去了，啊起来了，接着赶快再念。啊，那么有事情的时候呢，你去处理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啊不用思考啊，也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念。啊，如果要思考，那么先放下。啊，等到这个事情办完了，你再。提起啊，这个咒语啊，继续念。啊，从260中啊，总是啊，不断的提起这个准提咒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就用去南无阿弥陀佛啊，提起一句佛号，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有人专念大悲咒啊，就持大悲咒。啊，或者其他的咒语都可以。啊，不管你持什么经、什么咒，啊，什么咒语啊，或者佛菩萨的圣号，那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持得纯熟啊，于持中不持，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于持中不持，啊，就是你刚开始啊，你都要提起去念，啊，不然他又忘记了，啊，又断掉了，啊，所以你要常常提起，那么提到呢很纯熟了，
你不刻意去念咒，那么咒语啊，它自然然就在心里一直出现。啊，我想我们同修啊，念佛的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念得比较熟悉的。那这个佛号啊，说你没有刻意去念，哎，它自然然会在心里啊一直出来。啊，但是呢，啊，我们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必定你要持到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念头不动，哦，那效果就出现了。啊，如果我们念头还会动，还会夹杂在里面，啊，这个就会被我们这个妄念啊障碍。啊，那么有这个妄念呢、啊，还要再继续用功，啊，一定啊要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像我们念佛啊，这种佛号，那么这个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已经打成一片。啊，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呢、啊，如果真正能放下万年，真正用功啊，三年可以打成一片。啊，那么这个古来一些祖师大德啊。啊，有3天的、7天的，啊，这个也有，啊，最长啊3年能打成一片，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同样一个原理啊，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啊，不管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哪一个咒，或者念哪一部经，这个原理是在这里。那么念一部经要念到念头不动，这个是难度是比较高啦。啊，你说一部经，我们不要讲长的经吧，啊，就念一部弥陀经，我们念一般是15分钟。这个15分钟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样一遍念下来啊，这个15分钟的时间啊，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都不容易了。那更长的经，像《无量寿经》《地藏经》啊，这个长的经啊，一遍下来，啊，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呐、啊，那这个就更难。啊，所以过去这个明朝啊，戚继光将军呐、啊。他专持《金刚经》，啊，每天早上都要诵《金刚经》，啊，诵了很多年了，也诵到很有心得。啊，那么他有个部下呢，过世了，啊，给他托梦，啊，请这个戚将军啊，为他诵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啊，帮他超度，啊，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第二天啊，那做的这个梦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他就诵《金刚经》啊，给他这个部下回向。啊，那诵到一半啊，他的婢女啊，送茶进来。啊，那送茶进来呢，他远远看到了，啊，就给他比个手势啊，心里动个念头说不用。我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啊，他说将军啊，哎，他说我今天有帮你诵经回向啦、啊，啊，他说那很可惜啊，只有我只得到半部，哦，《金刚经》啊，只有得到半部的功德。那戚将军就给他讲，我明明是诵一部啊，怎么会半部呢？他说：“你送一部没有错，但是你送到一半啊，这个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都变成半部。说你明天还是拜托你再帮我送啊。”啊，后来第二天啊，这个他就交代他的家人啦、啊，啊，说我明天早上要送《金刚经》啊，啊，给某某人回向啊，啊，你们就不要这个时间啊。

你们就不要进来啊，也不要给我送茶水。啊，他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他们家人，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啊，大家就知道了，在知道这个诵经的时间呢、啊，就不来打扰他了。那么他专心诵啊，这个一部《金刚经》啊，从头诵到尾，不起一个念头，就是像这里《了凡四训》讲的。啊，不起念，那就灵了啊！诵经你不起念头也灵了，诵咒不起念头也灵了，念佛不起念也灵了。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感谢了啊，他说：“这个将军啊，非常感谢啊，你诵《金刚经》给我回向啊，我已经得到啊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了。”啊，他要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啊，来给他告辞，啊，给他致谢。那么《金刚经》经文不是很长啊，比《无量寿经》《地藏经》都短，啊，大概5000多个字，啊，所以这个诵一部经不起一个念，那这部经就灵了。啊，但是呢，这个经文啊，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长时间呢，不起一个念头啊，这个难度比较高。那咒语就比较短啦。啊，短时间，啊，不起一个妄念呢，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比如说我们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从这个经文啊，从如是我闻念到，啊，这个信受奉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这个过程啊，你要不起一个妄念啊，就比较难。啊，你只有念里面这个大悲咒这一部分啊，啊，念里面大悲咒不起一个念的，这个比较容易多了，这个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念佛呢？啊，念菩萨的名号，那时间就更短。所以古大德讲啊，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念佛那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6个字啊，那是最短的。啊，因此啊，啊，念佛啊是。所有修行法门是最方便的啊，但是念佛啊也是要持续一个时间啊，那么让那个效果啊会比较好啊。当然你念一句啊，这个一句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你念了2句啊，这个可能当中又夹杂一个妄念进来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啊，啊，我听说了。啊，李老师曾经在台中莲社啊，说也给同修定一个早晚课啊。那么他的早晚课很简单，早课念108句的佛号，晚课也念108句。那么听起来这个108句佛号时间也不长啊，应该很容易做到啊。但是他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啊，就是我们念108句啊，这个佛号啊，啊，你一定要记住。啊，那它的条件就是不能夹杂一个妄念，这个108句念完了，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突然跑出一个妄念啊，前面107句不算重来，哦，那这个功课要做到好，哦，那也相当不容易啊。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呀，训练我们不起妄念，啊，这个也很有效，啊，所以你念这个108句呀，啊，哎，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不起一个妄念，哎，你这个108句佛号了，那效果就出现了。所以我们260中能够念佛或者念咒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
啊，你看呐、啊，意欲所求皆虚。

须称岁啊。那么称岁啊，就是你念大悲咒也是跟念准提咒一样的啊。你叫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你。你念大悲咒啊，你要给观音菩萨求什么？啊，观音菩萨的后面有四十只的手印，啊，那么每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那每一只手都有一个愿望，啊，都有一个愿望，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千手啊，千手是1000只的，那就更多了。啊，如果你要求某一桩事情，啊，就看哪一只手，啊，你就对着那一只手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到念头不动，哎，就感应了。啊，以前小时候我看漫画书啊，看那个阿拉伯神灯，啊，那个神灯呢，说一摸哦，那两个巨人跑出来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啊，以前呢，看的就像看神话一样啊，现在学佛了，哎，这个真有其事啊。啊，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手啊，看哪一只？啊，你要求什么？啊，看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就找跟你要求那个愿呐相应的那一只手。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但是原理啊，就是念到念头不动，那你就灵了。啊，你要求什么啊？都能够满你的愿了。啊，那么这个意欲所求皆须称岁啊，这个原理啊就在此地。那么这个经典上啊讲的这个求的方面很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简单啊举出根据经典啊讲的长寿啊，求长寿啊。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居感应颂》啊，这个我挑的一两个公案啊，大家来分享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在法院诸林啊这些。啊，这个书里面呢、啊，都是记载佛门的一些公案啊。在法院诸林啊，唐朝有一个叫路人劝啊先生啊，病格啊，啊这个病啊，就是病得很厉害啊。说知为乡人赵某见作某敏官。按成当死，人劝化观音像与四壁，乃免。啊，这是法院诸林的一个公案啊，唐朝这个路人劝先生呐、啊，生病了。那么病的时候啊，他知道啊，他们家乡有一个人啊，姓赵的，啊，这个姓赵的人呐、啊，已经过世了。啊，大概在阴间呐、啊、做民官啊，在阴间做官。那么这个姓赵呢，推荐呐、啊，啊，推荐这个路人劝呐、啊，啊，大概他介绍给阎罗王啊，请阎罗王啊，哎，找这个路人劝呐、啊，也去阴间当民官。啊，这个案成啊，当死，案成就是他阴间这个案呐、啊，成立了。那这个陆先生就要死了，啊，那死了才能去阴间当官了，啊，那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人劝呐、啊，他就画观音像，画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他花心呐、啊，画个观音像，乃免啊，他就避免呐、啊，到阴间去当冥官。啊，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公案啊。
啊，新奇学，蒋欣宜，观众汉时，孟丽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及马落阶下，红唱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景，人自投入。王召蒋入，曰：“

0: 瓜带鱼。那么这一段呢，是讲
1: 关。
0: 这个有一位蒋欣宜呀，那么他官呐中了翰林啊，他梦到啊一个官吏呀，持铁钳，拿一个请帖啊。请他去，那么他就随着他去到了一个庙，乘泥马呢，御空而行，那个马呢是泥土做的，这个马未及啊，马落阶下，未及就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呐。你看这个马呢，它腾空在飞行，没有多久啊，这个马就下来了，停在一个大殿的阶下，这个大家如果去过双溪我们经过平溪现在跟平溪那个庙很多，我每次到双溪去都经过那个庙那个庙啊。这个有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将军大概就是个神庙了那这个蒋先生呢，到了这个地方看到那个大殿红场如王子居红就是很宏大宽敞好像这个。国王所居住的一个殿堂。那么这个大殿呢，左边呢一个匾额写着“天堂，轩轩大名”，就是天堂左边写天堂这个地方一片光明。那么右边那个匾呢，写个地狱那么地狱呢下面一看深黑不测。深不见底，乌漆嘛黑的，遇有井人自投入，那个地狱有一口像井一样，那么人走到那边自己就投进去王赵蒋陆这个王那么我们就知道是阴间的鬼王。那么这个鬼王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佛给我们讲的很多这个鬼王有大鬼王，有小鬼王看他管辖的地区一般我们中国这个五岳第一个就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好像管三四个省。东岳大帝呢是排第一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佛经讲的鬼王了，这《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鬼王这个阎浮提大鬼王，这个大鬼王又有小鬼王有阎罗王在《地藏经》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王呢，当然就是鬼王啦。他被这个鬼王找去了。这个鬼王就给他讲：“我任满当去啊，说我这个任期快满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离开阴曹地府了，到其他地方去了，供瓜带鱼。”他说：“你就要来代替我的这个位置了。”换这个蒋先生他去当鬼王了。蒋曰：“我母老子幼，是未了，弗能来呢？”这个蒋先生讲我的母亲还很老，还有上有老母80几岁了，儿子呢还小，

啊，母老子幼啊，母亲老了，儿子还幼小，那怎么能来呢？责任未了啊，啊，他知道啊，自己到了阴曹地府了，啊，他如果去上任呢，那在阳间这边就要死了，那才能去啊，啊，他就讲啊，这个他不能来了。那王曰呢，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啊！啊，这个鬼王就跟他讲了，说公有才名啊，啊，他说你在世间你做了翰林呐，做了官呐，啊，你也有很有才华，啊，很有名声，啊，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呐，啊，这个。为何呢？不达乃尔啊！不达就是你怎么这么不通达呢？啊，说世上事呢，要了便了啊！啊，他说这世间上的事情呢，啊，你要了结就能了结嘛，啊，哪有不能了结的事情呢？啊，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已经报告上帝了啊。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啊，这个不能再挽回了，啊，那么蒋运而醒，汗透重裘，啊，那么这个蒋先生呢，就心里很难过啊，醒过来，啊，那么这个汗呢，都湿透这个衣服了。起而坐，啊，就起来了。坐，护梦入冥啊，殿上设五座。啊，醒过来那天晚上睡觉又做梦，又到冥间去了。啊，那么在殿上啊，那个宫殿啊，那个大殿上啊，设了5个座位，啊，案几如山呐。那每个座位上啊，都有那个案卷。啊，堆积如山，啊，很多。立值第5座曰此宫位，啊，这个民间这个官吏啊，指第5个座位说，这个就是你要来接的一个位置。啊，那么第二天又醒过来了，啊，好像这个事情啊无法改变了，啊，当然啊。这个心里总是很难过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么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啊，他在这个阴间呐啊，看到他的老师啊，在这个在这个。阴间这个冥官呐、啊，就给他讲：“你第5个座位啊，就是你的啊。”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那么在阴间呢、啊，也见到他的老师啊，冯敬山是他的老师，也过世了，也到阴间来了。那么看到他的老师啊，就给他老师讲啊，说他的母亲老，儿子还年小啊，他这个时候来啊，真的是不上不下的。啊，那家庭啊，责任未了，那怎么办呢？啊，冯惨难曰呀，啊，这个冯敬山呢，也很惨难的，很惨，就是说也很无奈的啊，就是跟他讲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他的老师说，我的妻子还年轻啊。啊，那个儿子还很小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呐、啊，但我不是来了吗？啊，意思就是说，啊，他也是死啦，啊，他也是不能来啊，啊，不是说只有你不能来啊，他也不能来啊，不能来他还是来啦，没办法啦，说事至此啊，勿多言，速理后事耳。那么他就给他讲啊，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步了，
啊，就不用再多说了，啊，都已经定案了，啊，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了，啊，这个事情交代好，准备来上任吧。醒，醒啊，就是做这个梦呢，醒过来了，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啊，那么醒过来呢，就去这个王方伯兴啊，跟这个亲戚朋友啊告别了，啊，说那个这个阎罗王啊，请他去当官呐、啊，到阴间去当官呐、啊，啊，他要死了。那王精卫面若土美，鬼气袭人。啊，这个王玄真看到他呢，啊，他那个脸呐、啊，好像那个被那个煤炭呐、啊、涂上一层煤炭，黑黑的。啊，这个脸呐、啊、都带黑气，鬼气袭人，那个鬼的气氛呐、啊，他这个。王先生都感受到，啊，告以梦，啊，他就把这个梦啊，告诉这个王方伯。那么这个王方伯听了之后呢，王欠诵大悲咒，啊，王方伯欠他说：“那你赶快啊，持大悲咒，乃合家斋诵啊，那么全家呢持斋啊，诵大悲咒。”啊，那这个诵大悲咒呢？啊，他那种诵咒的心情啊，跟一般当然就会不一样了。啊，因为他不希望啊到阴间去当冥官，啊，还不想这么早就死。啊，那现在王方伯见他说：“你赶快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啊，可以免掉啊。”啊，去当冥官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全家呢都斋戒啊，诵咒啊，夜半呐 啊就是那一天呐、啊，半夜啊，夜半就是晚凌晨十二点啊，十二点的夜半，三更半夜啊，夜半讲见一教从空下啊，这个。蒋先生啊，就看到呢有一顶轿子啊从空中下来要接他的。啊，已乎数人啊，啊，这个抬轿子的人、啊、有好几个人。晚来迎者啊，有几个抬轿子的人 啊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送奏逼之。啊，那他要来接他去，啊，抬轿子要来接他去，他就送大悲咒。那么他送大悲咒呢，他的这些鬼啊，抬轿的鬼啊，就不能靠近。他一直送，一直送啊，送到最后呢，那个鬼都不见了啊，若烟雾消散。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遇三年呢、啊，入慈林。过了三年呢、啊，他又做官了、啊，做到慈林、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啊，这个他们好像是朱敬咒，还是我们师父上人呐、啊，他们家乡啊，哎，这是民国间的事情啊，不是很早，啊，是民国。啊，民国年间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一样的。啊，他们一个亲戚啊，就是很年纪很轻，啊，在阴间呐、啊，他说这个夜辉要找他去当文书啊，啊，但是那个我们老上讲的那个公案啊，那个没有念大悲咒啊，所以就被请去了啊，请去当文书了啊。
啊，那么他父亲也很不愿意啊，但是后来也无可奈何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公案啊很多。那这个念的大悲咒啊，就得到菩萨加持，他就延寿了，啊，寿命啊延长。啊，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劝诫内抄》啊这本书。太古陈家业、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未施呼唤病，水利不入。孟大师亦曰：“汝41岁，41寿尽矣，应科诸经，放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遵义并行义。”这又是一个。在《劝诫内抄》这本书的一个公案，啊，这是一个姓陈的工程的陈，一个陈先生啊。那么他科观音经啊，啊，这观音经就是像观音三经啦，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都属于观音经。观音经很多，那么我们这一本《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里面列出很多属于显宗密教观音的经典。那么一般呢、啊，印观音经都是观音三经啊，特别是普门品呐、啊，自古以来流通最广、啊、那么这个陈先生呢，他有以前呢、啊、不是印，是用刻的啊，刻在这个木头上面啊，然后啊一张一张去印啊，以前要印这个经啊，印一本经真的成本都很高，也很不容易。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在这个木板上面。啊，这个刻经啊，现在这个南京啊，金陵刻经处，现在还有用传统那个一张一张的刷的啊，我去看过。啊，一天啊，大概能够印了十几本啊，那个线装书。啊，古时候就刻经，现在就很方便了，用印经的。那么他刻观音经、刻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在算书，而未施啊，就是刻好了，还没有拿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忽然啊，他得病了，水也喝不下去，饭也吃不下去啊，那这个病情严重啊。啊，这个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这个是很严重的病啊。孟大师预约啊，啊，那梦见观音大师给他讲，说汝41寿尽矣，啊，他说你41岁啊，寿命就到了，那、啊、就是41岁呢，你就寿命到了。啊，你就要死了。应科诸经换汝回，因为你印了这些经啊，做这些好事啊，那放你回去。以及刷印流传啊，他那个版刻好了，还没有印，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好像我们现在电脑制版了、啊，那么制版制好了，那么制版制好了，那这个。还没有印出来流通，那大师给他讲啊，说你放你回去啊，那么你要赶快啊印出来流通啊，才能延寿啊，成书遵义并行义啊。这陈先生呢，遵照菩萨的指示，那病啊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印经啊，也是有无量功德。啊，那特别现在感应篇呐、啊，啊，这类劝善的书，啊，印的都有功德。啊，那下面有下面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这个高僧传啊，高僧传四集名如幻，由有下至时啊，通内典，一日未犯曰：君存先此路。非寿者相，
以祷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犯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好，那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明朝啊，一个卢焕禅师。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夏至时啊，通内典啊，内典就是经典啊。他这个朋友啊，会看相啊，会看相。那么这个看相啊，啊，我们如果你常常留意啊，你也会看相啊，这个相啊。看一看啊，打量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是福相还是薄福之相啊，你多看一些大概你也会看。啊，看五官啦、啊、看眼睛啦、啊、看鼻子啦、啊、看嘴巴啦、啊、看耳朵啦、啊、啊，看这个脸部啊，啊，这个啊，一般啊，看相算命的。那么这个卢焕呢，遇到他这个朋友啊，夏先生给他讲，他说你那个唇先齿露，唇先就那个嘴唇啊往上翘啊，那个嘴唇往上翘，牙齿都露出来了，他说你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啊，不是寿者相啊，以祷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啊，他说你应该啊去祈祷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求观音菩萨呢给你延寿。范从之啊，这个卢焕呐、啊，他就听从啊这个他的朋友。啊，夏至时先生呢，给他建议，啊，持名三载，他持观音菩萨的名号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三年，容貌改变啊，他这个相貌改了。那么我们这个相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40岁以前这个相。是过去生带来的啊，那么40岁以后这个相啊，就跟这一生有关了啊。你这个40年啊，怎么修的啊？你这个40年修的，那么40岁以后啊，相好不好，跟这一生有关系。啊，如果这一生这个40年当中有做一些好事，那40岁之后啊，你这个相啊会变好。啊，如果做坏事啊，这个相啊就越来越不好。那么我自己这个相啊，也不是有福之相。啊，从小啊多病。也是没福报啊，也是没福报。啊，所以从小啊，我母亲就常常给我讲，哇，说我这个很难带啊，毛病太多了。我弟弟比较好带，他比较没有毛病。那么这个都是过去生啊造的业，那么这个业啊习气啊，这一生我们都能够去观察的出来啊。因为呢，我这个杀生吃肉那个习气蛮重的啊。哎，从小呢，我父亲又没有学佛啊，那真的也都是杀生吃肉。
啊，吃那个鱼呀、啊，我就是怕没有腥味啊，怕没有腥味啊，所以我父亲讲啊，我这个像猫一样，啊，那个猫啊，那个没有鱼腥味，它吃不下去啊。那么我弟弟呢，他们就不会像我这样了啊。我弟弟他没有出家啊，在外面做工程啊，一般都吃喝玩乐的，但他烟也不抽，酒也不喝，还吃素啊。如果不方便，就买两个馒头吃了，他也能过一餐啊。我大哥他也是一样啊。那我三哥他也在家都能吃素，那我在家就初一十五在家里没有煮素的。我就没有煮肉啊，我就吃素。那在外面呢，我说啊，吃方便菜啊，有肉就加减吃啊，不要杀生就好了。啊，做到不杀生啊，学了佛啊，知道不能杀生了。以前呢，还没有学佛呢，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后来学了佛呢，知道不能杀生，身体也不好。啊，学了佛之后呢，知道呢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我想想，哇，那这是应该的啊，这个因果相应啊，啊，因为这个杀生又爱吃肉，不瞒大家说啊，我吃肉是吃到出家前天晚上还去大吃一顿。我心里想啊，明天开始就没有肉吃了，今天呢最后一餐了啊。赶快跑去杭州南路啊，那个基金会旁边那个面摊，坐下来啊，大吃一顿，今天最后一餐。啊，那么出家之后啊，哎呀，还是常常会想到吃肉。啊，现在呢，吃素已经吃了30年了，出家30年了。啊，但是在10年前呢，到澳大利亚呢，看到那个洋人呐。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飘过来啊，我还是会想到我以前在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在，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那个，他看到人家那个什么炸鸡啦，什么糖啊龟啦，那个童子鸡啦，哦，那个以前我是最爱吃的，啊，什么万峦猪脚啦。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会勾引出来，啊，但是现在真的要入口是会自然排斥，啊，因为有腥味了，这个就吃不下去，啊，但是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回味以前那个吃的那个味道，啊，但现在真的要入口呢，那吃不下去了，因为吃了30年的素食啊，自然排斥，啊，所以我自己再想一想啊。我这辈子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因缘出家，那在家我那个其他的恶业不谈了，就谈这一条啊，大概就够条件了，短命了，就够这个条件了啊。大概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啊，出家到寺院呢，你没得选择啊，人家都煮素的啊，那。穿了这个衣服啊，你也不好意思去坐在那个面摊了、啊。以前在家都穿那家衣服，坐进去，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也不知道啊。啊，坐在那大大方方就吃起来了啊。那出家就不行了啊。啊，所以我这个34岁出家了，19岁听老和尚讲经，16岁接触到佛法，这个。60几年了、啊，我这样算一算呢，啊，我这个出家大概3、4年了、啊，啊，又馆长叫我去这个图书馆，那韩馆长啊，有一天呢、啊，带我们到木栅指南宫啊，仙公庙啊，带我们几个出家众上去抽签啊。我记得呢，那一手签了不少几手啊。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前三三后三三"啊。我看这个签的这个蛮准的。我34岁出家，那个前三三，那三后三三就是过出家的生活了啊。前三三过在家的生活，
哎呦，这个仙公庙这个签也蛮准的啊。

啊，所以前面那个33年呐，啊，就是在家世俗的生活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听经闻法的因缘，啊，听了15年的经，有听经闻法的因缘，啊，所以才有出家的因缘。啊，那么出家之后呢，还是体弱多病，啊，业障还是很重，啊，一直到40岁以后啊，啊，这个出家6年呢，吃了6年的素，啊，那么一方面呢，在道场啊服务啊，修点福报，啊，印经啊，跟老和尚啊学习印经布施，那么领众念佛啊，这样啊修点福报。那40岁以后啊，啊，慢慢就有改善，啊，慢慢有改善，啊，所以我现在我改善的幅度是很有限啊，不能跟师父相比，啊，但是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所以这个，啊，看看我以前呐，在家那个相片呐。跟现在那个相片呐，哎，的确是很大的改变。啊，就46岁那一年呐，大病出家之后啊，46岁那年大病一次，差一点往生了。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学习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到新加坡去讲《无量寿经》台语的。啊，那个录影带还在，有录影带为证。你去看看我那个像，啊，就像那个僵尸一样啊，那个眼睛两个凹进去，那个你看了会很可怕。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蛮可怕的啊。现在看你看的蛮可怕的啊。那么那一年呐，可能我应该是该死了。啊，但是呢，也是佛力加持啊。大概佛菩萨呢，要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因为有一些老菩萨要听这个台语的啊，所以再留下来。不然那一年呢，我看就再见了啊，我也不敢去医院啊，病了2个月啊，咳嗽2个月啊，咳到吐血啊，那个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调给你看，你就知道我不是。说假的啊！你去看看，啊，你一看看呐、啊，这个人怎么没死呢？啊，所以那一年大病2个月之后啊，新加坡居士林呐、啊，李会长请我去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给那些老菩萨听。那之前我在台湾呐、啊，戏子联社在三重佛学会也是讲台语的。那么我现在想起来，他活菩萨留我啊，要去翻译这个，把老和尚这个《无量寿经》啊翻译台语给老菩萨听啊，因为我听经比较久啊，我翻译啊比较能够抓住啊老和尚他那个语气啊。那么53岁那一年呢、啊，又大病一次，也是差一点死，SARS 那一年。啊，那一年的病得又更厉害。我说啊，上一次啊，46岁，病那一次没死，53岁病这一次，我说这次大概差不多了啊，所以那一年呐、啊、SARS 又发烧又咳嗽，就到那个这里4楼啊，我们住的4楼啊，现在广师住的那个房间呢、啊，我们关起来啊，隔离啊，也不看医生啊。那么那一次大病过了啊。过了到了前年呐、啊，12年呐、啊，也检查身体又有四高了啊，现在又换四高了啊。啊，这个我自己想一想啊，这些都是业障啊，因为这个杀生之业啊，再想想过去啊，就不敢去回想啊。以前呐、啊，造那个杀业，在跟我父亲呐、啊。

在小时候啊，照这个沙叶吃肉啊，实在是照得相当之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求活菩萨加持啊，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这个啊，这些公案呐，都值得我们来参考啊，我们参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因为这个球的方面呢，还有很多方面，明天我们再来继续来分享啊。因为这个没有讲详细一点啦，恐怕我们对这个经义啊了解的不够啊，所以必须啊稍微详细一点啊。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第三行啊，从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最下面呢，12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从这里看起啊，我们昨天讲到这一段啊，没讲完。今天呢，接着啊，再继续来学习。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身啊，持诵大悲咒。所得到的啊，这个十二种善身啊，第十二种啊，就是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这个意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心里的意愿啊，愿望啊，心里啊，想要求的啊，这个欲啊是虚虚为欲啊，需要必须。我们一般有这个愿望啊，所求。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求的方面呢 啊也很多。那么像经典上讲的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啊，求男女得男女。那么经上啊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啊，在楞严经、药师经啊，很多经上啊，大部分呢、啊，举出这几个例子，啊，当然这几个呢是一个代表，啊，代表我们生活上啊所有一切的需求。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我们想要求的啊都能满愿，皆须称遂啊，这个遂啊就是能够满愿，啊，能够遂心如意。啊，那么我们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最近比较少提了。啊，过去啊，早年讲经啊，在10年前啊，讲经也还常常提到。那么早年啊，还没有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很早了啊，大概我听经之前了啊，可能我听经是19岁听经，可能

西陵南路法华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经法会。啊，之后啊，听经啊，听他老人家常常提起才知道。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概四五十年前了，啊，大概47年前，在西陵南路讲地藏经。啊，听说呢，啊，当时广钦老和尚也去听过。那么好像基隆有一个法师，常常去听。那么听经我们师父上人他在讲《地藏经》就讲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在佛门里面不管你求什么愿望，都会有感应，佛菩萨都会加持，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法师呢，听了一段时间那么常常听我们师父讲这个有求必应，佛是门中有求必应。那么有一天这个法师就请问我们师父上人这个问题他说：“听法师讲这个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我们佛弟子有什么求愿佛菩萨都能满我们的愿都有感应但是呢，他有怀疑他说呢。”我求观音菩萨呢，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都没感应，都没人送电冰箱来他说这个有求必应，好像没有感应他天天求求了3年都求个电冰箱都求不来啊。那么当时我们老和尚就问他了说那你常住呢住几个人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那我们师父就回答他了他说那你一个人用不到冰箱这个菩萨呢看你这个你只有一个人不需要用到冰箱，所以就没有感应了那么这是过去我们敬老也常提这个故事这个都真人真事那么另外呢，早年他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张家大师也曾经告诉过他就是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佛菩萨都能满你的愿。但是呢，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就是自己有业障没有消除。自己业障障碍住。不是佛菩萨呢不帮忙不加持。你自己有业障障碍。所以必须忏除业障。自己业障忏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第12种善身这一段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求什么愿望在佛菩萨面前求没有感应那么这个不是佛菩萨呢不加持是我们自己业障

障碍住了。那么障碍住呢，就是要消除业障啦，要忏除业障啦，啊，忏悔业障，业障忏除了，感应就现前。所以忏除业障啊，是我们学佛啊修行主要的一个功课啊，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摆在第四个第四愿，忏除业障。那么忏除业障，可以说从凡夫地修行一直到成佛啊，实在讲啊。修的都是忏除业障啊，每个阶段啊，这个业障啊都要忏除啊，从这个最重的业障啊，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三大类的烦恼都是业障。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我们也谈不上断啊，那个断啊真是忏除。那么我们现前呢，只能做到福断啊，福烦恼啊，把这个业障啊降伏住啊，让它不要起现行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好，我们现前呢，啊，要做到福断啊，不是灭断啊，断烦恼是灭断，业障是灭，都没有了。那福断呢，是暂时扶住，烦恼还在，但是它不起现行啊，这个叫福断啊，这个都忏除业障啊，所以忏除业障啊，也是我们当前呐 啊大家要学习的一个。主要功课。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有改过之法，啊，前面讲立命之学啊，接着就讲改过之法，啊，改过就是忏悔业障，啊，那么忏悔业障啊，有忏悔业障的理论方法，啊，忏悔业障的法门啊。也很多种啊，有分事忏、分理忏啊。那么了凡四训讲啊，改过之法啊，从心改啊，从心改就从理心忏啊，从理改从理忏啊，从事改就事忏，这个层次啊也不一样，效果也不同。那么这个大悲咒呢，古大德也编了一个大悲忏，啊，也编了一个大悲忏。那么总之啊，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啊，适合自己根气的方法来修学，来忏除业障。啊，因为个人的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个人的时间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那么这个方式上啊，自己可以选择啊，选择自己啊适合现前生活环境啊，适合自己的根气啊，这个方法来修学，那么这个。就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那么我们求啊，要懂得这个求的理论方法啊。这个理论方法呢，讲的最具体的还是《了凡四训》。啊，那了凡四。

之信呐、啊，第一篇叫《立命之学》啊，《立命之学》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啊，求这个愿望啊，我们可以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这个原理啊，来修学，啊、必定有感应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也提出来啊，补充这个地方的一个注解啊。这了凡四训银谷禅师教了凡啊，改造命运啊。那么他这个道理啊，听明白了啊，知道啊，命自己造的，命运自己制造的啊，自己也可以改变啊，可以改善。那么银谷禅师啊，教他济公过格啊，他第一次发愿啊，修三千件善事。那每一天呢、啊，登记啊，善则计数，恶则退除啊，这个是加减乘除了啊。每一天呢、啊，有做好事，有做坏事，那么加减乘除，且教持准提咒，以其必应。啊，那每天呢、啊，这个断恶修善啊，做好事啊，那么又教他念准提咒啊，求活菩萨加持啊，让他这个能够有应验、有感应啊。我们一般讲啊，灵验啊。意义曰：福禄家有云，不会疏忽被鬼神笑，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么银谷禅师呢，教了凡是教他持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比较短啊，他只有两行咒语，只有两行。啊，我们这个寺庙啊，一般道场啊，早课啊，这个初时啊，都要送个准提咒，这个咒语不长啊，很好记。那么大悲咒就比较长了啊，有84句。那么教他持准提咒。那么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说葫芦家呢有云啊，啊葫芦家就是道家道教画符的，画符箓的啊，这个道家的画符啊有很多啊，这个葫芦家就是画符啊，这个道士啊要画符，要会画符。他说，这个道士如果不会画符啊，那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了。那当道士不会画符啊，会被鬼神看笑话。啊，但是我们看大概道士都会画符。啊，以前小时候啊，常常跟着母亲啊去那个庙啊，啊，那个道士都会画符，

啊，那个符啊，种类很多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止血符啦，啊，这个很多种类。但是呢，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在画符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啊，有会画跟不会画的。啊，会画符的人呐、啊，鬼神看到他就尊敬；那不会画符的人呢、啊，鬼神看到他呢，就去笑话他，啊，甚至啊，去跟他开玩笑。啊，所以不会疏符啊，被鬼神笑，啊，这是葫芦家讲的。那怎么样才叫会疏符呢？怎么样才叫会画符呢？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这个当中啊，有个秘传啊，秘诀啊，啊，我们一般讲啊，秘诀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这个当中有个秘诀啊，啊，传授给你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只是不动念你，只要你心里不起心动念，这个就是秘传。执笔书符，先把万言放下，一尘不起。啊，就是你拿起笔来，要开始画这一道符啊，你心里啊，什么都不要想。啊，先把万言啊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一尘不起。啊，就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啊，那么从此就从这里呀、啊，这个念头不动，啊，你心所有的念头先放下，啊，这个时候啊，念头不动，这个笔下去一点，谓之混沌开机，啊，那一点叫混沌开机，一笔点下去，然后一直画到这一道符啊画完成，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啊，就是你点下去呢，那么一直画到这道符画完成了，这个过程啊，没有思虑，没有这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此符便灵啊，啊，就是说这道符啊就灵验了，啊，这道符就灵验。凡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啊，齐天立命啊，就是这里讲的啊，意欲所求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齐天立命啊，你有所求啊，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求啊？这个就是教给了凡先生啊，也是教给我们。要从无思无虑处去感格啊！你不要有思虑啊，不要有妄念呐、啊、夹杂在里面，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这个儒家、道家都懂这个道理啊！你看呢、啊，他引用孟子讲啊：“孟子论立命之学啊，而曰夭寿不二。”夫夭以寿，自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啊，细分之，风欠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贫贵贱之命；夭寿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唯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银谷禅师引用论子孟子讲的，啊，论这个地命之学，啊，那么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那什么是夭，什么是寿，啊，什么是穷，什么是通，都没有了，

啊，这些妄念呐、啊，全部放下，啊，这样啊，才能够立命，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自修身以事之，乃积德齐天之事，啊，修身呢、啊、就是修行啊，啊，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曰是则一毫即与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那么修身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口啊，有过恶呢，就把它对治，啊，视而去之，就把它改过来。那么这个叫修。啊，那么事就是等待的意思，啊，但是这个等待呢，你心不能有寄语，不能僵硬，啊，这个心里啊，不能一天到晚呢、啊，哎呀，我求那个愿了、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感应啊？啊，到底还有多久才会有感应啊？那这个就是又寄语又僵硬，啊，这个妄念呢、啊、一大堆，啊，这个就自己呀、啊。这个妄念呢、啊，起来就变成一个障碍，啊，跟活菩萨呢，就这个感通啊，就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些都要放下，啊，那么如果能够呢，把这些都放下，啊，不觊觎，不僵营，啊，这些妄念一起来啊，就把它斩掉，啊，不让它起来。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到这个地位呢，就达到啊这个先天之境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啊，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啊，但是呢，我们凡夫啊，这个妄念呐、啊。哎呀，你不要刻意去想，它都会跑出来。那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但是呢，要做到这个直达先天之境，直照先天之境啊，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那了凡先生呢、啊，也跟我们一样。啊，所以这个云谷禅师也知道，啊，所以就给了凡先生讲：如未能无心，说你还不能做到无心呢、啊，无心就无思无力，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你现在还不能做到无心，但能持准提咒，那不能持做到无心呢，就是教他呢，你。但就是你只要啊能够持这个准提咒，啊，无际无数不令间断。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啊持这个准提咒啊，就是给他讲不要计数。那么藕益大师教人念佛啊要计数。啊，你一天呢、啊、要念一万两万呢、啊，要定个数。那每一天呢、啊，都要念到这个数字。那么计数跟不计数，啊，这个看个人，啊，都可以。啊，这只是一个方法，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念佛念咒啊。那现在都有计数器啊，念一句呢，按一下，念一句，按一下，念一句，按一下，啊，那我现在还有那个像计算机一样的，啊，那个按了啊，都你一天念几句啊，都可以计算出来，啊，念咒也是可以计数。那么以前没有这个计算机啊，都用念珠来计，啊，像这个念珠108颗啊，念一串就是108句，啊，那么如果咒啊，念一遍啊，播一颗。啊，念

念完一串呢、啊，就108遍，啊，以前都用这个念珠来计数，所以计数不计数都可以啊，看个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啊，人家不记我们就跟着不记，人家记我们就跟着记啊，这个不一定啊，因为佛没有定法啊，就是随个人呐、啊，啊，你看呐、啊。你计数效果比较好，还是不计效果比较好？啊，只要你能达到这个效果，达到这个目标，啊，计数不计数都可以。那么，这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是教他说持准提咒，但是不用记了，啊，你不要管他念几遍。啊，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呢、啊，持准提咒啊，说你就不用计数啊，但是呢，不要间断啊，一天24小时啊。啊，这个不要间断啊。那么不间断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声啊，你默念也可以啊。就是你心里啊，不要间断啊。晚上啊，睡觉啦啊，这个睡着了啊，那随他去了啊，起来了接着赶快再念。啊，那么有事情的时候呢，你去处理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啊不用思考啊，也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念啊。如果要思考，那么先放下啊，等到这个事情办完了，你再提起啊这个咒语啊，继续念。啊，从260中啊。总是啊，不断的提起这个准提咒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就用去南无阿弥陀佛啊，提起一句佛号，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有人专念大悲咒啊，就持大悲咒啊，或者其他的咒语都可以。啊，不管你持什么经、什么咒啊、什么咒语呀、啊。或者佛菩萨的圣号，那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持得纯熟啊，于持中不持，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于持中不持，啊，就是你刚开始啊，你。都要提起去念，不然他又忘记了啊，又断掉了啊，所以你要常常提起。那么提到呢，很纯熟了，你不刻意去念咒，那么咒语啊，它自然然就在心里一直出现啊。我想我们同修啊，念佛的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念得比较熟悉了，那这个。佛号啊，说你没有刻意去念，哎，它自然然会在心里啊一直出来啊。但是呢，啊，我们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必定你要持到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念头不动，哦，那效果就出现了啊。如果我们念头还会动，还会夹杂在里面。啊，这个就会被我们这个妄念啊障碍啊。那么有这个妄念呢、啊，还要再继续用功啊，一定啊要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像我们念佛啊，只有佛号。那么这个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已经打成一片啊。当然，这个也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呢、啊，如果真正能放下万年，真正用功啊，3年。

3年可以打成一片。啊，那么这个古来一些祖师大德啊，有3天的、7天的，这个也有，最长3年能打成一片，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同样一个原理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了不管你念哪一尊活菩萨的名号或者念哪一个咒，或者念哪一部经，这个原理是在这里。那么念一部经要念到念头不动，这个是难度是比较高了你说一部经，我们不要讲长的经吧就念一部弥陀经，我们念一般是15分钟。这个15分钟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样一遍念下来这个15分钟的时间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都不容易了。更长的经，像无量寿经、地藏经这个长的经一遍下来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就更难。所以过去这个明朝戚继光将军他专持金刚经每天早上都要诵金刚经诵了很多年也诵到很有心得那么他有个部下呢过世了给他托梦请这个戚将军为他诵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第二天做了这个梦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他就诵金刚经给他这个部下回向。那诵到一半他的婢女送茶进来。那送茶进来他远远看到了就给他比个手势心里动个念头说不用。我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他说将军他说我今天有帮你诵经回向他说那很可惜只有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只有得到半部的功德。那戚将军就给他讲我明明是诵一部怎么会半部呢他说你诵一部没有错但是你诵到一半这个当中夹杂不用两个字都变成半部。说你明天还是拜托你再帮我诵后来第二天这个他就交代他的家人说我明天早上要诵金刚经给某某人回向你们就不要这个时间你们就不要进来也不要给我送茶水。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家人。所以第二天早上大家就知道了。在知道这个诵经的时间就不来打扰他了。那么他专心诵这个一部金刚经从头诵到尾不起一个念头。就是像这里了凡四训讲的。不起念，那就灵了诵经你不起念头也灵了，诵咒不起念头也灵了，念佛不起念也灵了。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感谢了他说这个将军非常感谢你诵金刚经给我回向我已经得到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了他要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来给他告辞给他致谢。那么金刚经经文不是很长比无量寿经地藏经都短。大概5000多个字。
啊，所以这个诵一部经不起一个念，那这部经就灵了。啊，但是呢，这个经文呢、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长时间呢、不起一个念头啊，这个难度比较高。那咒语就比较短了、短时间啊，不起一个妄念了、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比如说我们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从这个经文啊，从如是我闻念到啊，这个信受奉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这个过程啊，你要不起一个妄念啊，就比较难。啊，你只有念里面这个大悲咒这一部分啊，念里面大悲咒不起一个念的，这个比较容易多了，这个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念佛呢？啊，念菩萨的名号，那时间就更短。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念佛那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六个字啊，那是最短的。啊，因此啊，念佛啊是。所有修行法门是最方便的啊，但是念佛啊也是要持续一个时间啊，那么让那个效果啊会比较好啊。当然你念一句啊，这个一句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你念了两句啊，这个可能当中又夹杂一个妄念进来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啊，我听说了。李老师曾经在台中莲社说也给同修定一个早晚课那么他的早晚课很简单，早课念108句的佛号，晚课也念108句。那么听起来这个108句佛号时间也不长啊，应该很容易做到但是他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我们念108句啊，这个佛号你一定要记住那它的条件就是不能夹杂一个妄念，这个108句念完了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如果你念到107句突然跑出一个妄念前面107句不算重来那这个功课要做到好那也相当不容易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训练我们不起妄念这个也很有效所以你念这个108句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不起一个妄念你这个108句佛号了，那效果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二六十中能够念佛或者念咒念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你看啊，意欲所求皆须称遂那么称遂就是你念大悲咒也是跟念准提咒一样的你叫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你。你念大悲咒你要给观音菩萨求什么？观音菩萨的后面有40只的手印那么每一只手你要求什么？那每一只手都有一个愿望都有一个愿望那么这个有这个千手千手是1000只的，那就更多了。如果你要求某一桩事情就看哪一只手你就对着那一只手就念大悲咒念念念念念到念头不动就感应了以前小时候我看漫画书看那个阿拉伯神灯那个神灯说一摸那两个巨人跑出来你要什么就给你以前呢看的就像看神话一样现在学佛了这个真有其事

啊，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手啊，看哪一只？那、啊、你要求什么？啊，看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就找跟你要求那个愿呐、啊、相应的那一只手。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但是原理啊，就是要念到念头不动，那你就灵了。啊，你要求什么啊？都能够满你的愿了。啊，那么这个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这个原理啊就在此地。那么这个经典上啊讲的这个求的方面很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简单啊举出根据经典啊讲的长寿啊，求长寿啊。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个我挑的一两个公案啊，大家来分享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在法院诸林啊这些。啊，这个书里面呢、啊，都是记载佛门的一些公案啊。在法院诸林啊，唐朝有一个叫路人劝啊先生啊，病格啊，啊这个病啊，就是病得很厉害啊。说知为乡人赵某见作某敏官。按臣当死，人劝化观音像于四壁，乃免。啊，这是法院诸林的一个公案啊。啊，唐朝这个路人劝先生啊，生病了。那么病的时候啊，他知道啊，他们家乡有一个人啊，姓赵的。啊，这个姓赵的人呐、啊，已经过世了。啊，大概在阴间啊做民官啊，在阴间做官。那么这个姓赵呢，推荐呐、啊，啊，推荐这个路人劝呐、啊，啊，大概他介绍给阎罗王啊，请阎罗王啊，哎，找这个路人劝呐、啊，也去阴间当民官。啊，这个暗臣啊，当死，暗臣就是他阴间这个案呐、啊，成立了。那这个陆先生就要死了，啊，那死了才能去阴间当官了，啊，那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人劝呢、啊，他就画观音像，画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他花心呐、啊，画个观音像，乃免啊，他就避免了、啊、到阴间去当免官。啊，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公案啊，啊，辛弃学蒋欣怡观众汉时，梦立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及马落阶下，鸿唱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鸣，又贬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井，人自投入。王召蒋入，曰：“我任满当去，公瓜待矣。”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关这个有一位蒋欣怡呀。啊，那么他官呐、啊、中了翰林啊，他梦到啊有一个官吏呀、啊、持铁请啊拿一个请帖啊请他去，那么他就随着他去到了一个庙啊，陈尼。

马呢，御空而行。啊，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土做的。啊，这个马未及啊，马若阶下，啊，未及就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呐，你看这个马呢，它腾空啊，在飞行，没有多久啊，这个马就下来了，停在一个大殿的阶下，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过双溪呀。啊，我们经过平溪啊，现在那个平溪那个庙很多。啊，我每次啊到双溪去啊，都经过那个庙啊，那个庙啊，这个有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将军啊，大概就是个神庙了啊。那这个蒋先生呢，到了这个地方啊，看到那个大殿啊，红。场如王子去，啊，宏就是很宏大、宽敞，啊，好像这个国王啊所居住的一个殿堂。那么这个大殿呢，左边呢一个匾额写着“天堂轩轩大名”，啊，就是天堂啊，左边呢写天堂这个地方啊，一片光明。那么右边那个匾呢，写个地狱啊。那么地狱呢，下面呢一看呢，深黑不测，深不见底啊，乌漆抹黑的啊。狱有井啊，人自投入啊。那个地狱啊，有一口像井一样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呢，自己就投进去了啊。王赵蒋陆啊。啊，这个王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是阴间的鬼王。那么这个鬼王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的很多。啊，这个鬼王啊，有大鬼王，有小鬼王。啊，看他管辖的地区。啊，一般我们中国这个五岳呀，第一个就是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好像管三四个省。啊，东岳大帝呢是排第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佛经讲的鬼王了。啊，这《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鬼王啊。啊，这个阎浮提呀，大鬼王，啊，这个大鬼王又有小鬼王，啊，有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王呢，当然就是鬼王啦，他被这个鬼王找去了。这个鬼王啊，就给他讲：“我任满当去啊，说我这个任期快满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离开阴曹地府了，啊，到其他地方去了。”啊，供瓜代矣。他说：“你就要来代替我的这个位置了。”啊，换这个蒋先生呐、啊，他去当鬼王了。蒋曰：“我母老子幼，是未了，弗能来呢？”啊，这个蒋先生讲啊，我的母亲还很老，还有上有老母啊，80几岁了。啊，儿子呢还小，啊，母老子幼啊，母亲老了，儿子还幼小，那怎么能来呢？责任未了啊，他知道啊，自己到了阴曹地府了，啊，他如果去上任呢，那在阳间这边就要死了，那才能去啊，他就讲啊，这个他不能来了。那王曰呢？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坐地无可挽回啊！
啊，这个鬼王就跟他讲了，说公有才名。

啊，他说你在世间你做了翰林呐、啊，做了官呐、啊，啊，你也有很有才华，啊，很有名声，啊，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呐、啊，啊，这个为何呢？不达乃尔啊，不达就是你这怎么这么不通达呢？啊，说世上事呢，要了便了。啊，他说这世间上的事情呢，啊，你要了结就能了结嘛，啊，哪有不能了结的事情呢？啊，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已经报告上帝了啊，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啊，这个不能再挽回了。啊，那么蒋运而行，汉透重求。啊，那么这个蒋先生呢、啊，就心里很难过啊，醒过来，啊，那么这个汗呐、啊，都湿透这个衣服了。起而坐，啊，就起来了，坐，护梦入明啊，殿上设五座。啊，醒过来那天晚上睡觉又做梦，又到民间去了，啊，那么在殿上啊，那个宫殿啊，那个大殿上啊，设了五个座位，啊，案几如山呐、啊，那每个座位上啊都有那个案件，啊，堆积如山，啊，很多，立值第五座曰此宫位，啊，这个。民间这个官吏啊，指第五个座位说：“这个就是你要来接的一个位置。”啊，那么第二天又醒过来了，啊，好像这个事情啊无法改变了。啊，当然啊，这个心里总是很难过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么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啊，啊，他在这个阴间呐，啊，看到他的老师，啊，在这个，在这个阴间这个冥官呐，就给他讲，你第五个座位啊，就是你的啊，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那么在阴间呢、啊，也见到他的老师啊，冯敬山，是他的老师，也过世了，也到阴间来了。那么看到他的老师啊，就给他老师讲啊，说他的母亲老，儿子还年小，啊，他这个时候来啊，真的是不上不下的，啊，那家庭啊，责任未了，那怎么办呢？啊，冯惨难曰呀。啊，这个冯敬山呢也很惨然的，很惨，就是说也很无奈的啊，就是跟他讲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他的老师说，我的妻子还年轻啊，那个儿子还很小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啊，但我不是来了吗？意思就是说。啊，他也是死啦，啊，他也是不能来啊，啊，不是说只有你不能来啊，他也不能来啊，不能来他还是来啦，没办法啦。说事至迟啊，勿多言，速理后事耳。那么他就给他讲啊，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步了，啊，就不用再多说了，啊，都已经定案了。啊，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了。啊，这个事情交代好，准备来上任吧。醒，就是做这个梦呢，醒过来了。王方伯兴吴家诀别。啊，那么醒过来呢，就去这个王方伯兴啊，跟这个亲戚朋友啊告别了。啊，说那个这个阎罗王啊，请他去当官呐、啊，到阴间去当官呐、啊，啊，他要死了。

那王精卫面若土美，鬼气袭人。啊，这个王玄贞看到他呢，他那个脸呐，好像那个被那个煤炭呐涂上一层煤炭，黑黑的。啊，这个脸呐都带黑气，鬼气袭人，那个鬼的气氛呐，他这个王先生都感受到。啊，告以梦，啊，他就把这个梦啊，告诉这个王方伯。那么这个王方伯听了之后呢，王劝诵大悲咒。啊，王方伯劝他说：“那你赶快啊，持大悲咒，乃阖家斋诵啊。那么全家呢持斋啊，诵大悲咒啊。那这个诵大悲咒呢，他那种诵咒的心情啊，跟一般当然就会不一样了。”啊，因为他不希望啊到阴间去当冥官，啊，还不想这么早就死。啊，那现在王方伯劝他说：“你赶快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可以免掉啊去当冥官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全家呢都。”斋戒啊，诵咒啊，夜半呐啊，就是那一天呐，半夜啊，夜半就是晚凌晨12点啊，12点叫夜半，3更半夜啊，夜半蒋见一觉从空下啊，这个蒋先生呐，就看到呢有一顶轿子啊从空中下来要接他的。啊，已乎数人呐、啊！啊，这个抬轿子的人有好几个人，晚来迎者啊，有几个抬轿子的人啊，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送奏逼之啊，那他要来接他去啊，抬轿子要来接他去，他就送大悲咒。那么他送大悲咒呢，他这些鬼啊，抬轿的鬼啊，就不能靠近，他一直送，一直送啊，送到最后呢，那个鬼都不见了啊，若烟雾消散。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逾3年呐、啊，入此岭，过了3年呢、啊，他又做官了、啊，做到此岭啊。那么这个公案呐、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他们好像是朱敬咒，还是我们师父上人呐、啊，他们家乡啊，这是民国间的事情啊，不是很早，啊，是民国，啊，民国年间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一样的，啊，他们一个亲戚啊，就是他年纪很轻。啊，在阴间呐、啊，他说，这个夜辉要找他去当文书啊，但是那个我们老上讲的那个公案啊，那个没有念大悲咒啊，所以就被请去了啊，请去当文书了啊，那么他父亲也很不愿意啊，但是后来也无可奈何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公案呐、啊、很多，那这个念的大悲咒啊，就得到菩萨加持，他就延寿了，啊，寿命啊延长。啊，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劝诫内抄》啊这本书，太古陈嘉映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未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孟大师亦曰：“汝41岁，41寿尽矣，应科诸经，
放乳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遵义并行义。这又是一个在《劝诫列超》这本书的一个公案。啊，这是一个姓陈的工程的陈，一个陈先生啊。那么他刻观音经啊，

就是像观音三经啦，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都属于观音经。观音经很多，那么我们这一本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里面列出很多属于显宗密教观音的经典。那么一般呢、啊，印观音经都是观音三经，啊，特别是普门品呐、啊，自古以来流通最广。那么这个陈先生呢，他有以前呢、啊、不是印，是用刻的，啊，刻在这个木头上面，啊，然后啊一张一张去印，啊，以前要印这个经啊，印一本经真的成本都很高，也很不容易，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在这个木板上面。啊，这个科经啊，现在这个南京啊，金陵科经处现在还有用传统那个一张一张的刷的啊，我去看过。啊，一天啊，大概能够印了十几本啊，那个线装书。啊，古时候就科经，现在就很方便了、啊，用印经的。那么他科观音经、科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在算书。而未施啊，就是刻好了，还没有拿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忽然啊，他得病了，水也喝不下去，饭也吃不下去啊。那这个病情严重啊，啊，这个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这个是很严重的病啊。梦大师预约呀，啊，那梦见观音大师。给他讲，说汝四十一寿尽矣，啊，他说你四十一岁啊，寿命就到了，那就是四十一岁呢，你就寿命到了，啊，你就要死了。因科诸经换汝回，因为你印了这些经啊，做这些好事啊，那放你回去。以及刷印流传、啊、他那个版刻好了还没有印，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好像我们现在电脑制版了、啊、那么制版制好了，那么制版制好了，那这个还没有印出来流通，那大师 给他讲、啊、说你放你回去、啊、那么你要赶快、啊、印出来流通啊，才能延寿啊！陈书遵义并循义啊，这陈先生呢，遵照菩萨的指示，那病啊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印经啊，也是有无量功德啊。那特别现在感应篇呐 啊这类劝善的书啊，印的都有功德啊。那下面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这个高僧传。啊，高僧传四集名如幻，有下至时啊，通内典。一日未犯曰：“君存先此路，非受者相，以导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受。犯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好，那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明朝啊，一个卢焕禅师。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夏至时啊，通内典啊，内典就是经典啊。他这个朋友啊，会看相啊，会看相。那么这个看相啊，啊，我们如果你常常留意啊。你也会看相啊，这个相啊，啊，看一看啊，打量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是福相还是薄福之相啊？你多看一些，大概你也会看啊，看五官啦、啊，看眼睛啦、啊，看鼻子啦、啊，看嘴巴啦、啊，看耳朵啦、啊，啊，看这个脸部啊，啊，这个。

啊，一般呐，看相算命的。那么这个卢焕呢，遇到他这个朋友啊，夏先生给他讲，他说你那个唇先齿露，唇先就那个嘴唇呐、往上翘，啊，那个嘴唇往上翘，牙齿都露出来了。他说你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啊，不是寿者相。啊，以导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啊，他说你应该啊去祈祷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求观音菩萨呢给你延寿。范从之啊，这个卢焕呐。他就听从啊，这个他的朋友啊，夏至时先生呢，给他建议啊，持名三载，他持观音菩萨的名号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3年，容貌改变啊，他这个相貌改了。那么我们这个相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40岁以前，这个相是过去生带来的啊。那么40岁以后，这个相啊，就跟这一生有关了啊。你这个40年呐、怎么修的啊？你这个40年修的，那么40岁以后啊，相好不好？跟这一生有关系啊！如果这一生这个40年当中有做一些好事，那40岁之后啊，你这个相啊会变好啊。如果做坏事啊，这个相啊就越来越不好。那么我自己这个相啊，也不是有福之相。啊，从小啊，多病，也是没福报，啊，也是没福报。啊，所以从小啊，我母亲就常常给我讲，哇，她说我这个很难带啊，毛病太多了。我弟弟比较好带，他比较没有毛病。那么这个都是过去生呐、造的业。那么这个业啊、习气啊，这一生我们都能够去观察得出来。啊，因为呢，我这个杀生吃肉那个习气蛮重的。啊，哎，从小呢，我父亲又没有学佛啊，那真的也都是杀生吃肉。啊，吃那个鱼呀、我就是怕没有腥味啊，怕没有腥味啊，所以我父亲讲啊，我这个像猫一样，啊，那个猫啊，那个没有鱼腥味，它吃不下去啊。那么我弟弟呢，他们就不会像我这样了啊。我弟弟他没有出家啊，在外面做工程啊，一般都吃喝玩乐的，他那烟也不抽，酒也不。不喝还吃素，啊，如果不方便就买2个馒头吃了，他也能过一餐，啊，我大哥他也是一样，那我三哥他也在家都能吃素，那我在家就初一十五在家里没有煮素的，我就没有煮肉啊，我就吃素，那在外面呢，我说啊吃方便菜啊，有肉就加减吃啊，不要杀生就好了。啊，做到不杀生啊！学了佛啊，知道不能杀生了、以前呢、还没有学佛呢，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后来学了佛呢，知道不能杀生，身体也不好。

啊，学了佛之后呢，知道呢，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我想想，哇，那这是应该的啊，这个因果相应啊，啊，因为这个杀生又爱吃肉，不瞒大家说啊，我吃肉是吃到出家前一天晚上还去大吃一顿。我心里想啊，明天开始就没有肉吃了，今天呢，最后一餐了啊。赶快跑去杭州南路啊，那个基金会旁边那个面摊，坐下来啊，大吃一顿，今天最后一餐。啊，那么出家之后啊，哎呀，还是常常会想到吃肉。啊，现在呢，吃素已经吃了30年了，出家30年了。啊，但是在10年前呢，到澳大利亚呢，看到那个洋人呐。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飘过来啊，我还是会想到我以前在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在，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那个，他看到人家那个什么炸鸡啦，什么糖啊龟啦，那个童子鸡啦，哦，那个以前我是最爱吃的啊，什么万峦猪脚啦。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会勾引出来，啊，但是现在真的要入口是会自然排斥，啊，因为有腥味了，这个就吃不下去，啊，但是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回味以前那个吃的那个味道，啊，但现在真的要入口呢，那吃不下去了，因为吃了30年的素食啊，会自然排斥，啊，所以我自己再想一想啊。我这辈子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因缘出家，那在家我那个其他的恶业不谈了，就谈这一条啊，大概就够条件了，短命了，就够这个条件了啊！大概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啊，出家到寺院呢，你没得选择啊，人家都煮素的啊，那。穿了这个衣服啊，你也不好意思去坐在那个面摊了啊。以前在家都穿那家衣服，坐进去，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也不知道啊。啊，坐在那大大方方就吃起来了啊。那出家就不行了啊。啊，所以我这个34岁出家了，19岁听老和尚讲经，16岁接触到佛法，这个。60几年了，我这样算一算呢，啊，我这个出家大概3、4年了，啊，又馆长叫我去这个图书馆，那韩馆长啊，有一天呢，带我们到木栅指南宫啊，仙宫庙啊，带我们几个出家众上去抽签啊。我记得呢，那一手签了不少几手啊。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前三三后三三"啊。我看这个签的这个蛮准的。我34岁出家，那个前三三，那三后三三就是过出家的生活了啊。前三三过在家的生活，哎呦，这个仙公庙这个签也蛮准的。啊，所以前面那个33年就是在家世俗的生活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听经闻法的因缘，啊，听了15年的经，有听经闻法的因缘，啊，所以才有出家的因缘。啊，那么出家之后呢，还是体弱多病。啊，业障还是很重啊！一直到40岁以后啊，这个出家6年啊，吃了6年的素啊。那么一方面呢、啊，在道场啊服务啊，修点福报啊，印经啊，跟老和尚啊学习印经布施那么领众念佛啊，这样啊修点福报。那40岁以后啊。啊，慢慢就有改善，啊，慢慢有改善，啊，所以我现在我改善的幅度是很有。

表现啊，不能跟师傅相比啊，但是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所以这个啊，看看我以前呐，在家那个相片呐，跟现在那个相片呐，哎，的确是很大的改变。啊，就46岁那一年呢、啊，大病出家之后啊，46岁那年大病一次，差一点往生了。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学习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到新加坡去讲《无量寿经》台语的，啊，那个录影带还在，有录影带为证，你去看看我那个像。啊，就像那个僵尸一样啊，那个眼睛两个凹进去，那个你看了会很可怕。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蛮可怕的啊。现在看你看的蛮可怕的啊。那么那一年呢、啊，可能我应该是该死了啊，但是呢，也是佛力加持啊，大概活菩萨呢。要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哎，因为有些老菩萨要听这个台语的啊，所以再留下来。不然那一年呢，我看就再见了啊，我也不敢去医院啊，病了2个月啊，咳嗽2个月啊，咳到吐血啊，那个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调给你看，你就知道我不是说假的啊，你去看看。啊，你一看看呐、啊，这个人怎么没死呢？啊，所以那一年大病2个月之后啊，新加坡居士林呐、啊，李会长请我去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给那些老菩萨听。那之前我在台湾呐、啊，戏子联社在三重佛学会也是讲台语的，啊，那么。我现在想起来，他活菩萨留我啊，要去翻译这个，把老和尚这个《无量寿经》啊翻译台语给老菩萨听啊，因为我听经比较久啊，我翻译啊比较能够抓住啊老和尚他那个语气啊。那53岁那一年呢、啊，又大病一次，也是差一点死，SARS 那一年。啊，那一年的病得又更厉害。我说啊，上一次啊，46岁，病那一次没死，53岁病这一次，我说这次大概差不多了啊，所以那一年呐、啊、，SARS 又发烧又咳嗽，就到那个这里四楼啊，我们住的四楼啊，现在广师住的那个房间呢、啊，我们关起来啊，隔离啊，也不看医生啊。那么那一次大病过了啊。过了到了前年呐、啊，12年呐、啊，也检查身体又有四高了啊，现在又换四高了啊。啊，这个我自己想一想啊，这些都是业障啊，因为这个杀生之业啊，再想想过去啊，就不敢去回想啊。以前呐、啊，造那个杀业在跟我父亲呐、啊。的小时候啊，造这个杀业吃肉啊，实在是造得相当之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求活菩萨加持啊，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这个啊，这些公案呐、啊，都值得我们来参考啊，我们参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因为这个球的方面呢、啊，还有很多方面，明天我们再来继续来分享啊，因为这个没有讲详细一点了、啊，恐怕我们对这个经义啊了解的不够所以必须稍微详细一点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实在算一算没有几次

现在啊，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啊，去担任啊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啊，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啊。在世的时候啊，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呐，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呐，这个学生也不多啊，经营不下去，啊，就找我们老上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啊，悟庄法师啊，他去申请啊，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啊到6级啊到8级。啊，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啊，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呢，这个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跟一般大学啊是有同等学历，啊，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啊，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啊，他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啊，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啊，很难得啊，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副讲啊，这是早年呐，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啊，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

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啊，但在新加坡办呢、啊，没有文凭了啊，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呀 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啊，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呐、啊，我去年跟今年呐、啊、教六级班啊，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呢、啊、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啊，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啊！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啦。那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啊，所以一直来找我去啊。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啊，啊，也就拖着老命啊，现在是拼老命了、啊，老了啊啊，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啊，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40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啊，我30年前来四十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富基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哎呦，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呐、啊，我有这个因缘呐、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道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道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

那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哈，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你为谁而学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点钱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啊，但是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点完成，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一个去学命学到有一点通了能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但是也过不了45岁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听了3天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
也开始

现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他两个弟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呢，40岁之前啊，就是前身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身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弟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因此。他这个12年呢、也改造命运。那改造命运呢、他延寿。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回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

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本来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还延得长了，延了还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英国汉学院啊，成立那一年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啊，89岁，2015年89岁，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啊，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理由是附带的了，理由是附带的。纵然我们办理由还是以弘法为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不是像一般人纯粹理由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

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训练啊，那这边是超度啊，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啊，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的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啊。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深深的啊，我看啊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啊，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天啊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教长啊，威尔斯大学修士教长要来看师父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啦、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纪念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纪念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有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啊，而且时间都很短，啊，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啊，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啊，要应变呐，随时。
又突然一个什么。

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了。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刑事校长希望呢，这个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到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啊，你买一个地方啊，这个做建中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一个，就在伦敦买一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建中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啊，6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剧组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啊，后来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他代表中国嘛啊，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啊，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啊，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啊，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地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狱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0000多片呢啊，送了10000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

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他说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又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啊，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啊，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 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啊，我30岁到40岁

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啊，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啊！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啊，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了，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就没能力，你要发心呐、啊，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呐、啊，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呐、啊。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呐、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呐、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

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祭祖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呐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族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啦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的信仰，他们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立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37年啊？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

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危机意识啊，要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另外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啊啊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口头愿心里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同。

共花金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啊，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四十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孝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啊，要懂得做观啊。这个观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所以扶不住烦恼。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邪知邪见的，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

他这个不断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官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官。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知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啊，24小时念佛。啊，那么练了一段时间呢，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啊，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么怎么练的？怎么这个越练越少呢？啊，因为他练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啊，疑人生苦，苦生疑。以往禅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干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

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一断了，断一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啊、海鲜老和尚啦 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气？每个人根气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气。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气，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看人家这样念3天成功了啊，你也去念3天看看。我看了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早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3天3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呀，自己门关起来，以为创业你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佛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弃理不弃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就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

那么真人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呢，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常常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会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呐、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啊，你看呐、啊，《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3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理一心。离习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啊。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器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这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思

共念八大人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性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利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于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大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啊，人都会死啦，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行次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经本129页。从第六行第三段看起。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那么专心听就好。第三段。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三若不专念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这个一段行彻大师给我们提醒。这个若就是假设的话就是假若不专念。这个一段关键在专念跟求生我们要求生彼国这个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要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不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没办法往生。那么这个地方专念，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专念两个字，专，那我就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我都不念了。那么这个是专，那么念

就是不夹杂其他的妄念。啊，事出是不断世间法，不再念这些世间法，啊，不再去想，不再去念这些世间的事了。啊，心里的念头啊，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些世间事都放下了，啊，不再牵挂了。不但世间法放下，连佛法也放下了。啊，佛的经典很多，法门很多，啊，也都放下了。啊，心里啊只有一句佛号，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那么这个才叫专念。那么昨天啊也跟大家报告啊，我们净宗九祖啊，这个行彻大师啊是净宗十祖啊，我们佛期圆满啊都会离祖啊，那么他是十祖。那么偶一祖师啊讲一篇念佛开示啊，这篇念佛开示呢的确开示的非常好啊，让我们念佛人啊知道一个真正念佛人的一个标准啊，在这个开示给我们讲啊，说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及大布施。那么大布施就是我们身，就是这个身体，心啊，就是我们心里的念头，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心里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全放下了，那么这个叫大布施啊，大布施，身是身体。心是心理，身心世界，现在住的世界全部放下，所以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拿一些钱啊，钱拿的再多去布施，身心世界如果没有彻底放下啊，那个都不算大布施啊，只能说是小布施啦，不算大布施啊。所以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大布施啊，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啊，那做到大布施呢，那才圆满，才到家。那么第二个呢，若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啊，即大持戒啊，不再生烦恼了啊，对这个世间不会有贪恋了，看到不如意的事情也不会生气了啊，他没有看不顺眼的人，也没有看不顺眼的事啊，所谓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贪心没有了，嗔恨心也没有了，依痴心也没有了。那什么叫依痴呢？是非善恶分不清楚啊，颠倒啊，颠倒了，没智慧了啊，把是看作非，非看作是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是非颠倒啊，那这个依痴心也没有了啊，所以贪嗔痴没有了。那么真正念佛人呢，他心里没有贪嗔痴，那么就是大持戒啊。持戒的目的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不再升起这个贪嗔痴的念头，那当然啊，

持戒就到家了。啊，持戒的目的啊，就是要熄灭贪嗔痴的。啊，那么我们用佛号来念佛，啊，让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不起现行，那就是大持戒。啊，那么不计是非人我，啊，不去计较这一个了，即大忍辱。啊，那是非人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自己很清楚。啊，但是啊，不去跟人计较了。啊，别人的是是非非也不放在自己心上了。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他就不计是非人我了，啊，他也不起贪嗔痴了。啊，他真的念佛啊，啊，真的是到家了。啊，那个收电费的呢，去给他，有一次收电费的来，他看到那个电费单啊，就问一句说，这个月怎么电费这么高？就被打两个耳光啊！那我们一般人一定受不了啊！就是问这么一句就被你打啊！哎，肯定跟他打起来啊！啊，但是呢，他能够若无其事，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真的大忍辱，不计是非人我了，不跟他计较了。啊，那是真正啊念佛人啊，功夫啊到家了。真念佛人不护不烧间断夹杂啊，烧就是稍微的间断夹杂啊。那么这个夹杂呢，就夹杂是这个妄念啊，夹杂其他的啊，或者修学其他的法门啊。啊，间断呢，就是念佛常常忘记。啊，忘记啊，妄念又起来。啊，二六十中啊，就是一句佛号啊，绵绵不断。啊，行住坐卧，出生念末念啊，始终这句佛号啊，没有忘记，没有间断，那么极大精进。真念佛人啊，不负妄想持主。啊，真正念佛人啊，念到有功夫了，他就不起妄想，即大禅定。啊，念佛啊，也是修定。啊，所谓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功夫成片啊，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啊，他有定，他能除烦恼，是一心不乱啊。定当中开智慧，断烦恼，断见思惑，离心不乱啊，破无明烦恼啊，所以就是有定功。那么定功当然这个浅深啊，这个次第差别也非常多了。那么我们一个最粗浅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现行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能够控制得住啊，让它不要发作，这个就是功夫成片了啊。心里啊只有一句佛号啊，没有其他的念头了。那么这是大禅定啊，不负妄想持主啊。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获，即大智慧啊！他计就是种种的言论，种种的言说，不被迷惑了啊！人家修说什么修什么法门好啊，或者呢啊，这个很多。啊，像现在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反对汇集本的人很多

啊。那么有些念佛人呐、啊，的的确确受到了影响。啊，现在呢，在很多国家地区呀、啊，啊，有华人的地方，佛教道场啊，这些法师啊，反对汇集本的啊，无量寿经汇集本、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非常多啊，真的呢。有史以来啊，没有这么多啊，这么强烈。啊，那么我们净宗有一些同修的确呢，也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影响。啊，那么开始啊，接受这个汇集本啊，后来听人家讲这些啊，自己就没信心了，啊，就放弃了。那么这些种种啊，这个都是属于他计所奉。那么这个反对的人啊，也标榜他是修净土的。那么修净土的人啊，就反对这个，反对那一个，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真正念佛人。他真正念佛人啊，他就不会去反对这个，反对那一个了。啊，就制造啊这些问题。啊，所以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福建福鼎啊，一个寺院啊，那这个寺院这个法师啊，也是早期在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法师啊。那么当时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以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啊，作为啊大家学习的一个经本。那么学了之后呢，不但没接受呢，反对啊。所以有一次呢，我到他那边去啊，请我吃饭啊，那么他就提这个事情啊，他就反对这个事情啊。后来我说这个，你不接受这个汇集本，那你来修原义本也很好啊，因为汇集本就从原义本来的，五种原义本来的。那么自古以来啊，一千多年啊，为什么无量寿经很少人去读诵啊？大多数啊修净土的都是读弥陀经。那么无量寿经是净宗三经第一部经典啊，就是主要的一部经典，反而啊去读诵受持的人很少啊。这个经讲的详细啊，是西方净土啊啊一个主要的依据，依据的经典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一个跋文啊，也讲到啊，因为啊，现在从汉朝到宋朝啊，《无量寿经》从印度传到中国翻译有12次啊，就是12种翻译本。那么经过历朝历代的战乱，改朝换代，有7种啊，只有目录经本没有了，经文没有了，只有目录经题还有，已经7种啊，已经遗失了，找不到。现在我们在大藏经看到的只有剩下5种。那么这个5种呢，把它拿出来看啊，对照一下呢，这个经文内容啊出入很多啊，有很多啊这部经有讲到，那一部经没讲到

用意义啊，比较适合中国人啊读诵的习惯，大家读得顺口，大家都读这一部了。无量寿经啊，就很少人去读，但是这部经是最重要的啊。很多人对净宗没有升起信心啊，就是对净土这部第一经啊没有接触过，不认识，不了解啊。所以这个汇集啊，从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啊，到清朝魏默生、彭继清啊，一直到民国初年啊，夏联居老居士，四次的这个第四次汇集呢，才算圆满啊。以前汇集都不圆满啊，所以以前汇集的也没有人去读诵啊，也是收在大藏经，也很少人去读诵啊，所以才有重新啊汇集的必要。那么这个经早期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过一遍，也做过名著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佛教界啊，很多老法师呢反对啊，所以也就没有普遍流通啊。因为这个障碍啊、攻击啊太大，就暂时没有流通。那么韩馆长50岁那一年啊，做生日啊，我们敬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到台北来讲经了，住在他家里啊，就把李老师拿给他的这部梅著啊，那个时候啦，说印了1000本啦，给他祝寿啊。祝寿呢，他就请这个经啊回到台中向李老师报告啊，他想在台北啊来讲这部汇集本。当时李老师就不同意了，李老师说你还年轻，你刚刚出来讲经啊，真的是人微言轻啊，那佛门很多老法师啊不能接受这个汇集本，如果他们大家合起来攻击你啊，你可能招架不住啊。后来老师这么跟他一讲啊，他也就放弃了。改讲啊楞严经啊，那所以楞严经啊，我45年前啊听老和尚讲经，就讲楞严经啊，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讲楞严啊。那么一直到民国75年啊，李老居士往生那一年啊，老和尚再从箱子把这个梅著请出来啊，当时啊，他叫我去找印刷厂来估价印10000本啊，纪念啊李老师啊。那个时候啊，印出来流通啊，很多居士看到啊，大家看得很欢喜，哎，这个经从来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啊。我早期啊看到的《无量寿经》是这个康生凯翻译的啊，这个汇集本没有看过。是我出家以后这个李老师往生啊，那么我们看到老和尚啊印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啊有这一本。那么当时很多居士啊说，哎呀，请师父讲这个经啊，啊这个经我们都还没听过。所以当时印出来啊，最早讲啊，我们老和尚是在美国啊、加拿大啊，后来呢回到台湾呢、啊，我们台湾的同学请他在图书馆讲这一部经啊。那么这部经啊，先讲之后啊，那么在世界各地啊普遍受到欢迎。那么夏联居老居士当年提出来的这个净宗学会啊，因为啊弘扬这部经典啊

世界各地啊纷纷成立净宗协会啊，所以成立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慧起本》。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啊，这个批评啊，有一些净宗同修啊啊受到影响，这个叫他计啊，他就是其他的啊，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言论啊，受到影响啊，受到影响啊。就是受他界影响。那么现在呢啊，我们真念佛人啊，他就不受这些影响了。啊，不受这些影响。啊，也不会跟人家啊去批评去攻击，也不会。啊，真正一个念佛人他绝对不会这样。不会受这些影响。啊，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他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也不去批评这些批评那个啊，他成佛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为他计所惑即大智慧啊。那另外呢啊，还有这个有很多净宗同修啊，听到本愿念佛啦，啊，什么实相念佛啦，啊，因为很多人呢讲出这些，他也是讲标榜修净土啊，跟我们修的又不一样，啊，有些同修又受到影响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他计所惑。啊，那么也就是不是真正念佛人了。啊，真念佛人这些啊，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说法是不会影响他的，他不会受到影响。啊，真念佛人啊，所以偶遇祖师讲了啊，那么真念佛人啊，就是这个标准啊，真念佛人一句佛号六度。圆修一句佛号，菩萨的六度万恨啊，圆圆满满啊，一点都没有欠缺啊。那么祖师又讲了，四字检点啊，就自己反省检点啊。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贪嗔痴慢还会起来，是非人我还会计较啊，还是会间断夹杂。妄想还是很多，种种的言论他计还会迷惑我们，那就不是真念佛人了。啊，所以此地讲这个专念，啊，我们以偶遇祖师这个一篇的念佛开示来做一个标准。啊，如果我们念佛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求生彼国啊，那这一生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毫无疑问的。啊，那如果不能做到这样的专念呢，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这个也是必定的。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还放不下。啊，不能专念求生彼国，那必定啊，随我们这个造的善恶业啊去流转，啊，流转就是还是在六道里面呢，继续啊搞轮回，啊，搞轮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轮回呢？果报就是受苦无量啊！啊，我们去享受这些苦啊，《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啊，只有苦没有快乐啊。我们现在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啊，也是苦啊，那个叫坏苦，
那个乐过去苦。

就跟着来。啊，所以三界通苦，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不往生西方，那必然是受苦无量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啊，我们这一生是有机会脱离六道了。啊，那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是要继续在六道啊随业流转受苦无量，还是希望我们这一生就到西方去了啊，不要再来六道啊流转再受这些冤枉苦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想啊继续在六道流转受这些冤枉苦，那我们就必定要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世间啊，所有一切什么都要放下，身体要放下，放下身心世界。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念佛人啊，有病啊，应当一心待死，不要求病好，求往生，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如果一直想求变好啊，舍不得放下这个世界，那往生不了，死了之后还是要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一段啊，啊，我们念佛人啊，要常常提起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段，四。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吃苦切必能感，佛吃慈悲必能应。啊，这个心性无二啊，就是我们的心性跟佛的心性跟一切众生的心性，它是一体的，无二就是一体的。那么既然一体啊，啊，自然能够感应道交。啊，所谓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啊，他就会有应。啊，这个应就是回应。啊，这是感应。那么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我们念佛啊，没有啊，没有感应啊，啊，一般的人啊，以为说，哎呀，我看到佛了啊，那这个有感应啊，看到莲花了啊，这个有感应啊，闻到异香了啊，这个有感应，那，啊，这个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闻到啊，感觉这个我们念了这么久都没感应啊，那其实啊。你有感，什么叫感？你这里心里动一个念头就是叫感啊。那么佛菩萨就有回应，实在讲啊，不但佛菩萨回应，一切众生都有回应，因为一体的嘛啊。你动一个善念是感啊，回应是善的，动个恶念也是感，回应是恶的啊，动一个无忌念不善不恶，回应也是无忌的啊。那么我们动个念头念佛，这是感，那佛呢它就会有应。没有，今天念了一天了，没有看到佛啊，应在哪里呢？这个感应啊，其实你有感就必定有应啊，但这个感应啊有四种，这个显感显应，你明显的感，明显的求，那佛菩萨也很明显的回应，很明显啊，你见到了或者梦中见到了啊，这是显感显应，你明显的求佛菩萨，佛菩萨很明显的回应。

这第一类啊。那么第二类呢，显感明印，我们很明显的求啊，好像我们拼命念佛，但是好像没什么很明显的回应啊。但有没有回应呢？有啊，明就是不明显，有应不明显啊，你当时啊感觉不到啊，一般都是过了之后呢，诶，再回想，诶，似乎好像有应了，有应了，但是不明显啊，不是很明显啊。如果你很明显的感受啊，那个显感显应啊，那么不明显的叫明应，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种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没有很明显去求佛菩萨啊，那个念头啊不明显，但是有那个念头啊，自己呢也不是很清楚，哎，但是佛菩萨却很明显的回应。那么这一类呢，大多数是过去世的宿世善根啊，宿世啊种了很深的善根啊，所以他没有特别求佛菩萨，佛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啊，这是敏感啊显应啊。第四类呢，敏感明应啊，就是求也没不明显啊，心里啊啊自己有动了念头，但是不明显，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敏感也求佛菩萨的念意念，但是不明显，那佛菩萨呢回应也不明显啊。那么这个感应有这四种啊。那么四种啊，我们一般讲啊啊，就是我们显感啊，好像都是明应啊，为什么我们显感明应呢？因为我们还有业障啊，叫身啊，你就是多念佛、常念佛、恳切的念，念到业障消除了，你就感受到啊，佛菩萨的应啊，你就很明显啊，感受到了啊，明显感受到啊，所以你有念就有应，但是我们这个感当中也有不同。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念佛的心态不一样啊，因为你这个感不一样，应当然也不一样。好像我们敲这个大磬啊，你敲大力一点，那么它的回响就大声啊，你给它敲小声一点啊，那么它的回响就小声啊，关键啊，我们感这一方面啊，所以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教，这个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过去这个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啊，有些念佛的同修啊，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正在啊，中国正在抗日战争啊，世界呢各国也在都在战争，真的是天灾人祸啊。那么每一个人啊，人人自危啊啊，随时啊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啊，天灾人祸。啊，那么同修难免身体啊有生病病痛，那请教印光祖师啊，那么印祖你病痛啊，念佛之外啊，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啊，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帮助你减轻病苦啊。那么印祖给大家开示说，你念了，你感觉说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你只管大胆啊。

去给人家讲，大胆给人家讲，你说没有感应了，还是有感应，绝对没有有感没有应的，只是显感明应，冥冥当中菩萨也帮助你，暗中帮助你，你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还是有帮助你，不是没有。所以这个关键呢，还是在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信心如果足够了，那的确呢，菩萨能帮得上忙。信心不足有时候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像好像前年两三年前那个我们社团这个在我们社团工作的这个文龙做电脑的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在我们社团工作上班那么他太太怀孕了怀孕了过年了好像除夕那一天那么他太太血崩很危险。那么医生住在医院里面医生给他建议呢说我们现在的医生护士人都有空建议呢他剖腹生产开刀不能说很危险。那么一般人他就是应该会接受医生的建议去开刀了。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平常我跟文龙也很少谈过话什么的那么大概呢他常常听到我在普观音前就打个电话给我突然打个电话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我今天打个电话给我我想大概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他就给我讲出这个事情他说师父你帮我普个观音前那我太太现在呢一直血崩医生建议要开刀剖腹生产他觉得呢能不开尽量就不要开那么请我帮他普个观音签说要不要开刀那么我就跟他普了普的第十七卦自己卦那么第十七卦呢一首句第一句就是病善生安泰那么第四句呢前程第三句呢前程以守旧灾祸自消磨前程以守旧根据这个签的这个含义我就跟他分析了我就给你参考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你们家属嘛我说菩萨讲前程以守旧就可以不用开刀了那么我就把印光大师劝人家要生产多念观音菩萨这个告诉他印光祖师在文超当年都是对居士讲要生产你至今你们家属跟他助念人往生要助念要出生也要助念印光祖师说你那个家属在助念观音菩萨他就不会难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科技不发达医学不发达现在说可以剖腹过去都不能剖没有这个那么方便嘛那么都是靠一些祖宗流传下来的处方那么佛弟子呢求佛菩萨加持那印光祖师就是说你们大胆跟大家讲你只要自心念观音菩萨呢绝对得菩萨加持不会难产。我说菩萨是这个签就是不用开刀你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们家属在房间门口给他助念要人要生也要助念死要助念生也要助念那么我这样跟他讲他就接受了他就给医生讲我们不开了。不开呢第二天呢正月初一
又开始写。

崩。这时候他心就慌了，说师父啊，还是血崩啊啊！说相信观音菩萨啊，你既然相信观音菩萨，就相信到底啊，继续念啊啊！结果念到第二天呢、啊，他又打个电话给我，说师父啊，他太太顺利生产了啊！所以我举出这个例子啊。当时就有一个信心问题啊。那么另外呢，我在山东做百期啊，2009年，在五年前，福建石狮一个居士啊，因为石狮也是讲闽南语的啊，但是他们有一个腔调啊，泉州石狮啊，我到石狮去过啊。那么他跑到山东找我，我说这个又是从福建跑到山东来也有一定有事情。那么他就给我讲，他说他这个儿媳妇啊，他的亲家呢，他儿媳妇怀孕了，他的亲家听到医生讲，医生给他讲啊，就是说。他说你这个媳妇，你这个女儿啊，根据检查呢，会难产，有生命危险啊，所以医生啊建议他堕胎，堕胎。他说师父啊啊，这个我们是佛弟子啊都不能杀生啊，就不能堕胎了啊。当然他是不敢去堕胎啊，但是他又想到呢，啊，说他媳妇难产有生命危险啊，然后他去给他亲家沟通啊，那亲家母呢都坚持要堕胎啊，但是说他不想堕胎，那么他的亲家跟亲家母啊，他的亲家跟亲家母就提出一个压力给他了啊，他说那好，那如果你不堕胎，那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啊，万一我女儿真的难产死了，那你怎么对我交代哦，他这个压力够大的啊，就跑到山东找我啊。后来我给他普观音签，观音菩萨说没事啊，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媳妇不会死了，你回去啊念观音菩萨，求菩萨加持啊啊！但是他也接受了啊，接受了啊，接受了之后啊，而且他就不堕胎了啊，不堕胎啊，他就扛这个责任啊。但是他们亲家母一个压力给他，万一我女儿真的像医生讲的这样难产死了，那你怎么办呢？当然他有这个压力啊，所以回去啊没多久啊，我们念观音菩萨啊，后来呢也不用连剖腹生产都不用，也是顺利生下来啊，念观音菩萨顺利生下来了啊，所以后来啊现在那个我救了一条命啊，救了一条命啊啊，所以这个我两三年前到石狮哦，他带来小孙女哦，光棍的，他也是讲闽南语的啦，你的孙女啊，这个叫巧哎啊，很聪明啦，他就带来看我啊，他说你这条命是师公给你救回来的，那么根据我这两个实际的例子啊，我觉得哈、哦，真的是。弥陀经讲信念行，当初他们的一个决定在哪里呢？决定他的一个信心，你要相信医生还是相信佛菩萨？信心的问题啊，如果你对佛菩萨信心不够啊，你当然还是相信医生啊。当你相信医生呢，你就要去挨一刀嘛，就这样嘛。
你不相信活菩萨嘛？

0: 相信医生。
1: 啊，所以相信佛菩萨呢，啊，信心具足，不怀疑了，那佛菩萨真的能帮得上忙。啊，这是一个实际，啊，我提出这个是实际的例子，我亲身经验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这里讲啊，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们对这个啊明白之后呢，他就不会怀疑，就有信心了。关键是信心，你有没有信心？啊，我们为什么信心不足呢？对这个道理啊，了解不够，了解不够啊。所以呢，一般呢、啊，我们佛弟子啊，大多数停留在半信半疑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啊，如果你基足真信啊，那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那自然啊感应道交。那么你半信半疑呢，也是有感应，那感应当然没有你全部信那么殊胜了、啊。啊，这个折扣啊是自己这边打的折扣，不是佛菩萨那一边的问题。啊，所以下面讲啊，我知苦切必能感，苦切啊就是很恳切的啊，就是呢一心一意啊求佛菩萨啊，这个叫苦切啊，很诚恳的，很恳切的啊，这样去感啊。佛知慈悲必能应，那佛菩萨大慈大悲呢，他怎么会没有应呢？一定会应的啊，只要我们呢、啊、用苦切心去感，佛菩萨必定能够跟我们起感应道交，佛菩萨真的能帮得上忙。那么这个关键呢还是信心啊。第一段啊，这个苟无真信啊，那个真信两个字啊，是我们修学成败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事出世间法，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么你没有信心啊，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就啊。就连做个小偷强盗，他还是要信心啊，他相信他能偷得到啊，他相信那一个啊。啊，当然我们不是去鼓励人家做坏事啊。啊，那个做坏事啊做得成就，他相信他干坏事能干得成啊，他相信那一个啊，所以他就啊去坏事做成就了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信啊，真信啊，清净信心。所以事出事法呢，能不能成就，关键在信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信心危机，信心问题啊，我们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好，我们接着看第五段。佛念众生如母一子，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给我们说明这个感应的道理啊。为什么我们众生跟佛会起感应道交啊？因为呢，佛念众生啊，我们现在说我们念佛，那佛也念我们啊，佛也在念众生啊。那么佛念众生啊，如母忆子啊，啊，像母亲思念子女一样啊。我想

我们同修啊，已经为人父母的人啊，做人家父母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体会了。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特别是母亲啊，啊，因为子女啊，从他的肚子生出来的，啊，从他肚子生出来的。以前我外婆常讲啊，啊，能够离得开丈夫啊，离不开子女啊，啊，子女啊，从自己肚子生出来的啊，啊，所以母亲跟子女那种感情，跟父亲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做母亲的人啊，你看这是一个天性的啊。你看我们双溪啊，那个道场蓝雀啊，蓝雀长得很漂亮。那我们那边啊，有很多注重啊，常常被蓝雀攻击啊，被他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他生小孩啊，然后在那个树上，然后我们人从那边走过去呢，他要保护他的子女。啊，以为啊，这个人靠近过来啊，不让这些人靠近过来，怕伤害到他的子女，他就攻击。啊，所以畜生道也是这样的。啊，所以乳母育子，一个母亲想念自己的子女，到死了，那口气要断了，他还会想念自己的子女。那只是用这个世间呐，大家比较能体会的啊，像母亲时时刻刻啊，没有忘记自己的子女那种心情啊。那么佛念众生呢，就如同世间这个做母亲的人呐，一天到晚心里挂念的子女啊，他都没有忘记。啊，不管这个子女啊在天涯海角啊，有些人说我不想不想，我说骗我啊，那嘴巴是说不想不想，心里是很想啊，啊，如母育子啊，所以佛念众生呢，就像母亲常常想念子女一样。啊，当然啊，佛念众生啊，是超过世间的母亲呐。啊，为什么呢？佛念众生，他生生世世都念众生呐。这个母亲呐，念子女啊，也不过一生一世。啊，这次呢死了呢，来生来世忘记了。啊，那佛不一样啊，生生世世啊，啊，那超过世间的父母，那是一点不假。那么佛念众生，佛时时刻刻念我们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那佛时时刻刻念我们，那我们也念佛，那就感应了嘛。啊，因为只有单方面的，那不能感应嘛。啊，佛念我们，我们常常把佛忘记了，那这个就不起感应了。啊，佛念我们，我们也念佛，那自然他就感应了嘛。啊，好像啊，母亲想念子女，子女也想念母亲，也他就感应了。啊，如果母亲已经想这个子女，那个子女呢很不孝，那个根本就不想父母，那你做父母的想死的啊，也不会有感应。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有孝子啊，啊，他母亲啊，为了他，以前呢没有手机啊，不能打手机啊，他儿子出去啊，他希望儿子快回来啊，他就用心电感应的摇了一个指头啊，他儿子心就痛了一下，知道哎呀，
可能他母亲要找他了。啊，回来果然没错啊，心电感应。他为什么感应啊？心性无二啊。所以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忆就是没有忘记了啊，时时刻刻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必定也是很肯定的，必定会见到佛啊。那么这个见佛就是现前，就是现前见啊，我们还没有往生呢，念佛念佛念念，哎，见到佛了啊！你天天在想佛啊，见到佛了。那么当来就是将来啊，或者临命终的时候啊，佛来接引啊，那时候见佛啊。当然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天天见佛了啊，时时见佛了啊。所以我们，你只要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么这个见啊，也有定中见、梦中见啊。有的止境的时候啊，见到佛啊；有的呢，睡觉啊，梦见佛啊。这个都是见佛啊，有现前见，有当来啊，将来见的。那么这个必定见佛啊，一定是要忆佛念佛啊，那才能见到佛啊。如果做不到忆佛念佛，常常把佛忘记了，那不是佛不让你见啊，是你常常把佛忘记了啊，是自己这一方面的问题，不是佛那一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念佛啊，也不要一面念一面想见佛啊，念了这么久了，怎么佛还没来啊？啊，这是个大妄想啊！因为呢，佛是教你忆佛念佛啊，不是教你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过去啊，有个老菩萨呢，临命终啊，人家给他助念啊，助念了，念了好几天了，也没往生，也没看到佛。啊，他就用闽南语讲了啊，啊，念这句啊，念无啊，念没有啊，念这么久了也都没有，他那个没有就是没有看到佛了。啊，他一直念，一直想看到佛，怎么念了这么久还没来？他是一直盼望。啊，这个叫夹杂啊，这个叫夹杂啊。你现在呢，你就不要管他呢见不见，你就是，你只管忆佛念佛，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管见不见啊！你忆佛念佛啊，念到功夫纯熟，你自然就见到了啊！还没有见到，你也不要着急啊！你的功夫还不够，佛也不会轻易示现给你看，不然佛要示现给你看，那很容易的事情嘛。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心还没有念到功夫成片啊，你这个心啊还会起心动念，我就不会轻易啊示现给你看。为什么呢？给你看，没有给你看还好，给你看啊，那你就忘记自己是谁了。哇，那你这个一欢喜心升起啊，那个贪嗔痴慢就起来了啊！你们念那么久，佛都没看到，我才念多久就看到佛了啊！你们通通不如我了，完了，着魔了。这个念头一起来啊，魔就趁虚而入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最近有一个居士在澳洲就弄得这个两年前啊，弄得风风雨雨的啊。啊，他说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还出本书要帮他印。啊，我给师父讲，这个书不能印啊，因为这个我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嘛。啊，因为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啊，就是经典。

经典讲得很清楚，佛菩萨示现啊，偶尔示现给你看一下，他不会常常示现啊，除非啊你功夫成就了，那你随时要见都能见啊。你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啊，天天看到佛菩萨那就有问题啊。啊，如果你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你常常看到佛菩萨，你随时想要见就见得到了嘛。啊，那个就没问题啊。如果功夫还没有成就呢，你说天天见到阿弥陀佛，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那就是魔来干扰了，不是真的佛。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只要啊，我们忆佛念佛，放下万念就好，不要管他。啊，见不见都没关系。啊，众人见到佛啊，印光祖师在文钞会给我们开示，见如不见，就对了。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到你不要欢喜，没有见到你也不要懊恼。啊，也不要打妄想。啊，如果你能够见如不见啊，印光祖师讲了，你看见佛就跟没看见是一样的，你心还是平静的。那这样啊，不但啊，真的佛现前你得利益，他说纵然是魔现佛身来骗你啊，你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你通过这个考验啊，你及格了，你也得利益啊，佛来也得利益，魔来你也得利益。啊，如果呢见到佛哇就生欢喜心了，啊，那个就生烦恼了，啊，那个不但佛魔来啊有损害呢，佛来对你还是有损害，啊，破坏你的清净心嘛，破坏你的平等心。那佛菩萨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呢？当然他是帮助你成就清净平等的，他怎么会破坏你的清净平等呢？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啊，所以能够这样念啊，去佛不远啊，去佛不远。我们只要保持忆佛念佛啊，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都没有关系啊。功夫纯熟啊，你自然啊能够见到佛啊，而且呢，去佛也不远。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六段。居足真信，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那么这个一段啊，我们念回向偈啊，啊，都会念到愿离此功德啊，庄严佛净土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庄严佛净土呢？必须要有功德啊，如果没有功德啊，不是念一念啊，也庄严不了净土。那么怎么样才是功德呢？这里讲啊，居足真信，你真信发愿念佛要往生西方啊！你现在还在这个世间呐、啊，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都可以回向西方啊！回向西方啊，就是我们愿生西方了，不求人天福报啊！不求人天福报啊，虽然我们做的善事呢很少。啊，修的福报也很小啊，但是呢，一毫之善，一尘之福，这么小的、这么少的善福，都可以回向西方去庄严净土啊。那如果反过来讲啊，如果

没有具足真性，那你修再大的善啊，修再多的福报，也不能庄严净土啊，因为你不想去西方嘛，那怎么庄严净土呢？啊，所以关键呢、啊，还是在具足真性啊，真性必定发愿，发愿呢、啊、必定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才是叫真性啊，关键在真性。啊，所以我们修学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我们做什么好事，一点一滴的好事，都不求人天福报，啊，都可以回向西方啊，庄严净土。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信发愿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回向的这些善福啊，那也是不能庄严佛净土啊，不能庄严佛净土呢，那什么果报呢？人天福报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前面讲的啦，你这个果无真性啊，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世间善人报身善处受乐啊，当受乐时即造业，即造业已必堕苦啊，前面第一段讲的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念佛的人啊，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啊，他念佛啦，持斋啦，吃素放生啊，也做好事，但是呢，他并不是真正发愿呢要去西方。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呢、啊、放不下了，放不下了啊，要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里世间，放不下。那放不下修的这些呢啊，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做种种好事，来生得人天福报啊。像现在呢，这些大企业家啊，有做大官的大富贵人家的，过去生都修行人啊，那过去生没有修行，他这一生怎么可能得这么大的福报呢？这么高的地位呢？都是啊，但是呢，他没有脱离六道啊，念佛人啊，没有发愿往生，修其他的法门啊，没有断烦恼，就变成人天福报。那人天福报呢，有因必有果啊，果报现前呢、啊，你要去享福啊，享福啊，也就过去生修的事情就忘记了。人一享受，一享福就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就造罪业啊，罪业造满了，福报享尽了。那死了之后又堕三恶道去受苦啊，所以这一段跟第一段呢、啊、是相呼应的啊，相呼应的啊。关键呢、啊、在真信啊，真正相信啊这个世间苦，真正相信啊极乐世界真乐啊，无有众苦断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再看第七段，七修行别无要素，但真信愿生一向专念，则一切行理无烦改则。啊，修行别无要素啊，那么这个修行啊，指我们修净土这个行门。啊，别无要素呢，就是没有其他重要的方法啊，也就是说也不需要啊其他什么补助啦，也不需要
啊，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只要做到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就是也不需要再假借其他的方便法门了，不需要。你只要做到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那么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自然你心就开了，不需要再借用其他的方法了。那么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修行别无要素，单真信愿生一项专念啊，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什么叫都摄六根呢？就真信愿生啦。啊，都摄六根是什么意思呢？放下万念啦，放下身心世界啦。啊，那个愿才生得起来啊！啊，如果这个世间呢，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都放不下。啊，那个就没有多事六根了。啊，你这个六根呢、啊，还是往外攀岩了、啊。啊，因为你没放下，你就收不回来了。放下它就收回来了，就是真信愿生。愿生净土，必定愿舍娑婆。啊，那一项专念呢、啊，就是净念相继嘛。啊，真信愿生就是都摄六根，一项专念就是净念相继。啊，你如果做到了这样呢，那你就不假方便智的心，不需要用其他方便法门啦、啊。啊，则一切行理啊，无烦盖止啊。行理就是这修行法门啊，你就不需要了，有什么调整，有什么改变就不需要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在念佛啊，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啊？啊，我们是不是？真信愿生啊，一项专念啊。啊，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人，我真的相信了、啊，我也愿意往生西方啊，啊，我也在念佛啊，啊，那么后面呢，我会再问一句，是真的吗？真的才行啊，假的不行啊，真信啊，真的才行啊。这个事情啊，做不得一点假啊，其他世间什么事可以骗人呢？临终这桩事情是骗不了人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真信愿生啊，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往生西方啊，你的心态是跟一般人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啦。是哪个地方不一样呢？你不会生烦恼啦，你也没有看不惯的事情啦，啊，看不那些没有看不惯的人事物啦，啊，你看到一些人家不如法的，你也不会生气啦。真信念生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呢？你没有真信念生嘛。啊，你还留恋这个世界吗？还留恋、贪恋、舍不得、放不下？那、啊、放不下了，那、啊、放不下你才会看不惯嘛，看不过。只要放下了，你什么事情你都不在乎了。啊，别人乱我不乱。啊，别人生烦恼不生烦恼，那、啊、他乱他的。我们看到很多呢，真正念佛临终有瑞相往生的，看他平常生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你看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光碟，他就是这个表现。
他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做，什么苦的事情都做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一般人说哇，那个生活日子怎么过？但是他过得很自在。那为什么过得很自在呢？他真信。

啊，关键就是放不下，不是真正愿生西方啊，天天在佛前念啊，是有口无心啊，有口无心啊。所以真信愿生的人一向专念啊，就像偶遇祖师讲，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含摄六度万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后全有了。如果你不是真信愿生一向专念，那不行，你还得要其他的来补助啦。啊，那补助呢，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啦。啊，因为你没有看破，没有放下，你要生遇到事情来生烦恼，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我们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弟子规》这个问题。啊，《弟子规》为什么老僧那念佛就好啦？叫我们学那个《弟子规》干什么啊？问题你放不下，你就要学啊。那放下的人他不用啦，啊，啊，因为放下的人他不生烦恼了嘛，啊，你还会生烦恼，你就要学，啊，要学《弟子规》，要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学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出家人还要加个沙弥利益，啊，因为你不老实，你放不下。你就要这些来补助，啊，可能有的业障比较重的啊，啊，像我这一类的，啊，还不够啊，哈哈。啊，还要加上《般若经》《金刚经》来补助，帮助你看破放下，不然你就放不下啊。啊，这个放下的真放下才行啊，不能。你放不下呢，为了面子说我放下了，那个也不行啊。这个事情不能做假的啊，也不能骗人的啊，其实也不是骗人的，只是骗自己啦。啊，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放下，自己常常反省检点啊，我就自己常常反省检点，没放下。啊，以前呢，啊，我也觉得说我放下了，但我生了两次大病了，发现了，哎，哦，那个人的临命中，那不是我们平常想象那样的，后来妄念一大堆，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呢，哎呀，以前我以为放下了，啊，结果呢，这个生一场大病啊，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放下。啊，所以我自己知道自己。啊，那么我们看到别人能老实念佛，真正放下万年的，我们非常赞叹。但是我们要学他，我们是不是学得来？啊，如果能够学得来，那非常好。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看海贤老和尚啊，光碟看一千遍，啊，就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我们倒是大家有时间啊，可以多看看啊，对我们念佛啊，看破放下呢，有一定的帮助。啊，我看这个还不行啊，我建议还是听老和尚的经，大经科注，那个药比较大铁，看大铁啊，那个比对我们这个业障深重的比较有效果啊。啊，所以个人呐，啊，根器不一样，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啊，一定要知道它关键的开示在哪里，一个关键的啊。如果你不懂那个关键的，好像囫囵吞枣这样念过去，好像懂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懂啊。我们没有真信愿生一向专念了，以为自己真信愿生一向专念，到临命终啊去不了啊，到时候啊还怪佛。佛经讲的不灵，那就罪上加罪啊！啊，自己没有反省检点啊，自己没搞清楚，就怪佛菩萨，那我们业障就越更重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啊，不搞清楚、搞明白啊。

这个很重要啊。如果真的放下万缘了，你真的经都不用听了啊，也不用念经了，也不用念咒，就这一句佛号就念下去，时间多长呢？啊，如果根据弥陀经最长七天呐，最长七天。那我们现在老和尚讲的时间比较长，说三年啊，那就算三年吧，那不是很长，真的就成就了。啊，比较用功的那真的不用那么长啊，真的呢，一天到七天呢，在历史上啊，真有人修成功的啊，这一点不假。关键呢，我们有没有真正放下？啊，真放下，真的打一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这个也是不假。啊，我们打了几百个佛七，还心还乱糟糟的，就是没放下嘛。你没有多次六根净念相继嘛？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写到这一段啊，下面第八段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但是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特别是打猎。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弓箭射射这个野兽。那现在用枪了。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是古代的弓箭。佛当年在世3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枪有箭。那如果佛在现代来讲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用猎枪。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这个就堕到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箭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就知道它那个枪就是长长的好像矛一样头尖尖的

那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啊！所以这个地狱啊，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啊，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一名热火车狱，车是铁的，完全烧红，啊，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做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啊，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啊，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业因呢，是世人啊，就是世间人呢，以屠杀为业啊，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啊，专门做杀生这个业啊，那劫杀众生身体啊，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啊，那么你看呐、啊，这个我们看到杀生呐、啊，你看呐、啊，剥皮啦、啊，抽筋啦、啊，为了吃那个肉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啊，还有剥它的壳啊。啊，所以众生造什么因？啊，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悉尼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驱之十挽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骋，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狱卒称讳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啊，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前身啊，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做客的。啊，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啊，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堕这个地狱啊，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了，那苦不堪言啊。那其中有一个人呐，他拉的是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了，要求鬼卒啊，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啊，他的车我来拉啊，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啊，这个狱卒啊，他听到啊就很生气了啊，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啊？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啊里面呢、啊，动一念善心啊，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里边讲的啊，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

吉神以随之，或先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啊，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纯粹啊，一片慈悲啊。这个是感应篇也讲啊，一律有三善啊，三年呢、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啊，不造恶，那三年呢、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所以念佛啊，要有信有愿啊。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啊，属于行啊，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信念行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行念佛啊，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啊。这样啊，我们信念行具足啊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床地狱啊，铁床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啊。我们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友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那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佛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啊，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恨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都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狱地狱
这个铁制成的

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众有情众生，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铁碟缠身。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看到古德讲这一句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误解了以为就是说出家人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那就这个罪过。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它是表法的。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啦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那个衣钵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兰传到迦叶，传到阿兰传到达摩，传了28代。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那他再传传给慧可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这个还要真修才行那假的不行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那等于是在骗人骗人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好像卖 冒牌货披了就是我是比丘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在泉州传戒那么他传戒他就讲真话了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你们离开戒堂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

枪毙了。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啊，那你去冒充，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生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世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生都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要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是弘法利生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啊，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佛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嗯，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一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医。不再传衣钵，所以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一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

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呀、啊，会很多流弊、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炽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呐、啊，浑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做诸非法，无有惭愧。以二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啊，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仞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烂，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啊，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呐、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的时候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啊，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去放生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呐、啊，看到这个动物受害，那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呢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铜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罪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啊，羊铜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啊，这个造口业啊，现在口业很容易造，啊，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啊。啊，如果造这个业呀、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啊。爆住地狱啊，就是炮烙刑法，

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抱。那么一抱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呐、啊，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啊，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600亿生死，这个900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300亿。啊，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毒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那这个大火燃烧啊，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啊过去啊啊，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们忘记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你就可以去想象，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没有路可以逃，那种情况。那世人，是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啊，这是这个邪，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始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五恶、五痛、五烧啊，《无量寿经》讲五烧就是火烧起来呀 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五恶、五痛、五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犁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啊！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这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始堕此狱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啊，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啊，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呢、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啊。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啊，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

其实里面是佛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啊，啊，这个唐寅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一本书叫《冥报记》。那么《冥报记》啊，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啊，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啊，在河北省。啊，就在山东庆云隔壁，啊，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啊，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啊，啊，冀州小儿，啊，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啊，像这里讲的，用沙焖了。啊，焖熟了，啊，然后我就吃鸡蛋，啊，常常啊，在邻居啊，给邻居啊，这个偷这个鸡蛋啊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啊，有人敲门，啊，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啊，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啊，宫差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啊，警察人员了 啊，他说有啊啊，那就请他。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啊啊。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啊要抓公差啊，那古时候啊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啊，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啊，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啊，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啊，以前都没看过。”啊，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那就跟他两个人呢、啊、一进去城门啊，那么看到城里面呢、啊，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啊，啊他也没感觉啊，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

去上田看，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正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结果他靠近了，大声给他一喊，他儿子就晕倒了。那父亲走进去一看，看到他儿子两只脚从脚到大腿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刚才看到一座大城我进来城门里面都是灰很烫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他父亲给他大喊他晕倒醒过来这个城就不见了。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就见到骨头了。所以当时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也就知道那两个公差不是人是阴间的鬼差阴间的鬼差来带他儿子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结果一问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乐灰这个把众生放在火里面烧，放在乐灰乐沙里面焖所以明报记有这个公案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毁禄布施，言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世间有愚痴的人毁谤、侮辱、布施的人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欠人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不要布施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那死了之后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这个夫是斧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就砍罪人的手脚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这样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是世间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无中生有，
毁谤善人。

判恶人，死后受持果报。争论第一，多称第一，这个两个第一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第一，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在《三法度论》说，互因二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各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结如瓜竹尾，彼于此间结恨心死，互生彼中。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利啊，都是在争。那争就争讼了。现在呢，提倡啊竞争，提倡斗争。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像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我们也得不到。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身心世界，我们不知道是希望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有相，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皆是虚妄。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要不要受？要受。

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在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活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那不是说哎呀，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啊向善啊，那讲这个地狱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他不需要用这个来欺骗众生。佛制定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才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

0: 报的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啊，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啊，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啊，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啊，那就放下了。啊，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啊，听经闻法，啊，读经，学习经教，啊，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迷破了，能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啊，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啊，觉悟肯定放下，啊，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啊，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啊，必须啊，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啊，这个才能帮助啊，我们真正啊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啊，就是解行要相应，啊，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啊，相辅相成，这个非常重要。好，这集时间呢？啊，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还有一段啊，这个也是列出啊，有几个地狱的名号啊，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但是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特别是打猎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弓箭射射这个野兽那现在用枪了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是古代的弓箭佛当年在世3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枪就箭那如果佛在现代来讲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用猎枪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这个就堕到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剑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就知道它那个枪就是长长的好像矛一样那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所以这个地狱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 一名热火车浴，车是铁的，完全烧红，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啊。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夜莺是世人就是世间人以屠杀为业，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专门做杀生这个业。那劫杀众生身体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那么你看这个我们看到杀生你看剥皮啦、抽筋啦为了吃那个肉。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还有剥它的壳。所以众生造什么因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悬疑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驱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聘，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一族称会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好像出来做客的，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就堕这个地狱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那苦不堪言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要求鬼卒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他的车我来拉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这个狱卒他听到就很生气了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里面动一念善心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吾先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先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

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啊，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纯粹啊一片慈悲啊。这个是感应篇也讲啊，一律有三善啊，三年呢、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啊，不造恶，三年呢、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啊。所以念佛啊，要有信有愿啊。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啊，属于行啊，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信念行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行念佛啊，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啊。这样啊，我们信念行记住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床地狱啊，铁床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啊。我们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用热铁制成的牛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友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那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横行霸道那现在这个可多了提倡这种不讲理的那么这个无理现在是到处都是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佛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横行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众有情众生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

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体叠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人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啦，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啊给六祖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兰啊，传到迦摄，传到阿兰啊，传到达摩，传了28代啊。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啊，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啊，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啦，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啊，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啊，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啊，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啊，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啊，好像卖冒牌货啊，披了就是我是比丘啊，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啊，在泉州传戒。啊，那么他传戒啊，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啊，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啊。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啊。你们离开戒堂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那你去冒充，
那你可以想。

像他这个罪过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身。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生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世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身都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要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是弘法利身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佛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嗯，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医。不再传衣钵，所以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啊，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

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刺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混身。

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作诸非法，无有惭愧，以二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仞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烂，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啊，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的时候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去放生啊！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呐、看到这个动物受害。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铜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醉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啊，羊铜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啊，这个造口业啊，现在口业很容易造。啊，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啊。啊，如果造这个业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了。抱住地狱啊，就是抛落刑法，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抱，那么一抱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呐、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啊，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600亿生死，这个900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300亿。啊，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狱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

鬼族在后面追逐，苦读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那这个大火燃烧啊，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啊过去啊啊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忘记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啊，你就可以去想象啊，啊，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啊，没有路可以逃，那种情况啊，那世人啊，是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叫邪淫啊，这是这个邪，这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要行多作，以是二业使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无恶无痛无烧啊，无量寿经讲无烧就是火烧起来啊。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无恶无痛无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犁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这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使堕此狱、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鬼族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族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啊，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族就怎样对付罪人，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啊，啊，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一本书叫《冥报记》。

那么《明报记》啊，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这个冀州就是现在河北，在河北省，就在山东庆云隔壁，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冀州小儿，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好像这里讲的用砂焖了，焖熟了，然后就吃鸡蛋，常常在邻居呀、给邻居呀、这个偷这个鸡蛋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有人敲门。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公文公差就像现在讲的这个警察人员他说："有啊。"那就请他。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那他父亲以为是。公文里面要抓公差那古时候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怎么？"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以前都没看过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然后就跟他两个人一进去城门那么看到城里面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他也没感觉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结果那个灰是烫的，那个一走进去他那个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那门关起来他就往南门去，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么一直转。那么他父亲，就是他儿子出去了，跟两个公差出去了，等到中午还没有回来，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那么邻居去种桑田的人也都中午回来吃饭了，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你们有没有看到？他邻居说："有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那个荒田里面他怎么在田里面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我们就回来了。"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正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结果他靠近了，大声给他一喊他儿子就晕倒了，那父亲走进去一看看到他儿子两只脚从脚到大腿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啊，他父亲给他大喊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都见到骨头了。啊，所以啊，当时啊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啊，也就知道啊啊，那两个公差不是人呐、啊。是阴间的鬼差啊，阴间的鬼差啊，来带他儿子啊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啊，结果一问啊，啊，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啊，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啊，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啊，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啊，啊，乐灰啊，这个把众生啊放在火里面烧，放在乐灰乐沙里面焖啊，所以《明报记》啊有这个公案啊，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啊，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啊，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啊，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啊，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毁禄布施，言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啊，世间有愚痴的人呐、啊，毁谤、侮辱、布施的人啊，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啊，欠人呐、啊，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啊，不要布施啊。啊，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啊。那死了之后啊，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啊，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啊，这个夫是斧，啊，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啊，就砍罪人的手脚，啊，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这样啊，慢慢看，这个果报，这个业因啊，是世间人啊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啊，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啊，这个两个地狱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
造称讳之业。

敢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在三法度论说，护因二罪，手自然伸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愿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节，如瓜竹苇，彼于此间结恨心死，故生彼中。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那这个争论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那总是争一个争现在世界交争利都是在争那争就争讼了现在呢提倡竞争，提倡斗争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像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在中国东方这个优良传统文化教人让，西方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所以这个身心世界既不可得我们也得不到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身心世界我们不知道是希望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有相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皆是虚妄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啊，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所以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啊，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活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啊，那不是说哎呀，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啊向善啊，啊那讲这个地狱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啊，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啊，他不需要啊用这个来欺骗众生啊。佛制定啊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啊？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啊，才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啊，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啊，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啊，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0: 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那就放下了。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听经闻法，读经，学习经教，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迷破了，能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觉悟肯定放下，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必须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就是解行要相应，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相辅相成，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集时间呢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还有一段，这个也是列出有几个地狱的名号，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

传学六十一，习礼师教群二事曰：为人主而不吃衰，命之曰天下自固，二事用之，秦国已复，师亦灭族。这条出自于卷二十六《魏志下》。这个吃衰这两个字啊，是放纵暴力的意思。自固这两个字啊，是古代啊用来拘捕戏服犯人手脚的刑具，在手上啊戴的叫做固，在脚上戴的叫自啊，就是像我们现代啊脚镣手铐这个刑具。那么这一条啊，是说秦朝啊，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死了之后，传到他儿子，这个他儿子叫秦二世啊，秦始皇的儿子。那么当时啊，在秦国这个大臣李斯啊，就教这个秦二世啊，就是教秦始皇的儿子。那么秦始皇死了，他儿子当秦朝的皇帝了。那李斯就教他说：“为人主而不吃衰啊，啊，就是当了一个君主啊，如果不能放任自己无拘无束啊，那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不要约束自己了，自己想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才是一个人主，这个皇帝是位置最高的、最大的，就应该啊，不要有什么拘束了，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就是教他这样。那如果呢，当了君主、皇帝啊，不能放纵自己，不能让自己无拘无束的，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样啊，就叫做呢把这个天下呢变成束缚自己的脚镣手铐了，好像给自己束缚起来、绑起来了，不自在了，就像这样的意思了。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就很不自在了。就好像脚镣手铐啊，给我们约束着、束缚着。如果这样做皇帝呢，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秦二世啊，就听了这个李斯这个话。那李斯讲这个话是没道理的啦。李斯讲这个话呢，绝对是错误的啦。当了君主啊，更不能随便放纵自己了。随便放纵自己，如果自己这个情绪不好，做错了事情，下错了政策，那就害国害民啦。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他听了李斯啊这个奸臣这个话了，他这个是要来灭秦朝的啦。那这个秦二世啊自己也没智慧，就听信了这个李斯的话，那就采用了他的话了，那就放纵自己了，他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对的政策，他也都听他的。忠臣讲的听不进去，也没人敢讲。讲了如果违背他的意思，那就没命了，就被杀头了。那这个政策啊，错误一直错下去，结果秦国啊，因此而灭亡。他的国祚只有15年。你看啊，从秦始皇到他儿子没多久，秦国就灭了，15年就亡国了。到最后呢，李斯呢也被灭族了啊，因为坏事干多了啊。秦二世听他的话呢，那他造的这个业啊也就很重了，所以最后也被灭族了，秦国也亡国了啊。所以这一条啊，主要是不能听信好听的话，
顺从自己的话，

0: 好听的话，顺从自己的话呢，要听听啊，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啊？自己要有智慧啊，去辨别。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辨别，就是要读经啊，经典读多了，读熟悉了，啊，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对照，依经典，啊，这个人他讲的建立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那就不能采纳了。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无论啊，是哪个阶层的领导人，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金，都是尘啦。啊，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啦，不能听信啊谗言，不能听信啊一些错误的这些话。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2。用贤人而行善政，如获正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这一条出自于卷15汉书3。正这个字是忏悔诬陷的意思，还就是止息了，罢歇停止的意思。这条说任用贤德的人施行清明的政治啊，这是用贤人啊。这个古时候啊，贤人的标准是举孝廉，在家呢孝顺父母，那么做人呢不贪，很清廉，这是古时候举荐贤人呐的一个准则了。但是贤人出来为国家做事，如果有人呐进谗言呐诽谤他，啊，这个我们从历史上看呐啊，很多那个奸佞之臣呐，奸臣就会给皇帝啊讲坏话了。因为贤能的人啊，有贤德有能力的人啊，他治理国家呢总是会妨碍到啊那些奸臣的利益，于是啊这些奸臣就会去皇帝那里啊讲他的坏话了，进谗言诽谤他了，来污蔑他了，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抹黑了。他明明是一张很清白的纸，给他抹得乌漆抹黑的，污蔑诽谤。那皇帝如果听信奸臣的话，那这个就不会再用这个贤能的人了。如果皇帝听信了奸佞的话，听信这些忏悔啦、诬陷啦、诽谤，那么贤人呐，他就会离开了。他给皇帝啊建立的都是忠言忠正的建立，正直的谏言，对国家都有帮助的啊。但是皇帝不采纳了，听信奸臣的言语啊，那这样啊贤能的人他就没办法做下去了。那给他绑手绑脚的，不让他做这些对国家有利益的事情，反而来给他障碍，他也没办法做。因此贤能的人就

就会迟迟离开了。贤能的人迟迟离开了，这个国家的善政、好的政策也就废止了。一个好的政策就没有办法去施行了，也就废止了。那这个就造成国家呢重大的损害了。所以这个任何一个阶层

0: 选举，这些传言就多了。现在呢，社会上讲的名嘴啊，他很会讲话，但是呢，如果他不是真正为国为民、自私自利，那么他讲的话呢，往往啊，有人给他利益，他就替谁讲话。因此啊，特别出现在选举的时候，那就会互相攻击了。去忏悔了，诬陷了，这个叫做抹黑。现在台湾呢、还有出现了网军，有人呢、培养这个网军，专门去忏悔诬陷的。真正呢、贤能的人，他就没办法出来替人民呢、做事情，人民也不认识。所以实在讲啊，一个民主政治要办得好，只有全民接受群书治要的教育。那这个大家呢有能力去分辨了、是非善恶，有个善恶的标准，大家都明理了，那这个政治啊才能办得好，才能选出真正贤能的人为国家做事。如果全民不接受这个教育，整天都是接受这个名嘴啊，在这个媒体上的抹黑，这个人民啊就被蒙蔽了，他会被误导，选出来的人啊所做的政策都是祸国殃民的，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3。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或上师败君，为身亡国者，存在人主之听，不惊不审。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条说，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忠臣和谋士的。这是古今中外啊，无论哪一个国家呢，都会有一些忠臣和谋士。忠臣啊，他的谏言啊，他能够讲真话，忠正的建议了。那么谋士啊，就是有智慧的。现在讲啊，这个参谋啊，这些有智慧的、有这一方面能力的人啊，他来为这个国家呢出谋划策，奉献了好的一些政策。其中有折损军队。就是有出去打仗啦、但打了败仗啦、就吃了败仗啦、打败啦、危及自身，就是打败仗啊，自己本身都很危险啦、乃至于呢亡国的，这个古今中外都有。那为什么原因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实在是因为君主啊，这个领导人，就像现在的总统啦、主席啦、总理

0: 他是三军统帅了，做最高决策的，拍板定案的，下面呢各种建立各种计划给他选择参考，最后呢他采纳哪一种，由这个最高统帅来拍板定案，来做决定。所以听了各种建立之后，这个君主他是做最后决断的了，决断之后就去执行了。那么君主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听了各种建立之后啊，他没有很严密去审断了，没有很严密了，也没有很详细去研究，是哪一个方案啊才是比较好，就是比较草率了，就做了一个决断，因此啊，往往他的决断是错误的，那才会导致这个失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4。胡残人是死，巧言如簧，使听之则惑，视之则昏。胡吉凶之效，在乎四散。成败之机，在于察言。这一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事》。巧言如簧，这个簧啊，是形容啊人的言辞巧妙动听啊，有如声中之簧，这些乐器啊，震动发出的那种美妙的音声。这条啊，讲残奸之人啊，看似诚实啊，就是谄媚奸佞之人啊，看起来呢，好像他很诚实，花言巧语啊，好像生谎啊，他很会讲话啊，讲的呢，听起来呢很有道理，让听到的人呐、迷惑了啊，让看到的人呐、崩溃了。都是被他所蒙蔽了。吉和凶的效验，这个我们遇到这些残奸之人、奸佞之人呢、那么是吉还是凶？这个效验呢、在于啊，有能力认识何者是善，成或败的关键在于能够啊详审。何则论述正确，这个就是吉凶的一个关键了，就是在于自己啊有没有能力啊去认识啊这些话呢是善还是不善的啊。有的呢，他讲的道理啊听起来啊似是而非了，所以成败的关键呢在于啊这个听的人啊。能够去详细审断何则论述正确，论述他讲的这些话呢，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条啊，主要是讲啊，奸佞

0: 之人啊，看起来他好像很诚实的、啊，那讲话呢，让人家啊这个迷惑颠倒，误导人呐、啊，所以这个要慎重的判断啊，他讲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听话呢，最怕听到那些似是而非的，听信了，那就招致凶灾了。所以这个听这些言论，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审慎去判断，才不至于啊被误导。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5。凡有血气苟不相顺，皆有真心，隐而难分，威而害身者，莫甚于言矣。今人者将合众定民，而疏其善恶，以通天下之治者也。文言不可不审也。这条出自卷49附子。血气就是血液和气息。今人是为人君主、领导人、治理人民，合众是使百姓和顺。那么这一条主要讲，大凡有血气的万物，如果彼此不和顺，就会有竞争之心。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这个有血气就是佛法讲的有情众生了。人类包括到动物就是万物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有违逆不合顺。此后彼此就会有竞争之心。所以这个竞争就很难避免了。特别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人们交往中隐晦而难以分辨，细小却有大害的莫过于言语。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交往当中隐晦不明显的、很难分辨的、看起来很细小的事情，却是有很大的损害。那这个就是言语了，莫过于言语，就是言语了。言语我们天天在讲，讲话呢，这个当中有时候有一些你很难去分辨它的是非善恶，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些有很大损害的。因此做一个君主的人要协调众人，安定百姓，分别善恶，以通达天下人的心智。对听到的话就不能不加以详细审查了。做君主的人要协调众人，这个就是在上位的领导人听

0: 下面的人一些建议。那下面的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啊彼此有意见不一样不合，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就要详细啊去审查了啊，审查这个到底谁是谁非了啊，这个是非善恶啊要分别了啊，要判断，那么采取啊正确的啊这些建言，那有一些错误的一些建议啊那就不能采纳了啊，这个是做一个领导人啊必须要详细去审查的啊，这样啊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智啊，才能安定啊百姓，国家社会啊也才不至于啊有动乱了啊，所以对听到的话呢啊，不能一听到呢那么没有加以详细审查的那么就认为是这样了啊，这个当中往往出入就很大了啊，所以必须啊详细审查，所以听话不能听片面之词，也不能一听没有去进一步啊深入详细去调查啊，就认为是这样啊，往往都是错误偏差的啊，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勋道七审断66。不用之法，圣主不行，不厌之言，明主不听也。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一白南子。不厌是不切实际，没有效验。这条主要是说不用之法，就是不合时宜的法度，包括一些办法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啊，就是不适用。那圣明的君王就不会施行，不会去施行这个已经不合时宜的法度了啊，所以要审时度势啊，啊，就是时代一直在变啊，所以必须要审时，就是到什么时代，到什么阶段，那过去的一些法度适用的啊，继续用，不适用的就不再去施行啊，如果再去施行这个不合时宜的法度啊，那就行不通了啊，这个是圣明的君主啊，那他不会去施行啊，啊，已经不合时宜的啊这些法度、方法、制度啊，不厌之言呐，这个不厌不切实际。没有效验，不切实际的言论，贤明的君王不会听信。这是审时度势。这个一些言论啊，那提出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不切实际了。很多言论啊

0: 听一听也就好了。啊，因为呢，这些言论啊，它就不切实际啊。那么贤明的君王啊，也就不会去听信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了。啊，这个也是审时度势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7主察一言，乃睹其猛，主聘鲁贤，兼雄乃顿，主任就此，万事乃礼，主聘言谢，事乃得时。这条出自于卷40三略。这个顿这个字啊，是逃亡逃跑的意思。就此啊，是指年高望重者，就是年纪高，那么德望很重的人。老臣、旧臣，言谢啊，是指言谢之事，即隐士啊。我们一般讲啊，隐士啊，有道德学问呐、啊，隐居起来。这条说，君主啊，一个君主领导人能明察反常的言论啊，这些言论呐、啊，反常了。贤明的君主啊，他能够觉察出来，知道啊这个言论啊不对，那么能够明察呢这个反常的言论，才能看到祸乱的萌芽啊，也就是灾祸祸乱的根源是从那里发生的。根据这个反常的言论呢、啊，知道啊，这些言论是不对的啊，这样啊才能够看到祸乱的根源。祸乱啊从哪里生长出来？萌芽就好像那个植物啊，那个刚刚啊生起那个芽。所以一个不正确的言论啊，就是一个祸乱根源啊开始在萌芽了，好像植物开始在生长了。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啊，很多地方言论自由，那么这个反常的言论那就太多太多了，这个我们都要去审慎的去判断了。君主能聘任啊贤能的鲁士，那奸雄就会逃亡了啊，现在讲选贤与能了、啊，聘任这个贤能的啊，这个鲁士就读书人啊，现在讲知识分子，这些奸雄啊，这些奸臣啊，他就待不住了，他就会逃走了。君主信任久经考验的老臣，万事才能治理得好啊。一个君主领导人啊，能够信任已经很久有经验的经过这些种种考验的老臣啊，就是这些当官的啊，资格

0: 很老的，那他有经验了、啊、那有经验了、啊、那办起事来啊那就办得好了，所以万事啊才能治理得好。君主啊访求不求名利的隐士，隐士啊就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他不愿意出来做官，他不会出来啊跟别人啊争名夺利，他隐居起来啊，就像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孔明啊一样啊，还有这个在更早啊周朝那个时候姜太公啊，那这些都是有道德学问的隐士。这些世人的识德呢才得以宣扬啊，所以君主啊去寻求不求名利的隐士啊，那么这些世人啊读书人啊，他真实的才德啊，真实的德行才能啊，那么他才能够啊把它宣扬出来，进而啊发挥教化的作用。所以这条啊也是审断啊很重要的一条。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8。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则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获其所宜，而善恶分矣。孔子闻之曰，此言甚矣。善尽则不善无有路矣，不善尽则善亦无有路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院。这里讲百僚就是文武百官的意思。齐侯啊向晏子问道，齐国的君主向晏子啊问道，问说呢，这个执政啊最要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啊？晏子回答说呢，担心呐、这个执政的人呐、就是君主领导啊，好人坏人呐、他分不清楚。就是一个领导人呐、对于好人坏人他分不清楚。把好人看作坏人，坏人看作好人。最担心这个事情。那齐侯呢接着就问呐、又说了，那怎么样来考察他们呢？就是要怎么样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要怎么样来审查好人坏人？晏子回答说呢，审慎的选择左右亲信，就是他旁边很亲近的左右，常常跟他提意见的谏言的这些左右的亲信。如果左右亲信好，那么百官就会各自得到其所适合的位置，这样好人坏人也就能够辨别清楚了。这个孔子

0: 听了以后就说了，这个话确实是如此。行善之人得到禁用，那么不善之人他就没有办法插进来。如果不善之人得到禁用，那么行善之人也就没有办法进来了。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左右亲信啊，用的人很重要。如果君主旁边这个左右的亲信呢，他是善人，他是好的，那么这个好的人啊，能够进来，不好的人啊，进不来了。那反过来呢，如果这个左右啊，旁边这个亲信的人啊，是用那个不善的人啊，那不善的人他在那边啊，掌管，那善的人他进不来。所以左右善，那不善的人无由路，他进不来。左右不善，旁边的人不善，那善的人进不来。这个也是必然的。那么这个像晏子啊跟齐侯，那晏子是亲信的。晏子是很贤明的宰相的。所以好的人啊，那么他就得到啊他很适合的位置。不好的人啊，他就进不来当官了。好的人啊，他当官。所以这个晏子啊，在春秋的时候啊，帮助啊齐侯建立啊很好的政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基审断69。众人之为为，不若执事之二二。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二二是直言无讳的样子。重视的唯唯诺诺，唯唯诺诺就是说什么都是是是是，都没有讲真话。那不如啊，一位正直世人啊的直言见真。正直的世人啊，他讲真话，他直言，他这个话讲的正直啊，来劝谏啊这个君主。这个是真正啊这个为大家好，所以直言见真啊他没有为自己。所以一个国家呢必须要有这样的人，那这个对国家才有帮助。他能够啊对这个领导人啊直言见真，这样的人非常难得。他不顾自己本身的这个私人的利益，一心啊为公，大公无私啊，他个人啊没有自己的私欲，所以他就能够啊直言见真了啊。那他也不怕得罪那些既得利益的人，所以很多人都说君主做什么都对的，那这样啊对这个国家就没有帮助了。那君主他做错了啊，大家也都不敢讲，

0: 那政策啊一直错下去，啊，严重啊导致亡国了，啊，所以能够有人啊直言见真，那这个等于是救这个国家、救这个社会了，啊，所以这个直言之士啊非常的难得，要能够重视啊这样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七十。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孝。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华贤。若是者，赏华之不当，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赏，非为其不可赏也，必以为当矣。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华也，必以为信矣。智不能见是非之理，明不能察尽论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赏贤华暴之名，而有禄能养奸之时，此天下之大患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信啊，这个字是果真确实的意思。尽论啊，这两个字啊，是逐渐逐渐的引申为积久而发生作用。这一条是说，君主一个领导人啊，无不想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啊，大家都是想得到人才了来任用，但是所任用的人中总是难免有不贤的人，这个用人当中啊，难免啊会用到不是贤能的人。君主啊，无不想抓住奸人而铲除他们，但被铲除的人中总是难免啊有贤能的人，而不是铲除奸人。像这种情况出现啊，是因为啊赏罚失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啊，这个赏罚呢不妥当了，那委任的官员啊也是不妥当，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君主所奖赏的并不是明知道这个人不应该奖赏而偏要奖赏他，一定自以为奖赏得十分恰当，这个是自己认为啊他的奖赏没有错啦。君主所惩罚的并不是明知道这个人不应该惩罚却偏要惩罚他，一定是认为惩罚的恰到好处，惩罚的没错，

0: 那么这个问题啊，在于君主的智慧不能够分辨了是非曲直，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其贤明的程度还不能够啊识别渐渐渗透的谗言啊，一定是这样的。这个谗言啊，它还是不能够去分辨了，不能够去判断那些谗言啊，这个讲那些坏话的啊，所委任的人就未必真有智慧了。那么他委任啊，任命的这些官员啊，那也就未必啊真有智慧。所用的人未必忠诚。所以啊，虽然名义上是赏识贤能而惩罚暴徒，名义上是这样，这是赏贤罚暴了，但是实质上呢，却是往往啊惩罚了贤能的人而姑息了奸人啊，这个奸恶的人。那如果一个君主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天下的大患啊。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好，我们还是从第三行第十二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好，我们昨天

讲到啊，这个众生心力所求的愿望都能够满愿啊，这个称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满愿。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求长寿得长寿，那么我们也将《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里面呢、啊，选几条公案、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求长寿，这个在古今中外啊，都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古代啊，我们大家对了凡四训啊，这个老同修啊，对这本书都不陌生啊，纵然呐、啊、没有常常去看，也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到这本书。好，我们净老啊也曾经讲过，那么颜了凡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啊，被一位孔先生算命。啊，帮他排流年，那算他的寿命啊，只有53岁。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明白了，依教修行。后来他寿命延长了，啊，寿命啊延了21年，啊，原来啊，孔先生算他的寿命啊，只有能活到53岁，啊，53岁那一年呐、啊，8月14丑时，啊，当终于正寝，啊，这个寿终正寝。啊，就是死在自己的卧房啊。那么时间呢、啊，都把它算出来了啊。那么死的地点呢、啊，也给他算出来了，怎么死的也算出来了。那么他遇到孔先生呢、啊，给他算的。那么每一桩事情呢、啊，纵然很小的一桩事情，他去对照啊。经过一段时间呢、啊，都很准确啊，所以他相信呢、啊，人真有命运啊。后来是遇到云谷禅师，他才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原来命运呢、啊，是自己制造的。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啊，把这个不好的改为好的，那当然啊，也可以把原来好的改成不好的。啊，这个了凡四训讲啊，大善大恶，啊，小善小恶啊，这个当中啊，功过加减乘除。所以他的寿命延了21年，啊，算是延得很长了。啊，后来他是74岁才过世的。啊，69岁那一年呢、啊，写这个《了凡四训》啊，写这个4篇文章，啊，来教训他的子孙。啊，这是
我们大家比较熟

无息的啊，这个了凡四训。那么他的寿命啊延长了。那么在现代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和尚啊，他给这个算命先生算，他的寿命只有45岁。那么跟他同年呢、啊，有两个戒兄弟，都是出家的，啊，同一期去受戒，同年，他们三个人呢、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那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呢、啊，寿命啊，都不过45岁。啊，那么45岁那一年呢、啊，这两个戒兄。一个二月往生了，一个5月。那么7月啊，我们十户上人他病了啊。那么那一年呢，啊，我已经开始听他讲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正好啊。啊，还没有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7月啊，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跟我弟弟啊两个人去听了3天啊，后来要再去听经啊，那个寺庙的法师说，这个讲经的法师啊有事不能来。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月之后呢，听说又在台北这个车站呢、啊，前面呢、啊、有一个李业壁讲堂，那边又开始讲了，那我们再去听。啊，当时啊停了1个多月。那么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在讲席当中，就常常提到这桩事情啊。他45岁7月那一年呢、啊，病了1个月，啊，他想一想啊，寿命到了，啊，也不找医生，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到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也就不找医生啊，因为呢，被这个算命先生算准了嘛。他两个戒兄弟跟他同年都走了嘛，那他想一想，但该轮到他了嘛，啊，结果没有想到啊，病了1个月呢，他好起来了。那么病好起来啊，那么他就继续这个讲经。啊，所以他45岁那一年到60岁这一年呢、啊，这个15年呢、啊，讲了很多部经典。那么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这广学多闻。啊，最近他老人家来讲啊，他45岁那一年开始广学多闻。啊，到了60岁啊，那么他才真正啊专修净土。啊，到60岁那一年，啊，这几天还在讲。啊，60岁那一年呢、啊，他才真正的、啊、认识净土。那么今年88了，啊，45岁就要走了，啊，那88呢，已经，啊，到今年呢、啊，已经延长43年了，啊，当然啊，往后啊，他老人家应该注视啊。啊，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他现在呢，都是讲啊，这个阿弥陀佛啊，随时来我就随时走，啊，如果没来了，大概要他继续啊，留在这个世间呢、啊，表法，啊，多帮助一些人。那么求长寿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寿命长，只是表法，

啊，那么它代表哪一个行门？啊，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这几天呢、啊、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啊海贤老和尚，前年呢、啊、这个112岁往生的，那么算国历是去年一月啊，2013年1月。啊，2013年1月呢，农历还没过年，啊，所以照农历来算呢、啊，就是前年。那中国人算虚岁啊，前年112岁呢，那今年就是114岁了啊，今年在的话114岁，啊，前年呢、啊，农历年底往生的。往生的、啊、瑞相非常好，啊，112岁的老人呢、啊，还能爬树，啊，还捡树，啊，那往生前一天呢，爬到树上去，那楼上啊，这个光碟寄回来要我们做啊，要大量去流通啊，他说最好呢，能够看30遍啊，一天看3遍，看30遍。那么这个楼上呢，他也没读什么书。21岁出家，那么他的师父什么没教他，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也不会念经，也不会念咒，啊，什么都不会。那么他只是会干苦佛，誓愿啊种地种菜，那么拜佛念佛，他就是这样修。啊，身体啊非常健康。那么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吃的呢很简单，啊，可以说是修苦行的一个代表。他的表法就是代表修苦行。啊，穿的不好，吃也不是吃的很好，啊，但是做的事情啊是特别多。那么他这个表法呢，也非常重要啊，念了90年的佛，自在往生了、啊。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啊，捡树啊，大家担心啊，这个年纪这么大了，那个爬树呢，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啊？人家叫他师傅啦，那个这个天黑了，不要再捡了。啊，他都没有事情，啊，我还在念佛呢。啊，前天捡树，啊，种地，啊，大家劝他呢，这个天晚了，不要再种了，啊，休息了，啊，他就讲啊，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啊，大家也没有听出他话的意思，啊，明天就不种了。他种了几十年的地，明天就不种了啊！大家一下子也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结果第二天呢、啊，他就往生了啊，往生了，全身柔软啊。那么也给他做缸。那这个光碟我们正在压片啊。3月15号啊，老和尚做生日啊，要赶的500片啊，空运过去啊，他要做生日礼物送啊。劝人家这个一片的看300遍啊。啊，30遍啊，他看越多越好。那么他这个表法呢，每一个人他表法的方面不一样。他这个老和尚的表法呢，就是修苦行啊。那么他也不会做什么早晚课，那些都不会念，但是就是工作，种地。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捡起来做。啊，越做身体越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也非常赞叹。啊，他说李老师啊，以前在台中莲社呢，95岁以前呢、啊，他自己洗衣服，自己

吃饭自己煮，啊，什么自己个人的事情都自己料理，啊，他不愿意接受人家给他做侍者，啊，一直到95岁那一年才答应两个学生啊给他做侍者，啊，但是李老师的身体啊不如那个海贤老和尚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身体哦，112岁还能爬树，那个啊，我们不要说112岁了，大概啊60、70岁，现在有的比较老的，身体比较差的呢，啊，不要说爬树，那个走路都感觉有困难了。那么他身体为什么健康呢？啊，你看他每天睡的也不多，吃的也很少。啊，也不是吃好的，啊，劳动力又那么多，啊，身体为什么那么好？关键呢，心清净，啊，这个心呐，是关键，啊，他觉得啊，这样做啊是修行，啊，是修行。所以他就身体健康了，啊，他也不用动什么脑筋啊，心只要清净啊，身体就好，啊，我们人身体不好，大部分都是用脑过度，啊，身体劳动少，啊，如果用脑少，身体劳动多，那这个人身体一定好，啊，所以李老师就。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如他，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啊，给我们一个表法的一个榜样。那么也特别给出家人一个修行的好榜样。啊，所以告诉我们呢，这样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而且啊。他这个修行啊，一般那些讲经大法师那些都还真的不如他啊？为什么呢？往生那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能够自在往生，身无病苦，心不贪恋，就走了。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福报。啊，所以我们不能看清这些不认识字的人呐、啊。他如果真放得下，心清净，真的讲经说法的大法师，真的不如他，一点不假。啊，像那个锅肉酱啊，念佛念3年站着往生，啊，那给他剃度的地贤法师呢，当他往生的之前还有病痛，啊，他那个徒弟都站着往生，一点病也没有。啊，站了3天。那谭虚老法师是他的师兄弟，啊，谭虚老法师也是活到90几岁，在香港往生的，啊，就是跟地贤法师学经教的，讲经的。啊，谭老啊，他也是天台的祖师，学经教。90几岁往生呐、啊，还是有病痛。啊，听说啊，在香港要往生啊，因为谭老讲经常常讲啊，哦，讲这个锅肉酱站着往生啊，看到很多人呐、啊、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他看了20几个，啊，他也想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结果要往生前病了、啊，躺在床上，他的学生师傅啊，大概你不行了，啊，那个，你要坐着往生呐、啊。啊，不要说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恐怕就不行了。谭老说：“怎么会不行？你们把我扶起来，啊，扶起来，给他盘腿打坐，然后啊，人家给他扶起来，然后啊，坐着往生了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就是说你真放下，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那个功力是最强的啊，念念都是佛力加持。”所以这些人呐、啊。

我们可不能小看啊，他不懂经教，但是他能老实念佛啊，他往生的品位啊，都相当之高。啊，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未必能跟他相比。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轻视啊，但是要真放下才行啊。如果放不下呢，当然就不行。真放得下，真放下的人呐，对这个世间他都什么都不会计较啊。这样的人呐，你仔细去看呐，他绝对不会跟人计较啊，他宁愿吃亏。啊，那怕吃亏的人呢，肯定这个人他没放下。啊，所以什么事他都做，啊，其实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你身体好能做，是福报啊，啊，总比啊躺在床上啊那个病哈哈的给人家服侍，那是享福吗？啊，我看那个是受罪，不是享福。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所以这个老和尚他的表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老和尚啊，非常之赞叹啊。这个光碟做出来啊，也请大家多多流通啊，特别劝我们这个念佛人呐，大家多看。那么这讲到求长寿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再来分享求父老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公案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基感应颂》啊，这个《劝诫内抄》啊，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公案，嘉定逢生。贫而好善，日觅经验良方，抄帖通衢。一日进乡南海，风发周复，访见甲士隐士龙王前，亦曰：“子写方救人，善念达于水府，故救汝。已以秘方，未可致乎？”逢曰：吾命穷，安敢忘父？王曰：贫富顾命，然心善者命亦无贫。如汝命遭水厄，心善即无害，以方送归，忧夫到岸，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一方行迹成护事。那么这个是穷人呐。啊，变成富人了，啊，他这个原来这个命啊，是个贫穷之命。那这是嘉定啊，在浙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嘉兴啊，嘉定、嘉善啊，在浙江省啊，有个姓冯的恶马冯啊，贫而好善，他这个家境啊很贫寒。但是呢，他这个人啊，喜欢做善事，那么这个也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原因。日觅经验良方，抄帖通衢，啊，做好事了，啊，经验良方啊，就是我们民间啊，有一些偏方，啊，这个治疑难杂症的病。那么他很热心呐，啊，能够常常去找啊，找到这些好的秘方啊，他就抄很多啊，抄很多呢，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跟人家结缘啊，他就做这个善事。那么有一天呢，他进乡南海，南海就是。浙江省啊，普陀山啊，现在

属于舟山市管的啊，舟山。那么我们诸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普陀山啊？我去过好几次。那么以前到普陀山都要坐船，现在还是要坐一段船啊。现在有跨海大桥啊，从这个宁波、上海啊，跨海大桥啊，杭州湾大桥啊，现在直接可以啊，这个跨海大桥可以从宁波这边呢开到这个舟山市这个岛，舟山群岛啊，舟山岛。那么舟山岛啊，再从这个朱家尖要到普陀山啊，那一段还是要坐船啊，那一段就比较近了啊，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以前呢、啊，我们早期去啊，没有跨海大桥啊，从上海坐到那边坐几个小时，坐到普陀山啊，从宁波啊两个港口啊也要两三个小时啊，都要坐船。那么这个冯生呢，他去进香啊，去南海观音菩萨那边呢进香啊。那么风花周复啊，因为海上啊起风了，那个船啊都翻过去了啊，那这个是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去以前那个船啊都是帆船。船也小啊，一到大的风浪啊，很容易就翻了。那么在十几年前呐、啊，大概总有15年前了，那个新加坡金钟协会啊，李会长组了100多人的团啊，去炒普陀啊。当时我也去参加啊，参加他那个团啊，去炒普陀啊。那普陀山回到宁波这里啊，遇到台风了，啊，遇到台风，那风浪很大，那船还是照开。啊，那个时候呢，我大哥大嫂啊，他们都去啊，我大哥那个女儿啊也去。那个风啊，浪很大，啊，那个船啊又是平底船，那船又开得很快，啊，那个风浪很大。然后全船大概一半的人在吐，啊，吐的我都闻到那个味道呢。本来没想吐，闻到那个味道也好像很想要吐，啊，后来我赶快心静下来念佛，这个也就支持到宁波了啊。但我大哥那个女儿啊，我看吐的大概胆汁都吐出来了，啊，吐的都躺在地那个船啊，那个。甲板上啊，那都不能动了啊，风浪很大啊，所以这个冯生啊，他去进香啊，以前那个小船啊，很溜，一个台风来很容易被翻掉的啊，现在的船比较大啊，比较稳。那么舟户呢，那个船翻下去了，那个人就被淹死了。仿见甲士引至龙王前，啊，仿佛啊，他看到一个穿这个盔甲的武士啊，把他带领啊到龙王啊，到海龙王那边去了，啊，以前说这个掉到水里面淹死啊，都是到海龙王那边去报道了啊。那这个冯生呢，就是去海龙王那边了。那海龙王跟他讲预言呢，指血方救人啊。他说你平常啊，就写这个秘方啊，在救人，善念啊达于水府。你这一念这个善念啊，已经通达到我们水府，就是海龙王的王府啊，海龙王的王府，故救汝。啊，海龙王说：“因为你有这个善念，你这个善念呢，已经我们海龙王这个水府啊，都接收到你这个善念的信息啊，所以

这个船难了，啊，我们来救你啊，因为你平常做这个好事，啊，我们这个水浒的这些水族啊，这龙王的这些眷属都知道，以秘方未可知乎。那个龙王说：“你平常不是都在找那些秘方啊，去送给人家去救人吗？那我现在送你一个秘方啊，你将来可以致富，致富就是你将来会很有钱冯爷呢，无命穷，安敢忘乎？那这个冯生呢，他也很安分守己，他知道自己命穷，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变成有财富的人，他也不敢打这个妄想。可见这个人呐，很安分守己，也很知足，不敢妄求，他说我这个命，他也知道这个人有命运的，我命运就是这么穷那我也怎么敢想发财呢？他从来不敢讲。那么一般人他并没有财，他还是拼命想发财。花不到他就用不好的手段想要取得，那灾祸就来了。所以一个人命运是贫穷能够知足常乐。他也能够平安的过了一生。如果不知足妄求，用不法的手段去取可能这个寿命就被打折扣了。所以这个冯生可见他这个人呢，是很老实的人他不敢有什么妄想。那么王曰呢？贫富故命然心善则命亦无贫这个海龙王就给他讲都贫穷富贵固然是有命运但是命运无贫无贫也说不是一定的嘛。不是说贫穷的就永远贫穷，富贵的就永远富贵，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当中还是会有转变的说如汝命遭水厄说你的命运应该今天船翻了，你就被淹死了，水厄你就遭这个厄难你今天就该死了，是我把你救了，你才没死说你本来是命就是要被这个水淹死的。但是呢，心善即无害因为你平常就要做好事所以你这个命运改了我才会来救你乙方送归那就给他讲这个秘方就送给他了送给他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归呢，那船翻掉了，那没船了。忧乎到岸，忧乎就是一下子，那怎么到岸边来了？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他心里知道这个观音大士暗中在保护他。一方行迹成护士依照海龙王送他这个秘方他去救济这些穷人后来呢，他就发财了竟然成了一个富人了原来这个要被水淹死的又很贫穷的，那现在呢又延寿了又得到财富了可见得有命运，那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那么他是
有这个善心呐、啊，

去朝拜啊，这个普陀山啊，观音大士。那普陀山就是在一个岛啊，所以主要的护法当然龙王啊，这个龙王。啊，大家如果去过普陀山呢，就知道啊。去年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办了一个朝普陀山的啊，这个我一提倡就有80几个报名啊。我们那一团呐，4个导游啊。今年呢，我们一年朝一座山，今年朝九华山啊。如果有兴趣，欢迎参加。那么去年办这个朝普陀山大家玩得很高兴啊，所以一直要我们继续办。

啊，那么下面呢是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清朝陈秀亦一生曰，独能借牛犬，可邀上界。秀谓公马平常啊，何敢忘记功名？深曰，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何患无报？秀遂受戒，诵咒无间。林场若有神助，不数年，官迁总。乾隆12年，自尽。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啊，就《太上感应篇》啊，有一本是有画图的，啊，画图说明的，啊，我记得我们有曾经印过，啊，现在应该我们还有藏书，啊，《感应篇图说》啊，有这么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清朝啊，一个曹承秀先生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一生啊，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啊，他说：“汝能借牛犬，可邀上界。”啊，他说：“你能够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那你这个前途啊，就可以向上啊，啊，这个也进步了啊，会。”提升了。那么秀谓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呢？啊，这个公马、啊、就是他在这个、哦、单位啊做的那个一般的啊这个士兵。那这个地位很低的啊。啊，他也不敢啊，想要什么功名啦、啊，啊，他这个很平常啊，我像这样的身份呢、啊，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他怎么敢去想象啊，要那个功名呢？那么像这些人呢、啊，我们看到都是真的是老实的啊，都不会去妄求的。这是知足常乐的。那么深曰呢，说汝能朝夕诵大悲咒啊，何患无报呢？他说你就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么这个先生呢，就是应该还没有吃常素啊，一般呐、啊，这个借牛犬呐、啊，一般我们民间这个算命先生呐、啊，都会讲啊，哎、欸，你这个八字不适合吃牛肉，不适合吃狗肉，你吃牛肉吃狗肉会冲到你的财库，你那个钱财会被冲掉啊！啊，我以前也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呐、啊，常常给人家这么算呐、啊。他听多了，我也学会了啊！看到了，你不能吃牛肉，不能吃狗肉，那么你才。

户被冲掉，你就没钱了啊，你就穷了啊。常常听那个算命的啊，那个以前呐，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去逛街，啊，那个逛街不是现在逛百货公司，啊，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住在万华了，龙山寺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在那做生意，那个广州街啊，龙山国小那个广州街那个路边啊，都每一天晚上都有人排那个路边摊，一块布出放下去卖药啦，那什么药都有啊，补药了，我也被骗了不少啊。嚯，他那个药啊，什么苦瓜丹呐，吃的就像仙丹一样啊！我真的被骗不少，什么苦瓜丹呐，什么什么黑药丸呐，什么什么硬功散那一类的，我吃的可多了。那么，也有遇到一个道士啊，劝善的，啊，那个姓李呀，宜兰人，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啊，那个是劝善的，啊，他一个铺一个布，然后放个檀香炉，啊，然后劝善，啊，那么我们就站在那边，不能就蹲在那边听啊，听他劝善，啊，有时候呢。没有人呐、啊，那我一个人去，就是他的第一个听众嘛。那时候蹲在路边，然后后来看有一些路过的路人呐、啊，看到有人蹲在那边呐、啊，啊，就走过来。我也带了不少听众啊，后来就围了一堆了啊，那就叫劝善啊。那么那些看相算命的。还有那个鸟啊，它这个那个啄那个字的啊，还有算什么姓名学的啊，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好奇，哎呀，都去看啊。那么也常常看到那些算命先生啊，那算命先生哦，那个真的一条街啊，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啊，有练武术的，有算命的，看相的，卖药的啊，一条街都是。啊，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啊，听那个算命先生啊，你不能吃狗肉了，不准吃牛肉啊。那也常常听有一些老人讲，啊，听一些老人讲。那么这个曹承秀呢，照这个文来看呢，他应该不是吃常素的。如果吃常素，你什么都不吃了嘛，哈。都不必特别给他挑什么牛肉、狗肉嘛，反正什么肉都不吃了嘛。啊，那挑牛肉、狗肉呢？那就是一般人他有吃肉啊，就是你不要吃牛肉跟狗肉。可见的他还是有吃，不是吃常素的啊，还是，所以劝他你吃肉，但是牛肉、狗肉不要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个牛啊，大部分是耕牛。以前的牛有两种，以前那个乳牛很少，现在呢才有。啊，这个乳牛啊，是从西洋引进来的。西洋引进来了啊，像澳洲呢就很多了。啊，那挤牛奶的，以前很少不多。啊，因为以前的人不吃牛奶。现在小孩都要吃牛奶，以前人都吃人奶，所以那个乳牛就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那么大部分的牛呢，一个是水牛，一个是黄牛。那么水牛就是给人耕田的，黄牛呢给人家拉车的，啊，这个小时候我看到的都是这样，那个黄牛啊，都是拉一个牛车。那水牛啊，就是在田里耕田，啊，那么等于说这个牛呢，替人呐、啊、工作的。那么这个牛老了，不能继续工作了，那就把它杀来吃了。那么这个在佛法来讲啊，就是很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他给你辛苦的工作。一辈子，
然后

老了，不能做了，就把他杀来吃他的肉。这于心何忍呢？啊，所以这个耕牛啦、房牛都是为人工作的，啊，就不应该去吃他的肉，啊，因为他对人你有贡献的嘛。啊，所以吃的那个就罪过就比较大。那么犬呢，就是狗，狗是给人看门的，啊，这个狗啊是最忠实的，啊，给人看家的。那你吃它的肉啊，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啊，所以这个吃过去这个吃牛肉吃狗肉这个罪过就比较重，啊，所以算命先生呢、啊。常常劝人啊，你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这个会冲到你的财库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他整个前途来讲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曹承秀啊先生啊，他也接受这个出家人啊劝他的啊，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狗肉。啊，然后他说呢，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啦，那怎么敢希望有功名呢？那个僧就给他讲，如能朝夕诵大悲咒，如果你早晚啊都能诵大悲咒，何患无报呢？那你念大悲咒呢，你不要怕没有这个果报。啊，受岁受戒，啊，受什么戒呢？受不吃牛肉、不吃狗肉这一条戒，啊，这个受这一条戒，然后呢，诵咒无间，啊，就是诵大悲咒呢，就天天呐、啊、没有间断，每一天呐、啊、都按时啊诵咒，啊，临场啊若有神助，啊，这考试啊，临场就古时候科考啊，这个文武都有科考。那么考试的时候呢，仿佛啊，好像有神在旁边给他帮助。不数年呢、啊，官迁总，啊，就是不数年就没有几年了、啊，他做到迁总啊，迁总就管1000个人，啊，管1000个人，那这个官位啊，相当大了。啊，等于现在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团长了 啊，管1000个人啊，这个是乾隆12年呐、啊，他自己记载的啊这桩事情。那么这个都是诵大悲咒啊啊求得财富啊求得官位。那么第四个是求男女。啊，这个男女主要呢就是，儿女这一类的。那么求儿女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这个杨了凡先生呢，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命中没有儿女的命。那么命中没有儿女啊。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啊、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最不孝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后代，啊，你家就到你这一代就为止了，啊，你没有再继续啊传宗接代了。啊，所以一般传统观念啊，对这个子女啊，就特别的一个重视。那么没有后代的人呢、啊？啊，一般讲就是啊，这个人大概很缺德了，啊，很缺德，所以他就没后代了，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他这个人呢、啊，都是做好事的，也没有儿女，啊，那造恶业的没有儿女呢，就是说这个人缺德，但是做好事的怎么也没有儿女？啊，这个《安世全书》也有解释，啊，就做好事没有儿女呢，他是享受清福，啊，享受清福。
啊，他不是不想有儿女啊，是因为没有那个缘啊，所以他享这个清苦啊。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求啊，求观音菩萨呢，啊，菩萨也会这个普门品呐、啊，观音菩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这个都有明显的经文啊，求男女得男女啊，你要求男的。男的求女的有女的，啊，所以这个观音像啊，有一个画像是送子观音，啊，送子观音，啊，观音的画像很多种，啊，其中有个送子观音，那么这个求长寿、求富饶、求官位、求男女啊，你先了凡呐、啊，先生他原来没有儿子的。没有儿子的，后来呢有两个儿子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也都满愿了，啊，那么你念大悲咒啊，当然要求这个啊，你或者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求都能满这个愿。那么观音菩萨能够满众生的愿的事情非常之多。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众生所需求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阶段也不一样，啊，个人求的愿望啊不同，啊，所以求的愿太多了啊，那太多呢，他就用表法的啊，做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啊，一千只手，那每一只手中有哪一样东西？啊，这个表示呢，啊，你无量无边的愿望啊，都能满愿，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意欲所求皆悉称顺，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好，那么这一。第12种善身呐、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所求的事情太多了啊，我们举出几个啊来代表啊，我们接着看第13种善身，13则龙天善神恒常拥护啊，这个龙啊。天龙八部，啊，这个护法善神呐、啊，恒常拥护，就是常常来保护你。那么刚才讲那个公案啊，那个冯生呐、啊，掉到水里面去啊，被海龙王救起来，啊，还带他到水府啊，带到他那个海龙王那个王府，啊，这个就是龙了、啊。啊，大家如果有去普陀山，现在普陀山做得非常壮观了。啊，你去拜那个观音菩萨，后面呢、啊、有一个墙壁啊，都是刻那个龙的啊，龙头的啊。啊，龙天善神恒常拥护啊，你念大悲咒啊，这些龙天善神呢、啊，都会来给你保护。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冯生那个公案，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啊，因为龙天善神呐、啊，都护持这个佛法，护持佛法。那么，如果啊，真正啊，在佛门里面修学的人呐、啊，他都会护持。啊，这个拥护啊，拥卫啊，卫是保卫，拥护保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保佑啦、啊。啊，得到保佑，这是念大悲咒的第13种利益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呐、啊、所需求的啊。你看日本东京啊，那个浅草观音啊，那个浅草观音呢，也是过去很灵感的
啊，日本常常地震啊、火灾啦、啊，他那个浅草观音呐、啊，那个香火啊非常旺，啊，香火很旺。

浅草观音的，我每次到东京去啊，那么都有时间的就去拜拜啊。你现在在讲观音经嘛，这个观音菩萨的地方啊，多拜一拜啊。啊，这个浅草观音啊，不但年纪大的人拜的，年轻的学生很多啊，大部分我去看的都是大概高中生。高中的男生女生呢，去拜的很多，啊，去拜的很多。他们烧香啊，外面也是一个大香炉，然后烧香，啊，那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风俗了啊，日本比较有这个风俗。他那个烧香啊，在观音菩萨那个广场啊，烧那个香，啊，看那些学生呐，哇，香放下去。难道就把那个香灰啊往自己身上这样拨花？啊，我就学他们呐、啊，放下去，我也是这样拨，哇，加持加持，啊。那么他那个香炉啊，外面写一个娑婆罗龙王，啊，娑婆罗龙王。大家如果读到13页道经，那么你就知道娑婆罗龙王，啊，他那个香炉就刻那个字啊。娑婆罗龙王，那可见得这个你拜观音菩萨龙王啊，哎，他天龙八部善神都会来护持，来拥护，啊，来保卫我们。那么在浅草观，他那边也有抽签的啊，他那个抽签的不是我们这个用宝贝的，他是。用日币啊，那放进用电动的啊，我也常常去抽啊，哎，抽出来啊，那这个是上上签还是下下签啊？如果下下签呐，它就绑在外面那个，绑在外面那个有一条好像铁线这样拉着，你就绑下下签了，不好的签就绑在那里。那我说为什么绑在那里呢？怎么不带回去呢？他说这个不好的不要带回去，绑在这边呐，观音菩萨就给我们化解了。我说是这样，那、啊、好的带回去啊，不好的绑在那边了、啊，观音菩萨就给我们消灾解厄了啊。他总是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总是有好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不要怀疑。这是第13种善身啊，你所生之处啊，都有这些龙天善神啊，这个不离的啊，来拥护你，来保卫你，啊，让你呀、啊、能够消灾免难，一生平安。我们再看下面啊，14则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啊，我们连15把它念下去。15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个的，这是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种善身啊，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两种善身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往生的世界处所，如果没有佛法呢，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学佛了，啊，就不能继续学佛，啊，就是我们学佛法的这个就会中断了，啊，就间隔中断了，啊，那么一般呢？这个如果身在边地，你就见不到佛法了，没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佛经讲身在中国啊，那个中国呢，不是现在我们讲这个国家的名称，它是中国的意思，就是有佛法当中的国家啊。你身在有佛法当中的之中的佛家，国家呢，就叫身在中国。

啊，那么所生之处见佛啊，这个见佛这个是最难的啊。你能够见到佛，闻到佛法，那必定能断烦恼啊，能开悟啊，能了生死出三界啊。说见佛呢不容易啊，见佛不容易。这个见佛呢，必须有善根。啊，有善根福德因缘，才能见到。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呢，你就是跟佛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你都见不到。啊，你看呐、啊，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王舍城啊讲经，时间很长，讲了很久。啊，在那讲了很多经，啊，那住的时间呢、啊、就相当长。这个王舍城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那释迦牟尼佛住在那边讲经讲了很久，有三分之一的人呐、啊、见过释迦牟尼佛，就见过面，啊，有看过，啊，见到。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听说有这个人，但没见过面。啊，没有见到，啊，听说了，啊，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啊。那么，同样在住在一个城市，啊，个人因缘不一样，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有的人能见到佛了，啊，有的人呢，听说有佛这个人，没见过，啊，有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啊，所以见佛闻法呢，必须有善根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你才能见到佛啊，才能闻到佛法。那么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啊，这很难得。啊，机会呢很少。啊，佛在经上也给我们比喻啊，这个爪上土跟地上土啊，有一天佛在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丢到地上，那这个指甲缝里面呢、啊、还有残留一些泥土啊，问阿难啊说，你看呐、啊，我这个指甲缝的土多还是地上那个土多？阿难说：“当然，地上的土多啦，啊，这个不成比例呀，啊，剩下指甲缝啊，那个很少很少啊。”啊，佛就用这个比喻啊，说人呐、啊，失掉人生，再得到人生这个机会，就像指甲上的土，机率这么少，失掉人生的几率啊，堕三恶道的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所以六道轮回呢，要升到人道来啊，很难得，机会很少，时间很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啊，三恶道多。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呢、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呢，造恶业，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光十二业呢，第一条啊，杀生这一条。啊，你看现在世间人，除了学佛的人知道说不要杀生，不可以杀生。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知道杀人有罪，杀生他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不是正常的，那有果报的。啊，杀生也要堕三恶道啊，养死为人，人死为养啊，光一条就够了。啊，其他的恶业不用讲。啊，你看现在呢？全地球啊，一天要杀生杀多少？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啊，不可怕，啊，一仔细想啊，真的很恐怖。啊，所以六道轮回啊，得人生不容易啊。啊，那么到人道来了，能够闻到佛法，有几个人呢？

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他能见佛，能闻法啊？现在佛不在了啊，你说闻到佛法的人有几个啊？全球啊，现在有60、70亿的人口，你去调查一下啊，那学佛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现在呢，统计啊，就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所有的佛教徒啊，听说是排。哦，大概排第三名的，啊，排第三名，啊，在宗教啊，现在排第三名，啊，第一名大概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起来是第一名，啊，第二名就伊斯兰教，啊，第三名啊，佛教，啊，大概有4、5亿人，啊，4、5亿人，那么六七十亿、4、5亿人，这个比例也很悬殊的，啊，说明啊。你接触到佛法的人啊，也就学习佛法的人还是少数啊，那么深入的就更少。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要闻法呢，就更难啊，或者呢，他遇到了，他不相信呢，他不能接受啊，那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他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他这辈子不可能去接触佛教，因为从小在学校老师就灌输他们一个观念，佛教是迷信啊，而且啊是多神教、低级宗教啊，这灌输他们这个观念，那老师教的啊，先入为主后来到台湾来啊，他想学哲学，跟方东美教授学。啊，方教授告诉他呢，这个佛法是全世界啊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感到非常惊讶。啊，他是这样的因缘呐，方教授劝他学佛。啊，如果别人劝，恐怕他也很难接受。啊，他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啊。他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学佛了啊！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啊，成为一代高僧了，也不可能，这个难啊！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缺一不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够见佛闻法。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神咒，那么这个。你生生世世都能见佛闻法，啊，你种了深厚的善根了，啊，这是第14种善生。那么15则呢？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所闻正法啊，我们注意这个"正法"两个字，啊，我们注意"正法"两个字。为什么这里讲到所闻正法啊？那么上面这一条是见佛闻法。那么闻法当中呢，这个法当中也有正法，也有邪法。哎，怎么佛门里面也有邪法太多了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啊，那么外面的外道呢？啊，你比较容易辨别佛门里面的外道邪法，你就不容易辨别了。啊，很多人好心学佛啊，学的不是正法，啊，他不学的不正确，学偏了，邪了。邪知邪见，他遇到邪师了。那么遇到邪师啊，那么听邪师的，那总是个人的业障。啊，你跟他讲正法，他听不进去啊；跟他讲邪法，他一听就接受。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

讲，现在人呢、啊，听骗不听劝，骗他，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劝他跟他讲真话呢，他都听不进去。啊，所以有一年他在美国啊，他说这个有一些学佛的一些学佛的人呢、啊，去找他了。好像在旧金山的样子啊，说请我们老上给他们印证了，啊，说这个印证他们已经开悟了，那么老上就给他讲了啊，他说你们都没有开悟啊，他们这几个人听了就心里很不高兴了，他说某某那些什么佛上师都说我们开悟了。你怎么说我们没开悟呢？啊，我们老上跟他讲啊，他说我自己都没开悟啊，你来问我这个没开悟的，那肯定你是也还没有开悟吧？啊，所以现在人呢、啊，就是他真话呢，他听不进去，啊，那个骗他的，他很容易啊就接受了。啊，所以闻的要闻到正法不容易啊，往往啊，这个正法呢，讲正法的善知识受到排挤、受到毁谤、受到攻击、受到污蔑啊，这个是在末法时期啊，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就必须要大力的护法来护持啊，才能够真正啊去弘扬正法。那么有缘有善根的人。也才有机会听闻正法，啊，你听闻正法呢，才能悟甚深意。啊，佛的义理深广无尽，啊，那么你诵持大悲神咒所闻到的正法，都能够悟入甚深的义理。那么，我们人生在世间呢、啊，闻佛正法是最难得、最可贵的。所以，佛在《建立经》也给我们讲啊，《建立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呐、啊？善意之人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一日不能，半日可。”半日不能一时可，一时不能半时可，半时不能须臾可，其乎不可量，不可亦也。啊，这个是《建立经》佛讲的，啊，或给阿难讲啊，啊，有人好心呐、啊，善意的人，啊，那么来听闻佛法，啊，希望啊明白佛法的道理，一心而听。啊，一心一意啊，来听听这个佛法。那么能一日可，啊，这个一日就是一天呐、啊，啊，我们一天现在讲说24小时，啊，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呐、啊，就听24小时，听过24小时，啊，这样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了，可就是可以了。那么一日不能半日可啊，说你不能听一日24小时，那半日就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也可以啊。那半日不能一时可啊。古代印度啊，昼夜呢，它分为6时啊，就是现在24小时。那我们中国人呐、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古代中国这个1个时辰等于现在2个小时，啊，那么印度的一时啊，就是现在的6个小时，啊，是6个小时，啊，所以半日不能呢，一时可，一时就6个小时啦，啊，一时不能啊，半时可，半时就3个小时了。

啊，是2个小时啊，一天呐，60啊，10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那半时就是4个小时，啊，104个小时，半时是2个小时，啊，印度的半时就是等于中国的1个时辰，啊，现在的2个小时啊，就你不能听4个小时，那么2个小时也可以。那2个小时还不行，须臾可，须臾就是5分钟、10分钟啊，一下子啊，你能够听到佛经佛法，那也可以啊。就你一生当中啊，就只有听这么一次啊。其福不可量不可议，它的福报啊，不可思量，也不可比喻。啊，那么我们乍听起来好像这个是不是讲得太夸张了？啊，就听那么一点点时间，那个福就不可议不可量。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有比喻。啊，我们读了《金刚经》就知道。啊，若有人用七宝布施啊，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给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人，啊，这个福报大不大呢？太大了！啊，我们先不要说3000大千世界了啊，那个是天文数字啊，就讲这么一个地球的七宝就不得了了，哦，3000大千世界，那福报有多大呢？太大太大了！啊，但是呢，这个福报呢，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1世纪偈。啊，那个福报啊，超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报，啊，不能相提并论，无法相比的。那我们听佛这个比较呢，似乎好像，我们不能理解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吗？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也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分析了。啊，我们一听，哎呀，也就明白了。这个佛的正法呢，你听闻一句一句，啊，如果你真听懂了，能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就成佛了，成佛有余了。啊，成佛不但呐，了生死出三界，同时也出十法界了。那成了佛呢，他那个福报是自性的啊，尽虚空遍法界，无有穷尽的。啊，你跟六道里面的福报，你怎么比？跟他都无法去相提并论的。啊，所以这样一分析啊，那我们就明白了，佛讲的一点都不夸张。啊，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了，哎，他这一生啊，只听个几句佛法，都很难得。啊，因为这几句佛法，纵然他这一生不能得度呢，也给他种了善根了。啊，所谓。一粒耳根呢、啊，永为道种。那么来生来世啊，他这个善根成长成熟，这个就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种子啊，善根种子，依这个来得度。啊，所以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到人生能够闻佛正法。悟甚深意，这是最可贵的一桩大事啊！但一般人呢、啊，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啊，这个普贤菩萨也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供养当中呢。以佛法来供养大众，啊，是最可贵的、最殊胜的，啊，也是这个功德利益啊最殊胜、最圆满的。那么现在我们闻到净土法门啊，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这句佛号啊，那真的是无上之宝。

啊，你就不认识字的，你能老实念了，他就能成佛了。啊，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就是他表这个法，啊，他也不懂什么经什么咒啊，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剃度啊，他师父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啊，做苦工，修苦行，持戒念佛。啊，老老实实啊，修了90年，往生的时候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那这个是所有世间福报啊，无法相比的。啊，所以所闻正法，悟甚深矣。啊，这是持诵大悲咒的一个殊胜果报。啊，那15种善身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总结啊。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15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若有啊，这是假若啊，假设的一个语气啊。若有诵持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念诵。啊，或者呢，背诵啊，你会背了就背诵啊，没有看这个文呐、啊，诵叫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啊，那么你有念这个腔调就念诵，啊，这个是诵，那么持就是受持，啊，受持，那么受持啊，你必须懂一点道理的，才能受持啊，这个后面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咒后面呢、啊，啊，会把这个咒的大概的意思啊给我们说明啊，啊，那个就是叫我们要受持的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个大乘经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啊，所以这个。假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者"是指人，得如是等15种善生也。那么得如是等啊，等这个字呢，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呐、啊，它只是举出这15种，啊，15种善生，啊，实际上啊，不止这15种。啊，如果展开来讲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啊，啊，但是归纳来讲，啊，比较好讲，啊，所以这个等啊，是不止这15种，啊，这个意思就不止这15种，啊，就非常多了，啊的善生啊，这个善，我们往生的处所。啊，有这15种善缘，啊，包括其他的善缘。那么所有善缘当中啊，这个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生深意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也最重要的。啊，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只要见到佛，那么佛讲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的根基啊，所以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要精进的受持，必定能得到这15种善生殊胜的果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好，我们还是从第十二啊第三行第十二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好，我们昨天呐、啊，讲到啊这个。众生心力所求的愿望都能够满愿啊，这个称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满愿。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求长寿得长寿，那么我们也将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里面呢、啊，选几条公案跟大家分享。那么求长寿，这个在古今中外啊，都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古代啊，我们大家对了凡四训啊，这个老同修啊，对这本书都不陌生啊，纵然啊没有常常去看，也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到这本书。好，我们净老啊也曾经讲过，那么颜了凡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啊，被一位孔先生算命啊，帮他排流年，那么算他的寿命啊只有53岁。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明白了依教修行，后来他寿命延长了，寿命啊延了21年。原来啊孔先生算他的寿命啊只有能活到53岁。啊 ,53岁那一年啊 ,8月14日丑时啊当终于正寝啊，这个寿终正寝啊，就是死在自己的卧房。啊，那么时间啊都把它算出来了。死的地点呢、啊，也给他算出来了，怎么死的也算出来了。那么他遇到孔先生啊，给他算的，那么每一桩事情啊，纵然很小的一桩事情，他去对照啊，经过一段时间呢、啊，都很准确啊，所以他相信了、啊、人真有命运。后来是遇到云谷禅师，他才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原来命运啊，是自己制造的。自己造的
当然自己可以改。把这个不好的改为好的，那当然啊，也可以把原来好的改成不好的。这个《了凡四训》讲啊，大善大恶。小善小恶啊，这个当中啊，功过加减乘除，所以他的寿命延了21年，算是延得很长了。后来他是74岁才过世的。69岁那一年呢，写这个《了凡四训》。写这个4篇文章，来教训他的子孙，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了凡四训》。那么他的寿命延长了。那么在现代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敬老和尚。他给这个算命先生算，他的寿命只有45岁。那么跟他同年有2个介兄弟，都是出家的。

啊，同一期去受戒，同年，他们三个人呐、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那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呐、啊，寿命啊，都不过45岁。啊，那么45岁那一年呐、啊，这两个戒兄，一个二月往生了、啊，一个5月。那么7月呀、啊，我们十户上人他病了啊。那么那一年呐、啊，啊，我已经开始听他讲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正好啊，啊，还没有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7月啊，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跟我弟弟啊两个人去听了3天，啊，后来要再去听经啊，啊，那个寺庙的法师说，这个讲经的法师啊有事不能来，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月之后呢，听说又在台北这个车站啊，前面啊，有一个礼乐毕讲堂，那边又开始讲了，那我们再去听啊。当时啊，停了1个多月，那么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在讲席当中，就常常提到这桩事情啊，他45岁7月那一年呢、啊，病了1个月，啊，他想一想啊，寿命到了，啊，也不找医生，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到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也就不找医生啊，因为呢，被这个算命先生算准了嘛，他两个戒兄弟跟他同年都走了嘛。那他想一想，但该轮到他了嘛？啊，结果没有想到啊，病了1个月呢，他好起来了。那么病好起来啊，那么他就继续这个讲经啊，所以他45岁那一年到60岁这一年呢、啊，这个15年呢、啊，讲了很多部经典。那么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就广学多闻啊。最近他老人家呢也讲啊，他45岁那一年开始广学多闻，啊，到了60岁啊，那么他才真正啊专修净土啊。到60岁那一年啊，这几天还在讲。啊，60岁那一年呢、啊，他才真正的、啊、认识净土。那么今年88了，啊，45岁就要走了，啊，那88呢，已经，啊，到今年呢、啊，已经延长43年了，啊，当然啊，往后啊，啊，他老人家应该注视啊。啊，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他现在呢，都是讲啊，这个阿弥陀佛啊，随时来我就随时走，啊，如果没来了，大概要他继续啊，啊，留在这个世间呢、啊，表法，啊，多帮助一些人。那么求长寿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寿命长，只是表法。啊，那么它代表哪一个行门？啊，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这几天呢、啊、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啊海贤老和尚，前年呐、啊。这个112岁往生的，那么算国历是去年。

一月啊，2013年1月啊，2013年1月呢，农历还没过年啊，所以照农历来算啊，就是前年。那中国人算虚岁啊，前年112岁呢，那今年就是114岁了啊，今年在的话114岁啊，前年呐、啊，农历年底

爬树啊，还捡树啊。那往生前一天呢，爬到树上去，那楼上啊，这个光碟寄回来要我们做啊，要大量去流通啊。他说最好呢，能够看30遍啊，一天看3遍，看30遍。那么这个楼上呢，他也没读什么书。21岁出家，那么他的师父什么没教他，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也不会念经，也不会念咒，啊，什么都不会。那么他只是会干苦佛，誓愿啊种地种菜，那么拜佛念佛，他就是这样修。啊，身体啊非常健康。那么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吃的呢很简单，啊，可以说是修苦行的一个代表。他的表法就是代表修苦行。啊，穿的不好，吃也不是吃得很好，啊，但是做的事情啊是特别多。那么他这个表法呢，也非常重要啊！念了90年的佛，自在往生了。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啊，去捡树啊。大家担心啊，这个年纪这么大了，那个爬树呢，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啊？人家叫他师傅了，那个这个天黑了，不要再捡了。啊，他说没有事情，啊，我还在念佛呢。啊，前天减速，啊，种地，啊，这大家劝他呢，这个天晚了，不要再种了，啊，休息了，啊，他就讲啊，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啊，大家也没有听出他话的意思，啊，明天就不种了。他种了几十年的地，明天就不种了啊！大家一下子也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结果第二天呢，他就往生了，啊，往生了，全身柔软啊。那么也给他做缸，那这个光碟我们正在鸦片啊。3月15号啊，老和尚做生日啊，要赶的500片啊，空运过去啊，他要做生日礼物送啊，劝人家这个一片的看300遍啊。啊，30遍啊，他看越多越好。那么他这个表法呢，每一个人他表法的方面不一样。他这个老和尚的表法呢，就是修苦行啊。那么他也不会做什么早晚课，那些都不会念，但是就是工作，种地。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捡起来做。啊，越做身体越好。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非常赞叹。啊，他说李老师啊，以前在台中莲社呢，95岁以前呢，他自己洗衣服、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什么自己个人的事情都自己料理。啊，他不愿意接受人家给他做侍者，啊，一直到95岁那一年才答应2个学生啊给他做侍者，啊，但是李老师的身体啊不如那个海贤老和尚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身体哦112岁还能爬树，那个啊，我们不要说112岁了，大概。啊，60、70岁，现在有的比较老的，身体比较差的呢，啊，不要说爬树，那个走路都感觉有困难了。那么他身体为什么健康呢？啊，你看他每天睡的也不多，吃的也很少，啊，也不是吃好的，啊，劳动力又那么多，啊，身体为什么那么好？关键呢，心清净。

啊，这个心呐、啊、是关键。啊，他觉得啊这样做啊是修行，啊是修行，所以他就身体健康了，啊，他也不用动什么脑筋啊，心只要清净啊，身体就好。啊，我们人身体不好，大部分都是用脑过度，啊，身体劳动少。啊，如果用脑少，身体劳动多，那这个人身体一定好。啊，所以李老师就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如他，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啊，给我们一个表法的一个榜样。那么也特别给出家人一个修行的好榜样。啊，所以告诉我们呢，这样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而且啊，他这个修行啊，一般那些讲经大法师那些都还真的不如他，啊，为什么呢？往生那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能够自在往生，身无病苦，心不贪恋，就走了。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福报。啊，所以我们不能看清这些不认识字的人呐、啊。他如果真放得下，心清净，真的讲经说法的大法师，真的不如他，一点不假。啊，像那个锅肉酱啊，念佛念3年，站着往生。那给他剃度的地贤法师呢？但他往生的之前还有病痛，啊，他那个徒弟都站着往生，一点病也没有，啊，站了3天。那昙虚老法师是他的师兄弟，啊，昙虚老法师也是活到90几岁，在香港往生的，啊，就是跟地贤法师学经教的，讲经的，啊，昙老啊。他也是天台的祖师，学经教，90几岁往生呐、啊，还是有病痛。啊，听说啊，在香港要往生呐、啊，因为谭老讲经常常讲啊，哦，讲这个锅肉酱站着往生呐、啊，啊，看到很多人呐、啊、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他看了20几个，啊，他也想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结果往生前病了，躺在床上。他的学生师傅啊，大概你不行了啊，那个，你要坐着往生呐、啊，啊，不要说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恐怕就不行了。谭老说：“怎么会不行？你们把我扶起来啊！”啊，扶起来给他盘腿打坐，然后啊，人家给他扶起来，然后啊，坐着往生了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就是说你真放下，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那个功力是最强的，啊，念念都是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些人呐、啊，我们可不能小看啊，他不懂经教，但是他能老实念佛啊，他往生的品位啊，都相当之高，啊，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啊，未必能跟他相比，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轻视啊，啊，但是要真放下才行啊，如果放不下呢，当然就不行，真放得下，啊，真放下的人呐，对这个世间他都什么都不会计较，啊，这样的人呐，你仔细去看呐，他绝对不会跟人计较，啊，他宁愿吃亏。啊，那怕吃亏的人呢、啊，肯定这个人他没放下。啊，所以什么事他都做，啊，其实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啊，你身体好能做，是福报啊，啊，总比啊躺在床上啊那个病哈哈的给人家服侍
那是享福吗？啊，我看那个是受罪，不是享福啊。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所以这个老和尚他的表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老和尚啊，非常之赞叹啊。这个光碟做出来啊，也请大家多多流通啊，特别劝我们这个念佛人呐、啊，大家多看。那么就讲到求长寿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再来分享求父老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公案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这个劝诫类钞啊，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公案：家定逢生，贫而好善，日觅经验良方，钞铁通衢。一日进香南海，风发周复，访见贾氏隐士龙王前，亦曰：执血方救人，善念达于水府，故救汝。已以秘方，未可致富。冯曰：吾命穷，安敢忘富？王曰：贫富顾命，然心善者命亦无贫。如汝命遭水厄，心善即无害。以方送归，忧夫到岸，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一方行迹成护士。那么这个是穷人呐、啊，变成富人了、啊，啊，他这个原来这个命啊，是个贫穷之命。那这是嘉定啊，在浙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嘉兴啊，嘉定、嘉善啊，在浙江省啊，有个姓冯的，噩马冯啊，贫而好善，他这个家境呢很贫寒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啊喜欢做善事。那么这个也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原因。日觅经验良方，钞铁通衢。啊，做好事了。啊，经验良方啊，就是我们民间啊有一些偏方。啊，这个治疑难杂症的病。那么他很热心啊，都会常常去找。啊，找到这些好的秘方啊，他就抄很多啊，抄很多呢，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跟人家结缘啊，他就做这个善事。那么有一天呢，他进香南海，南海就是浙江省啊普陀山啊，现在属于舟山市管的啊，舟山。那么我们诸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普陀山啊？我去过好几次。那么以前到普陀山都要坐船，现在还是要坐一段船啊。现在有跨海大桥啊，从这个宁波、上海啊，跨海大桥啊，杭州湾大桥。啊，现在直接可以，啊，这个跨海大桥可以从宁波这边呢，开到这个舟山市，这个岛，舟山群岛，啊，舟山岛。那么舟山岛啊，再从这个朱家尖要到普陀山呢、啊，那一段还是要坐船，啊，那一段就比较近了，啊，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以前呢、啊，我们早期去啊，没有跨海大桥啊，从上海坐到那边坐几个小时，坐到普陀山

从宁波啊，两个港口啊，也要2、3个小时啊，就坐船。那么这个冯生呢，他去进香啊，去南海观音菩萨那边呢、啊、进香啊。那么风化舟覆啊，因为海上啊起风了，那个船呐、啊、都翻过去了。啊，那这个是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去以前那个船呢、啊，都是帆船啊，船也小啊，一到大的风浪啊，很容易就翻了。那么在十几年前呢、啊，大概总有15年前了，那个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李会长组了100多人的团啊，去潮普陀。啊，当时我也去参加，啊，参加他那个团啊，去潮普陀。啊，那普陀山回到宁波这里呀、啊，遇到台风了，啊，遇到台风，那风浪很大，那船还是照开。啊，那个时候呢，我大哥大嫂啊，他们都去啊，我大哥那个女儿啊，也去。那个风啊，浪很大啊，那个船啊又是平底船，那船又开得很快啊，那个风浪很大，然后全船大概一半的人在吐啊，吐的我都闻到那个味道呢，本来没想吐，闻到那个味道也好像很想要吐啊，后来我赶快心静下来念佛，这个也就支持到宁波了啊。那我大哥那个女儿啊，我看吐的大概胆汁都吐出来了，啊，吐的都躺在地那个船呐、啊，那个甲板上啊，我看那都不能动了啊，风浪很大，啊，所以这个冯生呐、啊，他去进香啊，以前那个小船呐、啊，很溜，一个台风来很容易被翻掉的啊，现在的船比较。比较稳。那么舟覆呢？那个船翻下去了，那个人就被淹死了。仿见甲士引至龙王前，啊，仿佛啊，他看到一个穿这个盔甲的武士啊，把他带领啊到龙王啊，到海龙王那边去了。啊，以前说这个掉到水里面淹死了，都是。到海龙王那边去报道了啊，那这个冯生呢，就是去海龙王那边了啊。那海龙王跟他讲意愿呢，指血方救人啊。他说你平常啊，就写这个秘方啊，在救人，善念呐、啊、达于水府。你这一念这个善念呐、啊，已经通达到我们水府，就是海龙王的王府。啊，海龙王的王府，故救汝。啊，海龙王说：“因为你有这个善念，你这个善念呢，已经我们海龙王这个水府啊，都是接收到你这个善念的信息啊。所以这个船难呐、啊，啊，我们来救你啊，因为你平常做这个好事啊，我们这个水府的。”这些水族啊，这龙王的这些眷属都知道，以秘方未可知乎？那个龙王说：“你平常不是都在找那些秘方啊，去送给人家去救人吗？那我现在送你一个秘方啊，你将来可以致富，就是你将来会很有钱。”冯爷呢，无命穷，安敢忘乎？啊，那这个冯生呢，他也很安分守己，他知道自己命穷，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变成有财富的人，他也不敢打这个妄想。可见这个人呐、啊，很安分守己，啊，也很知足，

啊，不敢妄求，啊，他说我这个命，他也知道这个人有命运的，我命运就是这么穷啊，那我也怎么敢想发财呢？啊，他从来不敢想。那么一般人呐，他并没有财，他还是拼命想发财，啊，发不到啊，他就用不好的手段想要取得，那灾祸就来了，啊，所以一个人呐，命运是贫穷啊，能够知足常乐，他也能够平安的过了一生。啊，如果不知足啊，妄求，啊，用不法的手段去取啊，可能这个寿命啊，就被打折扣了。啊，所以这个冯生可见他这个人呢，是很老实的人啊，他不敢有什么妄想。那么王曰呢？贫富顾命啊，然心善者命亦无贫啊！啊，这个海龙王啊，就给他讲啊，都贫穷富贵固然是有命运啊，但是命运无贫啊，无贫也说不是一定的嘛。啊，不是说贫穷的就永远贫穷，富贵的就永远富贵，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当中呢，还是会有转变的，啊，说如汝命遭水厄，啊，说你的命运呐，应该今天船翻了，你就被淹死了，水厄啊，你就遭这个厄难了，你今天就该死了，是我把你救了，你才没死啊，啊，说你本来是命就是要被这个水淹死的啊，但是呢。心善即无害啊，因为你平常就要做好事啊，所以你这个命运改了啊，我才会来救你啊。乙方送归啊，那就给他讲啊，这个秘方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就把他送回去了啊。送归呢，那船翻掉了，那没船呐。忧乎到岸，忧乎就是哎，一下子，那怎么到岸边来了？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啊，他心里知道啊，啊，这个观音大士啊，暗中啊，在保护他。啊，一方行迹成护士啊，依照海龙王送他这个秘方啊，啊，他去救济这些穷人啊，后来呢，他就发财了啊，竟然呢，成了一个富人了啊，原来这个要被水淹死的啊，又很贫穷的，那现在呢，又延寿了啊，又得到财富了啊，可见得啊。有命运，那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啊，那么他是有这个善心呐、啊，去朝拜啊这个普陀山啊观音大士。那普陀山就是在一个岛啊，所以主要的护法当然龙王啊，啊这个龙王。啊，大家如果去过普陀山呢、啊，就知道啊。去年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办了一个朝普陀山的啊，这个我一提倡就有80几个报名啊。我们那一团呐、啊，4个导游啊。今年呢、啊，我们一年朝一座山，今年朝九华山啊。如果有兴趣，欢迎参加。那么去年办这个朝普陀山大家玩得很高兴啊，所以一直要我们继续办。

啊，那么下面呢是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清曹承秀亦一生曰，独能借牛犬，可邀上进。秀谓公马平常啊，何敢忘记功名？生曰，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何患无报？秀遂受戒，诵咒无间。林场若有神助，不数年，官千种。乾隆十二年，自祭。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啊，就《太上感应篇》呐，有一本是有画图的，啊，画图说明的。啊，我记得我们有曾经印过。啊，现在应该我们还有藏书。啊，《感应篇图说》啊，有这么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清朝啊，一个曹承秀先生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啊，他说：“汝能借牛犬，可邀上进。”啊，他说：“你能够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那你这个前途啊，就可以向上啊，啊，这个也进步了，啊，会提升了。那么，秀谓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呢？啊，这个公马啊，就是他在这个哦单位啊，做的那个一般的。这个士兵，那这个地位很低的啊啊，他也不敢啊，想要什么功名啦、啊，啊，他这个很平常啊，我像这样的身份呢、啊，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他怎么敢？去想象啊，要那个功名呢？那么像这些人呢、啊，我们看的都是真的是老实的啊，都不会去妄求的啊，这是知足常乐的啊。那么深渊呢，说汝能朝夕诵大悲咒啊，何患无报呢？他说你就。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么这个先生呢，就是应该还没有吃常素啊。一般呐、啊，这个借牛犬呐、啊，一般我们民间这个算命先生呐、啊，都会讲啊，哎，你这个八字不适合吃牛肉，不适合吃狗肉。你吃牛肉、吃狗肉会冲到你的财库。你那个钱财会不会冲掉啊？啊，我以前也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啊，常常给人家这么算呐、啊。听多了我也学会了啊，看到了你不能吃牛肉，不能吃狗肉，那么你财富被冲掉，你就没钱了啊，你就穷了啊。常常听那个算命的啊，那个以前呐、啊，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去逛街。啊，那个逛街不是现在逛百货公司，啊，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住在万华的龙山寺，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在那边做生意。那个广州街啊，啊，龙山国小那个广州街，那个路边啊，都每一天晚上都有人排那个路边摊，一块布出放下去卖药啦，那什么药都有啊，补药了，我也被骗了不少啊。嚯、哦，他那个药啊，什么苦瓜丹啊，吃的就像仙丹一样啊！我真的被骗不少，什么苦瓜丹啊，什么黑药丸啊，什么硬功散那类的，我吃的可多了啊。那么也有遇到一个道士啊，劝善的啊，那个姓李啊，宜兰人。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
那个是劝善的，他一个铺一个布，然后放个檀香炉，然后劝善，那么我们就站在那边，不然就蹲在那边听，听他劝善，有时候呢，没有人那我一个人去，就是他的第一个听众，那时候蹲在路边，然后后来看有一些路过的路人看到有人蹲在那边就走过来，我也带了不少听众后来就围了一堆了那就叫劝善啊。那么那些看相算命的还有那个鸟这个那个啄那个字的还有算什么姓名学的。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好奇，都去看那么也常常看到那些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哦，那个真的一条街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练武术的，有算命的、看相的、卖药的一条街都是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听那个算命先生你不能吃狗肉了，不能吃牛肉。那也常常听有一些老人讲听一些老人讲。那么这个曹承秀呢，照这个文来看呢，他应该不是吃常素的。如果吃常素，你什么都不吃了嘛，都不必特别给他挑什么牛肉、狗肉嘛，反正什么肉都不吃了嘛。那挑牛肉、狗肉呢？那就是一般人他有吃肉就是你不要吃牛肉跟狗肉可见的他还是有吃，不是吃常素的还是，所以劝他你吃肉，但是牛肉、狗肉不要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个牛大部分是耕牛，以前的牛有两种。以前那个乳牛很少，现在呢才有。这个乳牛是从西洋引进来的。西洋引进来的。像澳洲呢就很多了。那挤牛奶的。以前很少不多。因为以前的人不吃牛奶，现在小孩都要吃牛奶。以前人都吃人奶。所以那个乳牛就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那么大部分的牛呢，一个是水牛，一个是房牛。那么水牛就是给人耕田的，房牛呢给人家拉车的，这个小时候我看到的都是这样，那个房牛都是拉一个牛车那水牛就是在田里耕田，那么等于说这个牛呢替人工作的。那么这个牛老了，不能继续工作了，那就把它杀来吃了。那么这个在佛法来讲就是很没有慈悲心他给你辛苦的工作一辈子，然后老了不能做了，就把它杀来吃它的肉，这于心何忍呢？所以这个耕牛房牛都是为人工作的就不应该去吃它的肉因为它对人你有贡献的嘛所以吃的那个就罪过就比较大。那么犬就是狗，狗是给人看门的这个狗是最忠实的给人看家的，那你吃他的肉那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吃过去这个吃牛肉吃狗肉这个罪过就比较重所以算命先生常常劝人你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这个会冲到你的财库那么也就是说对他整个前途来讲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曹承秀先生他也接受这个出家人劝他的就是
不吃牛肉，不吃狗肉，啊，然后他说呢，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啦，那怎么敢希望有功名呢？那个僧就跟他讲，如能朝夕诵大悲咒，如果你早晚啊都能诵大悲咒，何患无报呢？那你念大悲咒呢，你不要怕没有这个果报。啊，受岁受戒，啊，受什么戒呢？受不吃牛肉、不吃狗肉这一条戒，啊，这个受这一条戒，然后呢，诵咒无间，啊，就是诵大悲咒呢，就天天呐、啊、没有间断，每一天呐、啊、都按时啊诵咒，啊，临场啊若有神助，啊，就考试啊，临场就古时候科考。啊，这个文武都有科考。那么考试的时候呢，仿佛啊，好像有神在旁边给他帮助。不数年呢、啊，官迁总。啊，就是不数年就没有几年了、啊，他做到迁总啊，迁总就管一千个人。啊，管一千个人。那这个官位啊，相当大了，啊，等于现在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团长了，啊，管一千个人，啊，这个是乾隆十二年呐、啊，他自己记载的啊，这桩事情。那么这个都是诵大悲咒啊，啊，求得财富啊，求得官位。那么第四个是求男女啊，这个男女主要呢就是，儿女这一类的。那么求儿女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这个杨了凡先生呢，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命中没有儿女的命。那么命中没有儿女啊。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啊、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最不孝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后代、啊、你家就到你这一代就为止了、啊、你没有再继续啊传宗接代了、啊、所以一般传统观念、啊、对这个子女啊就特别的一个重视。那么没有后代的人呢、啊？啊，一般讲就是这个人大概很缺德了，啊，很缺德，所以他就没后代了，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他这个人呢、啊、都是做好事的，也没有儿女，啊，那造恶业的没有儿女呢，就是说这个人缺德，但是做好事的怎么也没有儿女？啊，这个《安世全书》也有解释，啊，就做好事没有儿女呢，他是享受清福，啊，享受清福，啊，他不是不想有儿女，啊，是因为没有那个缘，啊，所以他享这个清福，啊，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求啊，求观音菩萨呢，啊，菩萨也会。这个普门品啊观音菩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这个都有明显的经文啊求男女得男女啊你要求男的男的求女的有女的啊所以这个观音像啊有一个画像是送子观音啊送子观音啊观音的画像很多种啊其中有一个送子观音。那么这个求长寿、求富饶、求官位、求男女啊，你像了凡呐、啊、先生，他原来没有儿子的，没有儿子的，后来呢有两个儿子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

啊，也都满愿了。啊，那么你念大悲咒啊，当然要求这个啊，你或者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求都能满这个愿。那么，观音菩萨能够满众生的愿的事情非常之多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众生所需求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阶段也不一样啊，个人求的愿望啊不同啊，所以求的愿太多了啊，那太多呢？他就用表法的啊，做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啊，一千只手，那每一只手中有哪一样东西啊？这个表示呢啊，你无量无边的愿望啊，都能满愿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意欲所求皆悉称顺，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好，那么这一第十二种善身呢、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啊，这个所求的事情太多了啊，啊，我们举出几个啊来代表啊。我们接着看第十三种善身。十三则龙天善神恒常永护、啊、这个龙啊，天龙八部啊，这个护法善神啊，恒常永护，就是常常来保护你。那么刚才讲那个公案啊，那个冯生啊，掉到水里面去啊，被海龙王救起来啊，还带他到水府啊，带到他那个海龙王那个王府啊，这个就是龙了 啊。大家如果有去普陀山，现在普陀山做得非常壮观了 啊。你去拜那个观音菩萨，后面啊有一个墙壁啊，都是刻那个龙的啊，龙头的啊。啊，龙天善神恒常永护啊！你念大悲咒啊，这些龙天善神呢、啊，都会来给你保护。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冯生那个公案，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啊。因为龙天善神啊，都护持这个佛法，护持佛法。那么，如果啊，真正啊，在佛门里面修学的人呐、啊，他都会护持。这个永护啊，永卫啊，卫是保卫，永护保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保佑啦、啊，啊，得到保佑。这是念大悲咒的第十三种利益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呐、啊、所需求的。啊，你看日本东京啊，那个浅草观音啊，那浅草观音呢也是过去很灵感的啊。日本常常地震啊、火灾啦、啊，他那个浅草观音呐、啊，那个香火啊非常旺啊，香火很旺。不会输给我们万华龙山寺啊！万华龙山寺是供观音的啊。日本那个浅草观音的，我每次到东京去啊，那么都有时间的就去拜拜啊。你现在在讲观音经嘛，这个观音菩萨的地方啊，多拜一拜啊。啊，这个浅草观音呐、啊。啊，不但年纪大的人拜的，年轻的学生很多，啊，大部分我去看的都是大概高中生，高中的男生女生呢去拜的很多，啊，去拜的很多，他们烧香啊，外面也是一个大香炉，然后烧香，

那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风俗了啊，日本比较有这个风俗，他那个烧香啊，在观音菩萨那个广场啊，烧那个香，啊，看那些学生呐、啊，哇，香放下去，难道就把那个香灰啊往自己身上这样拨花？啊，我就学他们呐、啊，放下去，我也是这样拨，哇，加持加持，啊，那么他那个香炉啊，外面写个"娑婆罗龙王"，啊，"娑婆罗龙王"，大家如果读到13页道经，那么你就知道"娑婆罗龙王"，啊，他那个香炉就刻那个字啊，"娑婆罗龙王"。那可见得这个你拜观音菩萨龙王啊，哎，他天龙八部善神都会来护持，来拥护。啊，来保卫我们。那么在浅草观，他那边也有抽签的啊。他那个抽签的不是我们这个用宝贝的，他是用日币啊，那放进用电动的啊。我也常常去抽啊，哎，抽出来啊，那这个是上上签还是下下签啊？如果下下签呢，他就绑在外面那个有一条好像。铁线这样拉着，你就绑下下签了，不好的签就绑在那里。那我说为什么绑在那里呢？怎么不带回去呢？他说这个不好的不要带回去，绑在这边呢、啊，观音菩萨就给我们化解了。我说是这样，那、啊、好的带回去啊，不好的绑在那边了、啊，观音菩萨就给我们消灾解厄了啊。他总是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总是有好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不要怀疑啊。这是第13种善身啊，你所生之处啊，都有这些龙天善神啊，这个不离的啊，来拥护你，来保卫你啊，让你呀、能够消灾免难，一生平安。我们再看下面啊，14则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啊，我们连15把它念下去。15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个的，这是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种善身啊，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两种善身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往生的世界处所，如果没有佛法呢，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学佛了。啊，就不能继续学佛，啊，就是我们学佛法的这个就会中断了，啊，就间隔中断了，啊，那么一般呢、这个如果身在边地，你就见不到佛法了，没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佛经讲身在中国。啊，那个中国呢，不是现在我们讲这个国家的名称，它是中国的意思，就是有佛法当中的国家。啊，你身在有佛法当中的之中的国家呢，就叫身在中国。啊，那么所生之处见佛啊，这个见佛这个是最难得啊，你能够见到佛，闻到佛法。那必定能断烦恼啊，能开悟啊，能了生死出三界啊。说见佛呢不容易啊，见佛不容易。这个见佛呢，必须有善根啊，有善根福德因缘才能见到啊。如果没有。

上根福德因缘呢，你就是跟佛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你都见不到。啊，你看呐、啊，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王舍城啊讲经，时间很长，讲了很久。啊，在那讲了很多经，啊，那住的时间呢、啊、就相当长。这个王舍城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那释迦牟尼佛住在那边讲经讲了很久，有三分之一的人啊见过释迦牟尼佛，就见过面，啊，有看过，啊，见到。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听说有这个人，啊，没见过面，啊，没有见到，啊，听说了。啊，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啊。那么，同样在住在一个城市，啊，个人因缘不一样，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有的人能见到佛了，啊，有的人呢听说有佛这个人，没见过。啊，有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啊，所以见佛闻法呢？必须有善根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你才能见到佛啊，才能闻到佛法。那么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啊，这很难得啊，机会呢很少。啊，佛在经上也给我们比喻啊，这个爪上土跟地上土啊，有一天佛在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丢到地上，那这个指甲缝里面啊还有残留一些泥土啊，问阿兰啊说，你看呐、啊，我这个指甲缝的土多还是地上那个土多？阿兰说，当然地上的土多啦，啊，这个不成比例啊。啊，剩下指甲缝啊，那个很少很少啊。啊，佛就用这个比喻啊，说人啊，失掉人生，再得到人生这个机会，就像指甲上的土，机会几率这么少，失掉人生的几率啊，堕三恶道的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所以六道轮回呢，要升到人道来啊，很难得。机会很少，时间很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啊，三恶道多。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呢、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呢，造恶业，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光十二业呢，第一条啊，杀生这一条，啊，你看现在世间呢，除了学佛的人知道说不要杀生。不可以杀生，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知道杀人有罪，杀生他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不是正常的，那有果报的。啊，杀生也要堕三恶道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啊，啊，光一条就够了。啊，其他的恶业不用讲。啊，你看现在呢，全地球啊，一天要杀生杀多少？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啊。不可怕，啊！一仔细想啊，真的很恐怖，啊！所以六道轮回啊，得人生不容易啊，啊！那么到人道来了，能够闻到佛法，有几个人呢？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他能见佛，能闻法？啊！现在佛不在了。啊，你说闻到佛法的人有几个？啊，全球啊，现在有六七十亿的人口，你去调查一下。啊，那学佛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现在呢，统计啊，就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所有的佛教徒啊，听说是排，哦，大概排第三名的，啊，排第三名。
啊，在宗教啊，现在排第三名，啊，第一名大概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起来是第一名，啊，第二名就伊斯兰教啊，第三名啊，佛教，啊，大概有4-5亿人啊，4-5亿人，那么六七十亿、4-5亿人这个比例也很悬殊的，啊，说明啊，你接触到佛法的人啊，啊，也就学习佛法的人。还是少数啊，那么深入的就更少。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要闻法呢，都更难。啊，或者呢，他遇到了，他不相信呐，他不能接受啊，那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他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他这辈子不可能去接触佛教，因为从小在学校老师就灌输他们一个观念：佛教是迷信啊，而且啊是多神教、低级宗教啊，就灌输他们这个观念。那老师教的啊，先入为主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想学哲学，跟方东美教授学啊，方教授。告诉他呢，这个佛法是全世界啊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感到非常惊讶。啊，他是这样的因缘呐，方教授劝他学佛。啊，如果别人劝，恐怕他也很难接受。啊，他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啊。他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学佛了啊！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啊，成为一代高僧了，也不可能，这个难啊！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缺一不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够见佛闻法。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神咒，那么这个。你生生世世都能见佛闻法，啊，你种了深厚的善根了，啊，这是第14种善生。那么15则呢？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所闻正法啊，我们注意这个"正法"两个字，啊，我们注意"正法"两个字。为什么这里讲到所闻正法啊？那么上面这一条是见佛闻法。那么闻法当中呢，这个法当中也有正法，也有邪法。哎，怎么佛门里面也有邪法？太多了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啊，那么外面的外道呢？啊，你比较容易辨别佛门里面的外道邪法，你就不容易辨别了。啊，很多人好心学佛啊，学的不是正法，啊，他不学的不正确，学偏了，邪了。邪知邪见，他遇到邪师了。那么遇到邪师啊，那么听邪师的，那总是个人的业障。啊，你跟他讲正法，他听不进去啊；跟他讲邪法，他一听就接受。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现在人呢，听骗不听劝。骗他，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劝他跟他讲真话呢，他都听不进去。啊，所以有一年他在美国啊，他说这个有一些学佛的一些学佛的人呢、啊，去找他了，啊，好像在旧金山的样子啊。啊，就请我们老上给他们印证了，
说这个

印证他们已经开悟了。那么老和尚就给他讲了啊，他说：“你们都没有开悟啊！”啊，他们这几个人听了就心里很不高兴了。他说：“某某那些什么活佛上师都说我们开悟了，你怎么说我们没开悟呢？”啊，我们老和尚跟他讲啊，他说。

你现在人呐、啊，就是他真话呢，他听不进去啊。那个骗他的，他很容易啊就接受了啊。所以闻了要闻到正法不容易啊。往往啊，这个正法呢，讲正法的善知识受到排挤、受到毁谤、受到攻击、受到污蔑啊，这个是在末法时期啊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就必须要大力的护法来护持，啊，才能够真正啊去弘扬正法。那么有缘有善根的人，也才有机会听闻正法，啊，你听闻正法呢，才能悟甚深意。啊，佛的义理深广无尽。啊，那么你诵持大悲神咒所闻到的正法，都能够悟入甚深的义理。那么我们人生在世间呢、啊，闻佛正法是最难得、最可贵的。所以佛在《坚利经》也给我们讲啊，《坚利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呐、啊，善意之人？”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一日不能半日可，半日不能一时可，一时不能半时可，半时不能须臾可，其乎不可量，不可议也。啊，这个是《坚利经》佛讲的。啊，后给阿难讲啊，啊，有人好心呐、啊，善意的人。啊，那么来听闻佛法，啊，希望啊明白佛法的道理，一心而听，啊，一心一意啊来听听这个佛法。那么能一日可，啊，这个一日就是一天呐，啊，我们一天现在讲说24小时，啊，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呐，就听24小时，听过24小时。啊，这样，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了。可就是可以了，那么一日不能半日可啊，说你不能听一日24小时，那半日就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也可以。啊，那半日不能一时可。啊，古代印度啊，昼夜呢？它分为60，啊，就是现在24小时。那我们中国人呐、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古代中国这个一个时辰等于现在2个小时，啊，那么印度的一时啊，就是现在的6个小时，啊，就6个小时，啊，所以半日不能呢，一时可，一时就。6个小时啦，啊，一时不能啊，半时可，半时就3个小时了，啊，是2个小时啊，一这个一天呐、啊，60啊，一时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那半时。就是4个小时，啊，一时4个小时，半时是2个小时，啊，印度的半时就是等于中国的一个时辰，啊，现在的2个小时，啊，就你不能听4个小时，那么2个小时也可以，那2个小时还不行，须臾可，须臾就是啊，5分钟、10分钟，啊，一下子。啊，你能够听到佛经佛法，那也可以。啊，就你一生当中啊，就只有听这么一次。啊，其福不可量，不可议也，它的福报啊，不可思量，也不可比喻。啊，那么我们乍听起来好像这个是不是讲得太夸张了？啊，就听那么一点点时间，那个福就不可议，不可量。

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有鼻啊，我们读了《金刚经》就知道啊。若有人用七宝布施啊，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人啊，这个福报大不大呢？太大了啊！我们先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了啊，那个是天文数字啊。啊，就讲这么一个地球的七宝就不得了了，哈，哦，三千大千世界，那福报有多大呢？太大太大了，啊！但是呢，这个福报呢，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一世纪偈，啊，那个福报啊，超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报，啊，不能相提并论，无法相比的。那我们听佛这个比较呢，似乎好像啊，我们不能理解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吗？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也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分析了啊，我们一听，哎呀，也就明白了。这个佛的正法呢，你听闻一句一句啊，如果你真听懂了。能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就成佛了，成佛有余了，啊，成佛不但呐、啊，了生死出三界，同时也出十法界了。那成了佛呢，他那个福报是自性的啊，尽虚空遍法界，无有穷尽的。啊，你跟六道里面的福报你怎么比，跟他都无法去相提并论的。啊，所以这样一分析啊，那我们就明白了，佛讲的一点都不夸张，啊，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呐、啊，哎，他这一生啊，只听个几句佛法，都很难得，啊，因为这几句佛法，纵然他这一生不能得度呢，也给他种了善根了，啊，所谓一粒耳根呢、啊，永为道种。那么来生来世啊，他这个善根成长成熟，这个就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种子啊，善根种子，依这个来得度。啊，所以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到人生能够闻佛正法，悟甚深意，这是最可贵的。一桩大事啊！但一般人呢、啊，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啊，这个普贤菩萨也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供养当中呢，以佛法来供养大众。啊，是最可贵的，最殊胜的，啊，也是这个功德利益啊，最殊胜、最圆满的。那么现在我们闻到净土法门呐、啊，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这句佛号啊，那真的是无上之宝啊！啊，你就不认识字的，你能老实念了、啊，他就能成佛了。啊，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就是他表这个法啊，他也不懂什么经什么咒啊，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剃度啊，他师父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啊，做苦工、修苦行持戒念佛啊，老老实实啊修了90年啊，往生的时候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那这个是所有世间福报啊，无法相比的。啊，所以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是持诵大悲咒的一个殊胜果报。啊，那15种善身呐、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总结啊。

若有宋词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若有啊，这是假若啊，假设的一个语气啊。若有诵持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念诵啊，或者呢背诵啊，你会背的就背诵啊，没有看这个文了、啊，诵叫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啊。那么你有念这个腔调就念诵啊，这个是诵。那么持就是受持啊，受持。那么受持啊，你必须懂一点道理的，才能受持啊。这个后面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咒后面呢、啊，啊，会把这个咒的大概的意思啊给我们说明啊，啊，那个就是叫我们要受持的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个大乘经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啊，所以这个假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者是指人，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那么得如是等啊，等这个字呢，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呐、啊，它只是举出这十五种，啊，十五种善生，啊，实际上啊，不止这十五种了，啊，如果展开来讲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啊，啊，但是归纳来讲，啊，比较好讲，啊，所以这个等啊，是不止这十五种。啊，这个意思就不止这十五种，啊，就非常多了。啊的善生啊，这个善，我们往生的处所，啊，有这十五种善缘，啊，包括其他的善缘。那么所有善缘当中啊，这个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勿生生意，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也最重要的。啊，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只要见到佛，那么佛讲的法都是对我们自己的根基。啊，所以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要精进的受持，必定能得到这十五种善生殊胜的果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啊，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实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啊，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恶易好，以事会功。接下来啊，看下面的句啊，38页第二行第一句：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这个窃人之能啊，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啊，如别人的作品啊、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没有经过啊这个制作人的同意，那么就把它窃取，占为己有啊，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啊，犯偷盗的罪业啊。这个一句啊，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要怎么一个做法啊？现在我们啊，一些印的经书光盘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期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啊，所以我们印经啊，都不印版权所有，翻印必旧。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啊，他讲的讲记啊，也不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旧。那么早在20几年前啊，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版权列啊，就印上啊，没有版权，翻脸翻印。那个时候台湾也正

在实行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后来啊，肖律师就给我们楼上建议了，提醒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写啊，那个是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啊？啊，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啊，我们有问题啊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啊，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啊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啊，要经过他同意。啊，楼上自己讲的东西啊，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啊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啊，变成楼上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了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印这个古书啊，也印了很多啊，就版权所有，欢印必究。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了啊，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啊，比如说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义》，那是明朝的人写的啊，这个著作权呐，啊，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那么他不在啊，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啊，还要问一问啊。他是保留几年，他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呐，啊，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这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啊，他说那个版权是制版权，不是著作权，制版权啊，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啊，那么这个制版权啊，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啊，十年过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啊，啊，那个胡风跟新胡风都在打官司啊，啊，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啊，啊，胡风就拿新胡风的来印啊，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啊，啊，他说他这个版啊，他的制版权啊，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啊。后来我找世华印了，啊，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啊？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制版权我们可以自己制版嘛，自己制版啊，自己我们又加上编目录，那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些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你版权啊，他没有给你拿钱啊。

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要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啊，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其实就把它拿来啊，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啊一定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它的时间过了没有？啊，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啊，老和尚啊，设计了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他呢？啊，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的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那就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蔽人之善啊，蔽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啊，他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到处给他宣扬，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报章杂志啊，新闻广告很多啊，都是行人之丑啊，把人家的丑事啊宣扬，结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它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呐，跟外国人学啊，啊，都有隐私权。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也是看什么样的隐私了，啊，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

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生腌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生腌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啊，隐恶扬善啊，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耗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舌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啊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啊，早年我们净老和尚跟他很好。他还是取景我们老上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他的师父啊是宾中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所以在台南有个般若经寺啊，他专讲心经啊，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 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后来是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

不食人间烟火啊。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老和尚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呢、啊，住在他那里。那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啊大家都知道，那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老和尚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老上啊，我们老上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老上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附体了，附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呐、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了，我在隔壁房间呐、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呐、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啊，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用闽南语讲我都听得懂。啊，他说啊，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了，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了，啊，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那个鬼啊，被他问，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啊，不敢再叫了。啊，他说你是鬼啦，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啊，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示，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女人啊，啊，她就是找开心法师。她说呢，她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啊，那么开心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也要来找我啊！啊，那个妇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忙啦啊！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那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了。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啦，你的冤家债主啊，
要折磨你到自杀

他跳楼死了为止了。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悲女，你的使佣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来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哦，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呐、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了、啊。哎、欸，他的眼神呐、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中啊。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啊，歌仔戏啊。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得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止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到哪里都是修观。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观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啊。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忍师啊，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忍师啊，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经过我们岛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啊，那么啊，就有一个净良，像净良师伯啊，净良师伯是福州人啊，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忍师说：“这个，哎呀，那你跟这个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啊，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要跟净空法师出家，我不收他的啊。啊，就是讲到这一句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于别人所爱的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不管是人事物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别人为非作

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智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逞智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啊，对人啊都要有恭敬心啊。再看下面，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稼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稼啊，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那它不是小事啊。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君臣啊。五伦是从夫妇开始。所以这个婚姻呐、啊，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那就没有这个五伦嘛。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因此啊，古人这个婚姻呐、啊、非常慎重啊，古礼呀、啊、也非常繁琐啊，这个都是教育。婚姻啊，它是维系一个家族啊、国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啊，最基本的。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不好，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

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呀，哇，离婚率呀，那一半以上，那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的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呀，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了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啊，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昨天讲了这个寿野老上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呐，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因缘，不会做一家人。啊，所以这个婚姻是在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嘛，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啊。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了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了也替他难过。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于此啊。这个苟是苟且啊，这取非分之财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奢侈，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

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啦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了 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啊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啊，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啊，以前的皇帝啊啊，就是人民犯罪了啊，那皇帝都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罪在正宫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所以我有一年呐、啊，啊，我到这个美国啊，好像2005年呐、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啊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啊。埔里啊，南投啊，啊，在台湾呢、啊，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啊，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名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啊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呢，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啊，后来在家里闭关2年，后来有一天啊，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

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也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那有一些人破产了、啊，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啊，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个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有几百家、哦，我看蛮多的啊。天福名茶，啊，那么他太太给我讲的，哎呀，讲的也是很感慨的啊，就送我一本书啊。我做在美国、加拿大讲经啊，都要坐飞机啊，啊，利用啊在飞机上看书，啊，看着他啊，这么他这个他的经过，啊，后来他这个茶越做越好，啊，后来他在旧金山、加拿大啊、洛杉矶都有他们。在加拿大呢，这个 iPad 这个商业的高峰会议啊，他都拿茶去送这些领导啊。后来也认识我们这个大陆的啊，这个主席领导啊，喝的茶啊，他很会结缘呐 啊。后来这个因缘呐，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啊，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那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再相信他嘛，这个很难。啊，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的。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呢、啊，我是看那个漳浦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休息站就是他们的。他当初来大陆啊，就看到大陆厕所很脏啊，这个大陆厕所很脏是全世界有名的啊。这个讲大陆同修不要见怪啊。真的很脏的啊，所以有一些同学，我叫他来大陆，他们不敢来。哦呦，那个脏又没有门啊，那不敢来。特别是女众啊，不敢来。我说现在不会那么脏了啦，现在越来越好了啊。啊，他来这里就是给这个大陆的领导讲啊，啊，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啊建这个休息站，啊，他那个厕所啊，就请这些领导去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他做到这样。